0: 岁的师长就倒在了征途上，他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高级指挥员。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前往江西九江探访了洪超烈士的家人，了解到这位独臂将领令人心痛的故事。
1: 爷爷你好，我们是制药室时光军管的。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69。
1: 哦，哎，精神状态真的很好的，真的看不出来。
4: 洪超烈士的儿子洪开先已经年迈，交谈中更多是烈士的孙子洪勇介绍情况。而他对爷爷洪超的初印象是从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文章开始的。
3: 这本书应该是我小学时候看到的，是叫《红旗飘飘》第三卷，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张震将军写的，题目叫做你看看，叫做蜡烛型防御战。那个信中写到，这场战斗距今已经23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竟把许多可亲的战友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是他们英勇顽强的这个作风，特别是在反五次围攻后不久就光荣战死的师长洪超同志，那亲切的面貌却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通过，应该说这是我了解爷爷洪超第一篇文章。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啊，我就萌生了给张震将军写信呢，想了解爷爷更多的这个事迹。没想到张震将军很快就回了信。
1: 这个信当中写了什么内容啊？
3: 应该说主要是介绍爷爷的一个战斗的个经历情况。
4: 张震将军对洪超记忆深刻，这背后是洪超超出常人的顽强与坚韧。1933年红军草台岗血战中，担任红三军团师长的洪超重伤失去左臂，可断臂之后他作战反而更加勇猛。
5: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沙县战斗中作为一个独臂的师长，打得如此的出彩，作为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了对他十分的赏识，也因为这一仗了他名声大噪，也获得了2等红星奖章。因为他这么能打仗，彭老总呢就把长征出发的攻打第一道封锁线最重要的一战白石战斗就交给了他来去主攻。
4: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骁勇善战的独臂指挥员洪超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担任开路先锋。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而师长洪超却永远倒在了长征的首战之中。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消息，悲痛不已。电视剧《领袖》就生动还原了这一场景。
5: 咱们想想看啊，洪超那么年轻的一个师长，而且是独臂师长，如此能征善战，可惜了，红军一踏上第一道封锁线，第一仗打了个胜仗，可是因为师长带头冲锋陷阵，牺牲了，这就是洪超，彭德怀军团长永生难忘，所以后来还念念不忘。
4: 洪超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他的精神激励着红军将士继续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而让人痛心的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通信不便，洪超烈士的家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牺牲的消息。
6: 那您家人是什么时候知道洪超烈士牺牲的这件事儿？
3: 1954年春呢，帅勇将军第一次回到黄梅，因为他是黄梅，所以与爷爷呢既是战友又是老乡，当时他们约定的就是说，无论谁活着回来都要到彼此的家乡去看望亲人。所以呢他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到我们家去看望洪超的这种爷爷的大姐，这个爷爷在部队的经历和有关战斗的这个事迹，就是这时候才知道，他告诉过来说

0: 斗战，长征路上他承担着前卫攻坚、后卫掩护的重任，可谁也未料到这位久经沙场屡建战功的指挥员会在长征尾声遭遇惨烈的重创。
1: 余秋里呢，他是在红二六军团的乌姆回旋战的时候受的重伤，当时在德章坝战斗的时候呢，为了对付敌人的万耀皇纵队啊，然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就这一仗是打的国民党的追兵狼狈不堪。
0: 对面阵地上敌人的机枪手移动枪口，对准程本兴搂动了扳机。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刹那，站在程本兴身后的余秋里一个箭步抢到前面，大喝一声危险，不由分说一把将程本兴推倒在地。为了救程本兴，余秋里的左臂负了重伤，程本兴后改名程军，成为开国中将。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心怀感激，热泪盈眶。更富传奇的是，1958年，余秋里这位从未涉足工业的独臂将军被点将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站在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前线。一把手的他带领队伍在荒原上苦干，硬是为新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1975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开国中将中唯一担任过此职的。
2: 彭绍辉、贺秉彦、晏福生、余秋里，还有未能等到长征胜利的洪超，五段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的初心。他们失去的是自己的手臂，而挺起的是民族的脊梁。开路先锋洪超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1955年首次授衔时，四位走完长征的独臂战将功绩被载入史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他们的信念早已融入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见。
0: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被秘密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手中，他为何让新中国开启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的时代？
3: 主席呢，就握着这个刘杰的手说，这可是涉及到命运的事儿啊。
0: 1965年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为何着急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现场，这几辆装备的出现为何被世人称为石破天惊？2024年9月，火箭军发射洲际导弹的背后，又凝聚着多少代导弹兵的艰辛汗水？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敬请收看。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华顺尊人职，诚信共赢，值得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吧，
16: 这样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都得带着进攻一同。所以在这国际足联。

0: 那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是叫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求全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世界杯后防的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1: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的，对吧？
2: 以前是还踢过球，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如果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咱俩一样。
2: 您也是守门员。对，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1: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2: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 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凌厉，用判断改写结局。 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近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近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七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 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7根炮管以极高速度旋转，每分钟可发射4208炮弹，相当于每秒中70发。密集的弹丸云就像钢铁大手一样，把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拦下。
0: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两类不同的守门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守门员身上。曾侃刚刚说了啊，自己曾经担任过守门员，如果给你一道题用3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哪3个词儿？
3: 3个词儿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迅速，甚至可以叫敏捷，因为你很敏捷很关键。大家千万别认为像我这样的可能体型大能够挡住这个球门挡不住，球门你想它高是2米4，宽是7米3.2，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守门员的他最关键是脚底下的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 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的一个守门员的八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我。
1: 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来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三个关键词。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三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近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4: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都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那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第二，打得准。那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 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重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
1: 足球场上是最后的

0: 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近防炮以及呢近程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1: 嗯，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啊，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2: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在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药，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十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3: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
1: 嗯，
3: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踢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
1: 嗯，
3: 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
1: 嗯，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0: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
1: 嗯，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哎，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

0: 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1: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而是向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0: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2: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呢去逼抢。再一点，尤其是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0: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2: 没错，
0: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代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3: 舰艇的防空反导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段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漏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

0: 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段，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那现代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一起来看短片。
2: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2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2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1: 这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3: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和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11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1: 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4: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3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角色很相似。
1: 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它防守方面的特性。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它的作用最相契合。
2: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

0: 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叉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公认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
1: 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莫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
1: 对，
2: 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1: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3: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他可以直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导 B 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2: 真好。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卡住！
4: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
3: 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每支毫经过37道指标眼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香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就是这样，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3: 老兵你好。
4: 方老

0: 是，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朗媒体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详细条款。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开放。以色列防长放话，暗示或再对伊朗动武，并持续猛攻黎真主党核心阵地。英法德意四国称将解除对伊朗制裁。法国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阿联酋紧急空运韩制防空系统暗藏哪些布局？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
1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确定，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0: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14个条款，其中包括要求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立即永久的停火，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部队，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在30天内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有关伊朗导弹计划，伊朗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将被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此前，特朗普曾警告，若协议无法顺利签署，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美伊呢目前正式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而且计划呢19号是正式签署。我们看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括停止所有战线，也包括这个黎巴嫩的战事，以及30天内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等。那在这份详细的条款当中，您最关注的点有哪些呢？
2: 综合所有情况看，我们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最最接近真正达成协议的一次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次协议签署之后呢，美国跟伊朗肯定会把它包装成各自的一个胜利。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这14点泄露出来的内容看，我觉得很难说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胜利的情况，因为里边对于美国有利的可能就2点：第一，他说海峡要通了；第二，他说伊朗要根据核不扩散协议重新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不拥核。我觉得这2点实际上都很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这场战争的话，海峡本来就是通的。那么美国下了这么大的力气，然后终于说自己达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我想是要画一个引号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美国所强调的伊朗终于承诺不拥核，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从始至终都在承诺我不会拥核，我不会发展核武器。所以现在美国是打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让一个原本就通的海峡又通了，让一个原本就不想发展核武器的伊朗还不发展核武器。我不知道这个协议怎么可能被包装成美国的一个胜利。如果这不是美国的好协议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就是一个大好利好的一个协议，因为剩下的12点我看基本上都是有利于伊朗方面的。所以从这个协议透露出现在的情况看，我至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相当于他用自己的军事，用自己的韧性，确实是取得了一个好的结果。
0: 王先生，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呢，虽然已经初步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签署要到19号，而且这份协议对于美方来说到底是否是一个好协议，那您觉得这其中还有哪些变数？特朗普也警告称呢，如果没有顺利达成这份协议还有终极手段。那您觉得特朗普是口头说一说呢，还是真的有终极手段呢？
3: 要留一周的这个时间在线下正式进行签署，可能还是想在一些政治上对外发布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牢固一点的这样的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中间有一方至少他会认为是对他非常不利的，也就是在正式签的这个过程中间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其实就是以色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什么也没得到，以色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在正式的线下签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增加双方的痛苦指数，让美国比较难受，也让伊朗比较难受。那么美国此前特朗普所说的如果不跟伊朗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或者伊朗不愿意达成这个某种协议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有终极的手段，其实这只是特朗普的一种这个极限施压的另一个版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特朗普只是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的一种这个威慑性的这种恐吓性的表态，并不一定会付诸实施。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终极手段呢？无非就是美国实施军事打击。第二个这个可能的终极手段就是当确实美国看到伊朗不愿意达成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美国某种程度上就不对以色列施加相应的限制，去满足以色列的要求，放手让以色列开始采取行动。第三一个可能的终极手段，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和以色列

0: 京联手再对伊朗实施打击。总之来讲的话呢，在美国的这个终极手段过程这个中间，其实也是分为若干种，根据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需要，可能把某一种的这个方案把它付诸实施。实际上他就是在看跟伊朗博弈的过程中间，到底伊朗作何选择。
1: 那我们看现在也有一种评论分析认为呢，对于双方真正的考验，即便是双方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从纸面协议到实质落地还有哪些坎儿呢？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坎儿啊，因为这个协议很少有人能乐观地认为它签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在这个协议中都没有触及。那么一个就是王老师所讲的以色列，以色列始终存在着采取单边行动进行搞破坏的这么一个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关于最重要的最棘手的核问题，这里边并没有触及。那么现在指望美伊双方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之内解决这么多棘手的问题，我想是非常难的。所以从5月29号的时候，我看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当时就公布了一个所谓的三原则。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相信导弹，不相信谈判，第二，我们相信行动，不相信承诺，第三，必须你先行动，我才能行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我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你真的有诚意的话，做一个实质的举措出来让我看到，然后我才能跟进。如果期间爆发其他一些突发性事件，譬如讲以色列又打了起来，那么这个协议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变数。所以这个协议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到现在看仅仅就是一个开始，未来真的是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个阶段，很多的坎儿要过。而且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点是什么，那么就是这个协议会不会变成加沙停火的复刻版，也就是说双方达成了一个停火，但是呢始终没有下一步，没有下一步，始终就陷入一个为了进程而进程的进程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中东的局势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乐观。
1: 就在美伊协议达成前，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14号发布联合声明，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此前，以防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并表示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近期以军还从黎巴嫩泰布尼特村向阿里塔赫山发起进攻，该地可俯瞰巴泰耶大部分地区，还连接该市与附近村庄的部分道路。美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称这一袭击干扰并延迟了美伊即将签署的相关协议进程。据美媒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副司令穆罕默德·贾法尔·阿萨迪对此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罪行必将遭到报复性打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廖先生，实际上刚才我们一直说呢，以色列一直是影响美伊和平谈判走向的一个关键的变量。那我们看，就在美伊和平谈判之际，那么以色列呢是再次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袭击。那么从以色列方面来讲的话，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我觉得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就是要搞破坏，我就是要阻挠美伊之间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讲，没有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伊朗的实力不但没有被削弱，相反他找到了绑架全世界然后发挥杠杆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武器，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之间说我打不动了啊，我想退，我要跟你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解除了海峡的封锁，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然后同时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它的油款可以回笼，这样的伊朗它会很快的回血，很快的强大起来，国内的问题很有可能也得到解决，而这恰恰是以色列最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就是现在所公布的14点 MOU 中，它没有以色列最最关心的导弹、无人机还有以及 代理人支持的问题。那么第三一个就是以色列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核问题。

0: 所以在这个三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始终是不甘心的，以色列始终有采取手段、采取措施去破坏、去阻挠这个协议的可能。
1: 嗯，而且我们也看到以色列防长高调表态称呢，以军不会在包括黎巴嫩以及这个叙利亚，同时还有加沙地带所谓的安全区占领的安全区进行撤军，而且呢还有意要对伊朗单方面进行动武。那王先生，那既然刚才也说到了，实际上以色列呢对于这个美伊达成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有多个条款不满意，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2: 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以色列在这个美伊战事到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伊朗要施加某种影响的话，或者说通过自身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安全的话，他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代理人组织加大力量进行这个打击，这也就是他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原因。同时他看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够继续的抵抗下去，实际上跟伊朗的支持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伊朗的力量不受到根本性的这个削弱，那么必然黎巴嫩真主党很有可能会持续的维持下去。要把代理人武装彻底的进行解决，还是最终要解决伊朗的这个问题。美国是基于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来处理跟伊朗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一种交易的这个原则。而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认为伊朗的这个问题是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涉及到他生存的这个问题，他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的。因此呢，这一次可能某种程度上用一个这种谅解备忘录或者后续达成一个协议的这种情况，是把一个暂时的这个冲突用一纸文书的形式暂时的让它平息下去，不会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这也预示着可能后续的这个斗争还会相当的漫长，甚至也是相当的惨烈的。
1: 廖先生，在这其中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以军称呢，在打击或者说袭击黎巴嫩贝鲁特之前，是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那我们看，在美伊和平进程或者是进行相关谈判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美国方面到底是想管还是不想管？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现在的窘态，就是又想管又不想管，又能管又不敢管啊，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离异战场，这个逻辑就是伊朗说啊，如果想签协议的话，必须离异停火；然后以色列说，如果想停火的话，黎巴嫩真主党你必须先交枪并撤军；真主党说，如果我想停火，以色列必须先撤军；以色列说，你如果开火，我就炸贝鲁特；伊朗说，你如果炸贝鲁特，我就打你。结果，美国很难受，美国说两边都不要打，但是呢，伊朗不想听，以色列也不听，结果就让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境地。以色列推着他往前走，让他加入战场；伊朗逼着他往后退，啊，做出重大让步，所以就成了现在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所以在13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当天以色列向真主党的目标发射了70次的打击频率。那么同样呢，以色列北部居民13日晚上居然有16次躲进了这个防空洞，也就是一晚上基本上就没有睡。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以色列这一次反击，它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它反击的这个力度可能过火了，啊，就它直接炸了这个黎巴嫩的一些敏感的一些目标，所以让特朗普非常的不高兴。用特朗普的话说，真主党的导弹明明炸在了空地上，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那么你现在这么没有政治判断力，对吧？你完全丧失了理智，你不就是想破坏我的协议吗？所以他很愤怒，所以这个就说明了现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很纠结的这个心态。那么未来呢，我觉着很难讲美国能够完全的控制住以色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需要以色列。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协议它不可能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协议，未来还有很多的细节要谈，还有很多的坎要过，我觉着还会像现在一样，一个扮演红脸，一个扮演白脸，这样打一个双簧。
1: 那我们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这种高密度打击的同时呢，而且以军还重点打击了阿里塔赫山，打击这个点位，以方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
2: 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种军事打击的时候，他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这个以色列的认为的安全缓冲区，另外一个呢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关键的

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中间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攻击目标，一个博夫特古堡，那么这一次又攻击的就是叫做阿里塔赫山。这两个地方呢，作为一个制高点来讲呢，当然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可以勘制一些交通运输线，也可以确保这个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些这个通势，某种程度上呢控制这个山以后，控制这个高地以后。

0: 底下有大型的隧道，能够维持相当部分的人员，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人员在洞里面能够生活，底下有相应的指挥控制设施，还有一些弹药储存设施，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那么以色列所要干的实际上就是控制以后要把这些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全部给它炸毁，这样就能够保证以色列以后再跟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博弈，甚至进一步扩大他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就在黎巴嫩的这个问题上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地位。
1: 在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突破的背景下，英法德意称将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此前有外媒报道称，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再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修复关系，包括开展经济合作和情报交流。此外，韩国军方与国防工业相关人士透露，阿联酋出动8架 C-17 军用运输机，将整套天宫2防空系统从韩国大邱空军基地运往海湾地区。这批运输机分批抵达，依次运送导弹发射装置、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站以及拦截导弹。这将比原合同交付计划提前约一个月完成装备交付。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已部署的两套天宫2防空系统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中投入实战。阿联酋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3月曾从韩国运回约30枚天宫2 Block 2拦截导弹。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现在就在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突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英法德意四国呢也同时表态称，将跟进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那与此同时，马克龙又表示，由英法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护航行动也将随时启动。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同步跟进，再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天下苦，战争久矣，最受影响和最受冲击的其中一方就包括欧洲。欧洲从这个地区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呢，欧洲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它是两面承压的，所以它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那么在这种战争持续了100多天的僵局之后呢，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或者出现了一丝裂缝。那么现在欧洲国家立刻就开始表态，希望尽可能的把这个裂缝撑大，尽可能的保证这个协议得以落地还有执行，因为最终受益方应该就是欧洲。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刚才您讲的这种护航的一个问题，现在海峡说解除了封锁，但是能立刻就通吗？大家不认为这一点，因为在战争期间据说伊朗在这个海峡附近布置了一些水雷，那么清除水雷的话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英法欧洲的一些军舰已经驶到了附近的海域，随时准备着，只要双方战争一停，双方一签署协议，我就参与这个护航工作。我这个护航工作重点就是解除水雷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三一个呢，我觉得欧洲之所以这么积极，很有可能也是向美国的一个表态吧，因为毕竟过去一段时间美欧之间的分歧大家都看到了。那么现在在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欧洲说我也可以帮你，我立刻就解除这些制裁，然后呢我可以帮你通了这个海峡，那么这样的情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修复美欧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另外，廖先生，我们也看到外媒爆料称呢，阿联酋将向伊朗解锁10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而作为交换呢，伊朗也承诺不再向阿联酋，比如说发动导弹或者无人机的袭击。那随后呢，阿联酋对此是予以否认。那在这样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窗口，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种博弈呢？
3: 套用一句诗的话，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吧？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地区国家已经敏锐地看到了或者感知到了局势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美国的变化，他们确实是认识到了美国可能真的不想再打下去了。美国可以走，以色列距离伊朗距离遥远，只有海湾国家是搬不走的一个邻居，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考虑未来跟伊朗怎么处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在学术界还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中东出现了一个新海湾，还有一个新伊朗。什么叫新海湾？就是美国不再保

0: 保护下的海湾，美国不再可靠的一个海湾。海湾国家过去把安全都外包给美国，通过石油换安全、投资换安全、高科技换安全。那么现在战争把他们打明白了，仅依靠美国的话，我找不到安全。那么新海湾的未来会怎么样？第二一个就是新的伊朗，通过这场战争，他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威风，然后让地区国家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而且小哈梅内伊替换老哈梅内伊，完美的解决了伊朗的代际传承的问题，让伊朗重新年轻了30岁。那么而且是强硬派又上台了，而且他又有导弹和无人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国家发现美国不想打了，以色列自己一个国家不可能打赢伊朗，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这是特别现实的一个话题。这些猜测、这些报道很有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
1: 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阿联酋方面同步推进的军事动作，就紧急动用8架 C-17 运输机从韩国的大邱空军基地来运送天宫二型防空系统，他在做着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
2: 首先他体现的就是为未来确保这种阿联酋的防空反导有相应的这种能力做充分的这个准备。第二个，减轻对美国安全的这个依赖。美国在这个阿联酋有萨德系统，有爱国者的 PC-3， 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到并没有有效的去确保阿联酋的这种安全。加上美国未来的政治上的这种不确定性，如何确保自身的这个安全，阿联酋必须要建立自身的这种有效的防空反导能力，摆脱单纯对美国的这种安全的依赖。第三一个，根据阿联酋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两套天宫二系统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发射了60枚导弹，按照这一个目标是发射2枚的话，就是它拦截30个目标。对30个目标的拦截成功率是多少呢？29个战术弹道导弹被韩国的天宫二导弹给拦截了，拦截成功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这一次是阿联酋和韩国在这一次交付过程中间，双方是一个双赢的态势。阿联酋可以迅速增强它的防空反导能力，韩国借此完成了它的装备的向外推销，原来只是一个外销，而这一次他再来证明的时候，他说经过实战检验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所以阿联酋和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交付过程这个中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双赢。这一次战事为韩国的这个天宫二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实战条件下的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东有关各方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12: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地高电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13: 减速了，
14: 打停车了，
13: 是不是泥石流了？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
15: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
16: 风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我们就是心脏舰上的昆仑铁骑，使命就是准时准点把物资送到官兵手上。

0: 山东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坐落在山东省潍坊市，是一家专注阀门及精密铸件研发与生产的企业。
1: 工程机械主动践行低碳转型发展理念，淘汰落后生产工艺。
0: 公司深耕铸造与机械制造20余载，配备自动化生产线与先进检测设备，以匠心铸品质，以创新立潮头。
2: 在变化当中取胜，那只有是创新。
0: 山东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秉持精工致远、诚信共赢的发展理念，坚守实业初心，聚焦技术创新，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致力打造行业优质品牌，助力制造行业稳健发展。

0: 感觉最难就是主要还是看不见水下面是什么样的障碍，轮子一直在打滑，现在只有几个3公分的观察孔。
1: 一幕幕硬核架控突破极限的训练画面接连在新疆军区某部野外训练场上演，这些令人惊叹的驾驶绝技来自新疆军区某部组织的一场紧贴实战环境的特训。
2: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1: 原来高原边防路途险象环生，特情多发，运输途中时常遭遇山洪泥石流、崖壁落石、暴雪封路等突发险情，因此高原铁骑将之前任务中遇到的真实险情转化为实战化的训练内容。那么驰骋在喀拉昆仑高原的铁骑尖兵在艰险征途里遭遇了哪些突如其来的复杂特情？面对四季各异、考验重重的极端环境，他们如何征服千里天险呢？自驾游爱好者常说，新藏线上有五种常见险情：车祸、洪水、雪崩、泥石流和高原反应。而此时在海拔近5000米的喀拉昆仑山巅，新疆军区某部的官兵们正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卡车行驶在高寒缺氧的新藏线上。天气晴朗，风景如画，看似平稳的驾驶背后却是随时都要提防的危险情况。
3: 后方各车注意，前方通过水土路段，各车注意减速慢行。
1: 刚上打板数百米，车队指挥员杜强就遭遇了恶劣路况，这也提醒他必须全神贯注。
3: 这一趟的跑地方是应该说是最远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去的点位啊，是我们营是建立以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听说那个地方道路也非常险峻。
1: 这次的运输路线不仅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八座、冰山打板30多个，再加上路下行车很可能遭遇冰川融水造成的山体滑坡等危险状况。常年行驶在路况复杂的新藏线上，杜强曾数十次带队成功处置车队遭遇道路结冰、泥石流、风雪路等行车险情。虽然信心满满，但是每次执行新藏线运输任务，经验丰富的杜强仍不敢掉以轻心。
3: 它这个雨季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1: 高原行车

0: 天气是官兵们十分担心的情况，而夏季在心藏线上行驶，一旦遭遇强降水或是融雪性洪水，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险情。这是官兵们之前在心藏线执行任务时拍下的照片，汽车冲下路基，坠入悬崖，极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踏上心藏线也不敢丝毫放松。
1: 对，都是滑坡加塌方。
0: 常年来这段路况是最复杂的，比较险峻。
1: 常年都有这个滑坡塌方。
0: 刚驶离水毁路段不过数百米，杜强所带的头车又遇上一处阴连日雨水冲刷、山体土质松软引发的塌方。
1: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这个对方的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0: 由于大面积塌方，导致本就狭窄的车道出现了严重拥堵，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接连占道行驶，导致车队现在无法通行。路面比较窄，这个。
1: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0: 此刻，车队正行驶在令汽车兵胆战心惊的库地达坂。库地达坂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猴子也爬不过去的雪山，达坂路况十分艰险，经常会出现滑坡、塌方等情况，而且山体落差巨大，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1: 在这边有一个发泄的地方，这边有滑坡和落石，这样的地方大车占道，我们车辆就空隙也比较困难。
0: 本就受阻的车道上，还有严重的塌陷，直接导致路面更加狭窄。一旦十几吨重的军车与地方大货车交汇时出现碰撞，或是因地基不稳而侧翻冲下悬崖，后果将无法想象。
1: 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车队必须要尽快通过。
0: 经过紧急疏通，车队继续踏上了征程。然而，刚下达坂，杜强他们又遭遇了新的难题。
2: 各车注意，前方道路冲毁，我们车辆向左下变道。
0: 原来，心藏公路在夏季会遭遇融雪性洪水的冲击，导致道路被冲断了，车队只能通过变道继续行车。
1: 这个前面有一段涉水路，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我们得下去看一下。
0: 变道上有一段涉水路，路面湿滑，很容易造成侧滑、侧翻。 再加上当地土质松软，还会出现陷车等意外情况。为了保证车队的行车安全，杜强决定自己先去探探路。
1: 找个锹，试一下它这水有多深。
2: 哎呀，这路带不过。
0: 水深还没到锹顶，为什么杜强却说车队通过并不容易呢？
1: 不好走啊！
0: 这旁边都是淤泥，当时修的变道是推过来的，这下面还有淤泥嘞。
1: 它可能会一打滑，它可能车会越陷越深。
0: 变道的土质非常松软，车辆在水中一旦出现打滑，就可能导致越陷越深，直至失去动力。那么，杜强为何还要坚持涉水行驶呢？
2: 过不过？
1: 旁边这旁边也没有变道，其他变道我们只能说是。

0: 就在驾驶员摸索前进时，杜强却突然叫停。
1: 停停停，不要加油了。变道有坑，然后慢慢的把这坑变大了，所以他这个过的时候陷入了。啊，这坑比较深了，他已经淹过半个轮胎了。
0: 原来变道本就松软坑多，再加上十几吨重的军车接连通过，一处小坑慢慢变大，随后通过的车辆由于视野受阻突然陷车了。
1: 最不好过的就是这一点，它一陷车之后啊，这个水把这个下面的情况都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个啥情况，水不高，但是这儿有淤泥，需要垫一下。
0: 还有8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今晚的住宿地，这正是杜强决定车队涉水通过的原因。然而却突发陷车意外，杜强赶紧带着官兵们先铲淤泥再垫石头，试图让军车慢慢驶出。一番调整后，深陷的车辆终于驶出了大坑，随后车队顺利通过变道走上了主干道。夏季的喀拉昆仑，汽车兵要面临一系列的涉水难关，而当时序入秋，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又会出现，而新藏线的很多路段都处在万丈悬崖之上，这些高原铁骑又将如何直面呢？

0: 后车注意，后车注意，前方路段塌方，有落石，你原地观察一下。
1: 车队出发没多久，新将军区某部的驾驶员叶东明就遭遇了一处塌方，他迅速向车队报告情况。
0: 塌方。
1: 这次叶东明他们要将数十车生活物资准时运送到阿里地区某边防单位。老兵叶东明驾驶经验丰富，帮助车队多次化解险情，然而每次踏上新藏线，他还是心生忧虑。
0: 假如我们走在打板之上，突然出现这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稍有不慎就把我们的车辆冲下了这个路基，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1: 而接下来叶东明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0: 咱们前面下雨了，像新藏公路啊，它这个平时摸不透，有时可能大晴天，过一会儿就可能就下雨了。
1: 刚刚通过塌方路段，前方路段又开始下起了雨，这是叶东明格外担心的问题。因为高原上天气和地形一样复杂，随着海拔不断攀升，前方可能会出现更恶劣的天气。
0: 这是一个前兆，可能到了达南顶就会出现风雪啊，或者是泥石流之类的。如果雨下的较大，就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
1: 车窗外下起了小雨，那么随着海拔的增高，之后的行车是否会遭遇叶东明担心的状况呢？
0: 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过去的这个你下面那条路，就是以前我们的老路，现在已经被这个洪水已经完全覆盖了。
1: 之前车队曾经走过的便道已经被汹涌的洪水冲毁，这也让叶东明更加担心之后的行车。
2: 旁边的人遇到什么情况？
0: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还夹杂着有点冰雹，这个视线不良，这种情况下车辆特别容易打滑，一定要注意。
1: 没过多久，叶东明担心的强降雨还是来了，而且随着车队不断

爬升，雨量也逐渐增大。此时驾驶着十几吨重的运输车行驶在湿滑的路面，很大可能会遭遇连续性打滑、侧滑等险情。

0: 咋停车了？下面咋了？
1: 车漏了。
2: 前方车辆突然减速，而且车速越来越慢，这让后方官兵瞬间紧张起来。
3: 那个位置是什么？山塌方啊！
0: 是那个。
3: 对，车就过不去了。
2: 果然，因为此前山洪的冲袭，大片山体出现了滑坡塌方的情况，眼前的道路一大半都被泥石流覆盖，车队行进再次受阻。此时，能供车辆行驶的空间极其狭窄，而道路左侧就是万丈深渊，如果行车时车辆出现侧滑，很可能会坠入悬崖。眼前的泥石流场景一下子将叶东明带回了之前的那次生死考验，当时的经历让叶东明至今都感到后怕。这段手机录制的视频真实记录了那次险情。
3: 我们去边防连送煤的时候啊，我们一个战友的车它突然坏了，我们拖着他车往回走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生了山洪。
2: 当时山洪来得猝不及防，很快就导致山体大面积塌方，正在驾驶车辆的叶东明和战友第一时间向后倒车。
3: 山洪当时从山上落下来的时候只有几米宽，到后面都几十米宽了，当时石头还特别多啊，特别的可怕。
2: 而当时山体的一侧就是汹涌的河水，如果叶东明他们倒车时稍有疏忽，都可能会被冲进汹涌的河水中。
3: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恐怖的山洪啊！当时我们往后面退了有了几十米，但是这个山洪啊，好像碾中了一样，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当时我就想着赶紧把车往后倒，生怕慢一秒对咱们那个人车啊都造成这个危险。因为咱们拉的是一线官兵的保障物资嘛，绝不能出现一点意外。
2: 洪水裹挟着大片山体直接塌落，大量滚落的碎石如炮弹一般砸入河中。生死时刻，叶东明他们握紧方向盘加速后退。
3: 当时啊，属于这种连续性的山体塌方，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吧。整个路面啊被这个泥石流覆盖了不说啊，第二天整个山啊我看着都感觉好像薄了两层。
2: 而这次车队再次遭遇塌方路段，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要迅速勘察路况以确定接下来的安排。
4: 你看现在山上乌云密布，很有可能下一步还要下雨。
2: 车队指挥员根据天气情况判断，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大家要尽快想办法通过这处路段。为了尽早通过塌方路段，确保运输任务的进度，车队决定清理部分泥石流路段，拓宽行驶道路。
4: 前进过程中注意左侧不要太靠路岩石，右侧沿着前车的车轮痕迹前进，防止陷入泥石流中。
2: 闯过山洪泥石流的高原险关，新疆军区某部运输车队暂离泥泞组织，但昆仑天路坦途甚少，险情接踵而至。

0: 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视线间受阻，各车注意拉大车距，拉大车距，确保安全。完毕。
1: 指挥员张云博即将。

0: 带领车队驶入的是一段连绵狭窄弯道，本来会车的空间就很小，很考验驾驶员的车技，而此刻车队又遭遇了沙尘暴，这更给车队的安全行驶带来了严峻考验。
1: 因为左面就是河床，右面就是山体，如果我们在视线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了刮蹭，可能要么就下到路基亚去，要么就发生山体碰撞，对行车安全危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行驶，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1: 因为是第一次以连长的身份上山，再加上这条道路凶险情况比较多，之前也出过比较多的情况。
0: 这一趟运输任务其实是张云博首次以连长身份带队行车，面对复杂艰险的新藏线，张云博如何为车队保驾护航？
1: 一组注意，会大车提前减速，大车不要占道横并。三栋两注意提前减速，注意提前减速，会大车占道横并。
0: 驶出沙尘暴路段没多久，在头车位置的张云博就迎来了一个新挑战，怎样才能与战斗的大货车安全会车？
1: 咱这一路会车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2: 好多地方车辆都是第一次跑这条线，对这条线上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0: 新藏线上的车穿梭往来不断，
1: 减速。一组注意，会大车占道完毕。
0: 即便是一再注意，但还是险些直面撞车危机，这让张云博瞬间紧张了起来。
1: 刚刚会的那辆大车，它占道行驶，整体的会车距离比较短，差一点就发生剐蹭了。因为车的吨位都比较大，车速也比较快，如果发生剐蹭，我们可能就连人带车翻滚到路基下面去了。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可能对人和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0: 其实，张云博曾经在新藏线上遭遇过一次会车的危险状况。
1: 2023年的9月，那个时候我也是作为头车带队，这一趟在我的记忆里是最深刻的。
0: 当时张云博他们执行的也是煤炭运输任务，一路天气晴朗，就在驾驶员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危险发生了。
1: 真正的危险是在我们路过一处碎石路面的时候，当时对方的大车运行速度比较快，压起了两片石子，直接砸碎了我的挡风玻璃。
0: 驶来的地方货车速度过快，导致轮胎压到的石子骤然飞向张云博所在车的前风挡玻璃，一瞬间正面玻璃碎裂开来。
1: 石子并不大，因为它崩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已经提醒过我们整体的车队要减速会车，但是没有想到这种突发情况。
0: 面对突发的险情，张云博沉着指挥车辆停稳，而后迅速检查人车安全。当时距离目的地只有20公里，周围并没有汽修厂能安装玻璃，几位经验丰富的驾驶班长在一番研判后决定开到终点后再修补。
1: 驾驶一直都是大风呼啸而过，虽然身穿着大衣，但是明显地感觉到体表温度在迅速地下降，并且大风吹得我们眼睛根本睁不开。
0: 然而为了完成此次运输任务，为了能让目的地的官兵能够得到充足的物资过冬，张云博他们经过仔细检查，确认不存在安全隐患后，选择继续顶着凛冽的寒风一路向前。这般艰难险阻，其实只是高原汽车兵驰骋天路的日常缩影。他们时常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险峻打板，突遇能见度不足5米的暴风雪，在幽深的山间峡谷遭遇猝不及防的山洪突袭。除此之外，高寒缺氧行车等重重考验更是一路相伴。然而汽车兵们与高原天险为伴，用轮辙丈量冰

0: 关用担当守护高原运输生命线。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现在打切进顶，打切进顶，把这个轮胎打切，这个轮胎已经爆开了。
1: 等了差不多十个小时吧，看到他们就看到希望。
2: 谢谢你们，都谢谢了，我们
0: 啊，没事，应该的，
2: 谢谢
0: 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1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记者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传奇右后卫卡福堪称是边路防守的标杆，超强的位置感和防守预判，稳稳地守住了边路防线，一次次地化解对手的进攻威胁。而新生代球员呢，更是亮点十足了。我们先来说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他体能拉满，攻防往返速度飞快，前插冲击也极具威力。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呢，眼观六路，传球精准，是球队后场梳理节奏、衔接攻防的关键角色。那首先问问看曾侃，在场上边后卫的这个角色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不管现在我们赋予边后卫怎么样的一个职责和期待和改变，他首先还得做好这个防守。尤其是我们谈到了目前是一个边锋时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那么边后卫在边路的防守呢至关重要。那么另外呢，其实最近的这几年呢，在进攻还有包括在推进当中，他们所去承担的这些作用呢也会更加的这个有重的担子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边后卫的整体要求非常的综合，但首先你得先做好防守。
0: 那听了刚才曾侃对于边后卫的这个理解啊，再问问看魏先生，如果说战场上我们要找一款武器装备来对应赛场上的边后卫这个角色的话，您觉得这个武器装备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跟海军官兵还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包括它所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就是类似于足球赛场上的边后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因为护卫舰本身呢，它就可以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包括重要的海军基地进行很好的保护。可能呢，它不会冲到海战战场的最前沿，但是呢，依托于自身的反潜能力、防空能力以及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能力，可以更好地守住海上的这样的一道防线，那么防止对方的作战兵力进行突破，最大程度地去阻止对方的进攻和袭击，那么也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可以说呢，在海上作战体系当中，边后卫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
0: 那现代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我们今天呢，就把边后卫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一起来看短片。
3: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2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2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纳与拖曳声纳，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0: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球场上的无名脊梁边后卫，他们要镇守2条边路走廊，封堵边路突破，拦截传中，还要随时能够补位协防，是球队防守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我知道足坛上其实有句老话嘛，

0: 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嗯，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1: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和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嗯，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九十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十一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0: 嗯，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有没有哪一个边后卫的发挥现在你是特别期待的？
1: 我个人认为，咱们过去经常说得中场者得天下，可是目前放眼世界足坛，有好的两个边路至关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讲边锋，他是抱着边路在跑，他要去传中，他要去很多进攻。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比方说四后卫，俩边后卫，俩中后卫，有一方的边后卫上去之后呢，去承担了边锋的这个作用，他不会靠近底线，但是他会在就是我们整体进攻组织的一线。那么与此同时，他前面的边锋去哪儿了？内切，去增加在中场的这些锋线在禁区当中的进攻的人数。所以他这改变是很多的。你如果一支球队有两个好的边后卫，太重要了。你刚才提到了努多门德斯，其实另外一侧还有他的队友坎塞洛。所以葡萄牙不光有努多门德斯，还有坎塞洛，这是一个门槛组合。所以这个组合，我相信能够帮助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走了更远。
0: 那刚才我们聊了边后卫在场上的一些特性啊，他要机动补防，同时还要多线拦截。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2: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三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角色很相似。
0: 嗯，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它防守方面的特性。但是现在对于边后卫来说，得是攻防兼备了。比如说努诺门德斯在2024-2025赛季的欧国联决赛圈当中表现非常的闪耀啊，最终也是葡萄牙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西班牙，最后夺冠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拿到了决赛圈的最佳球员。回顾一下当时他在场上的表现的话，当时很亮眼的一点，一个是在防守端他把亚马尔给遏制住了，同时他也是进了一球。从中其实也能看出来，不仅是要守，同时要攻出去。那对于一个边后卫来说，当球队发起攻势的时候，他还能够解锁哪些进攻的本领？与之对应的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短片。
3: 在球队退守时，边后卫需要快速落位，稳固边路防线，而当球队发起进攻时，他们又要高速前插，冲到对方半场甚至禁区边缘，成为球队边路的进攻支点。这种防守能兜顶，进攻能突击，全场持续机动的特质和陆战重型轮式装甲车不谋而合。全狮犬是德国与荷兰联合研制的一种8x8轮式装甲车，具有模块化和多用途性，能够执行步兵战斗、指挥控制、救护、后勤等多任务。 全视犬的设计理念是将

0: 车体分为驾驶模块和任务模块两部分。驾驶模块包含了发动机、变速箱、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任务模块则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更换，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和防护等级。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全时犬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1: 那虽然边后卫是防守端的球员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强调边后卫的进攻属性了。那就要问问看曾侃，在你心中有没有边后卫前插进攻这样的经典名场面？
2: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讲到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你就是说这个护卫舰他得先防住对手的第一波进攻。事实上国际足联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以来，很多强队都是把自己边路进攻作为第一次进攻发起的重要的地方。另外往往很多的机会就是在边路去找到了，因为谁都会去守住中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边后卫的角色很关键。那么最近的我觉得几届世界杯以来呢，边后卫可以说是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名场面非常多。咱们就说远射好了，刚才我们讲法国护卫舰，我们就说这法国的边后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当时法国队帕瓦尔前插之后，在禁区的靠进攻方向的右侧是一脚非常漂亮的凌空世界波。我觉得这个进球可以代表了就是边后卫在进攻当中能力展现的时候，为球队去带来比赛场面和境地的改变的重要的一个佐证。
1: 是，刚才你给出的这个名场面，其实对应的就是边后卫在场上突击的这个特点。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全时犬这一款轮式装甲车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哈。那以它为代表，这种轮式装甲车在战场上，它主要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装甲作战部队发动进攻的时候，主战坦克它可能是当先锋打头阵。如果说作为一支球队来看，主战坦克应该是前锋啊，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像轮式的步战车，它往往打出的是左勾拳或者是右勾拳，采用边路进攻的方式，针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牵制。那么一方面它可以配合主力在正面或者是这个主战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同样呢它在侧翼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打击。那么它的火力射程其实也比较远，那么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针对对方的核心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的这种作战的模式，也就是轮式步战车或者说轮式装甲车的作战方式，和足球场上的边后卫也是有高度的相似性。能攻也能防防的呢比较机动灵活，攻的时候呢出其不意。
1: 是，那刚才两位带着我们一起先见识了边后卫攻防往返的这种跑动能力，同时也了解了全时犬突击车机动突击的本领。而现代足坛的优秀边后卫呢，价值远不止于能跑能冲，串联梳理衔接前后场同样是他的核心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他频繁的内收接应，依靠稳健的短传、精准的长传梳理球路，把边路变成了球队重要的传接枢纽，完美诠释了组织型边后卫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他的作用最相契合。
0: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插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共振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据称，在6000米的巡航高度，艾利眼系统最大探测距离为450千米，并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可发现330千米距离内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和320千米距离内的海上目标，还可探测到

0: 150千米内的巡航导弹，其相控阵天线可在多种模式下工作，可以边搜索边跟踪，也可对重点区域进行经常性扫描。
1: 在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边后卫承担着重要的组织串联、衔接攻防的作用，这个角色就和空中聚焦区域警戒、近距离信息

0: 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
0: 对，
1: 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2: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他可以直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导 B 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0: 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在微博端的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话题互动活动也在持续的更新，有请我的同事吴杰看军迷天花板又带来了哪些球迷朋友们的跨界神评。
3: 好的，我们从我们的话题下面来选出一个问题给今天的专家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足坛有很多超级替补，平时坐板凳，一上场就能破门扭转战局。军事领域有没有平时待命临危上阵就能改变局势的突击力量呢？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魏东旭魏先生吧。什么样的装备和力量在战场上，您觉得可以称得上是超级替补？
2: 我认为呢，战场上的超级替补应该是特种部队或者是快反部队，因为呢，他们是精锐，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甚至是24小时待命，而且呢，反应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运输机、直升机，甚至是其他的这种运输工具，能够快速的到达战场上的要点地区，那么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那么一旦战场局势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动用超级替补，逆转攻防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态势。
3: 所以这个替补和首发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战术的安排，体现的呢是指挥员对战场或者是赛场的解读。那么不管是军人还是足球运动员，当他们收到替补上场的指令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是我上场的时候了。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这眼睛。

0: 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攻防有章法，战术有共鸣。从海上护卫舰筑起稳固防线，到陆地装甲突击车驰骋突击，再到空中预警机统筹调度，这三类装备分工明确，相辅相成。这也正如现代全能边后卫，兼顾防守卡位、高速机动、中场串联等多重职能，撑起了球队整条边路体系。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好，今天的边境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元前219年，迦太基的杰出将领汉尼拔·巴卡攻克了与罗马共和国结盟的城镇萨贡托。他下令放火烧城，升腾的烈焰浓烟迅速演变成一场吞噬欧洲的地狱之火。汉尼拔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之战，旨在摧毁国力强盛的古罗马。汉尼拔出生于非洲北部海岸的古国迦太基，迦太基的商业和军事影响力遍布地中海地区。
1: 迦太基的贸易范围很广，最远可达地中海东部，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们最远曾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与英格兰地区进行贸易。
0: 罗马与迦太基相隔不到640公里，罗马虽然刚刚崛起，但其军事实力已经严重威胁迦太基在地中海的商业霸主地位。
2: 罗马人崇尚武力，当时的罗马还没有建立帝国，但罗马共和国已经开始开疆拓土。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迟早会爆发战争。
0: 汉尼拔对萨贡托的破坏就如同向罗马递上一封血淋淋的请柬，邀请他加入这场充满杀戮和毁灭的致命游戏。
1: 汉尼拔对萨贡托围困了8个月，但是历史资料中很少提到这次围城的详细细节。可以肯定的是，迦太基军队在攻入萨贡托之后，开始挨家挨户追捕居民，残忍杀害了男性，并将妇女儿童卖为奴隶。
0: 焚烧的浓烟还未散去，到处都是焦土。罗马人发誓要抓住汉尼拔并将其处死。
3: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描述过一个著名场景，罗马使节兜起罗马人常穿的托甲袍，两手捏着褶皱处说，战争还是和平，你们选吧，罗马都奉陪。
0: 公元前219年，攻克萨贡托事件彻底引燃战火，汉尼拔决定率军攻打罗马，第二次布匿战争拉开序幕。
3: 汉尼拔集结了大约50,000兵力，但因为缺少海军，他无法从海路进军，只能通过陆路进攻罗马本土。
0: 汉尼拔踏上了远征之旅，他率领50,000精兵一路北上，沿着地中海海岸向罗马挺进。经过2个半月的艰难跋涉，疲惫的汉尼拔大军抵达罗讷河，准备作战。
2: 罗马人对汉尼拔在伊比利亚的举动早有耳闻，但并未直接出兵。他们分析出汉尼拔的行军路线，试图在地中海沿岸阻止他们进入亚平宁半岛，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地区。
0: 负责拦截汉尼拔的是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西比阿。西比阿率领10,000精兵驻扎在罗马的盟邦马西利亚，并派出300名骑兵前往罗讷河探查敌情。汉尼拔也派出500名骑兵侦察罗马军队的动向。两支侦察部队狭路相逢，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0: 这是双方侦察兵之间的小规模交锋。在这次冲突中，汉尼拔的部队主动出击，然后撤退。西比阿命令罗马大部队全线追击。
1: 汉尼拔清楚，西比阿在几天后就能追上，而且西比阿颇有军事才能。
0: 可是当西比阿到达汉尼拔大军的扎营地时，却发现整支大军好像凭空消失了。
2: 西比阿的穷追不舍迫使汉尼拔做出改变，他放弃沿地中海海岸挺进罗马的计划，决定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
3: 汉尼拔选择经过伊比利亚，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并非是权衡利弊后的战略抉择，相反，这是他面对罗马军队围追堵截后做出的应急之举。
2: 公元前218年秋季，汉尼拔大军抵达阿尔卑斯山，他率领5万步兵、9000骑兵和37头战象，冒着冰冷刺骨的寒风，沿着冰雪覆盖的狭窄小路艰难前行。士兵们饥寒交迫，补给物资也匮乏。
0: 他们偶然途经一座村庄，村里的高卢人给他们送来了补给物品。汉尼拔接受了帮助，但他怀疑这些人的动机，因为他清楚高卢人时敌时友。
2: 汉尼拔不完全信任高卢人，但仍旧接受了他们的援助。随后高卢人指引他们进入一条通往峡谷的峡道。
4: 汉尼拔最初的怀疑一点没错，向导突然逃走了，
2: 这是个圈套，巨石和箭雨从天而降。
0: 汉尼拔身经百战，遭遇过不同的部落，这次主要是高卢人，他们生活在现在的法国等地。高卢人并非统一的民族，平时很少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所以有时他们帮着汉尼拔攻打罗马人，有时又会攻击汉尼拔。
2: 这一次高卢人倾巢而出，
4: 峡谷变成了一个死亡陷阱。
2: 高卢人封锁了峡谷的进出口，汉尼拔带领部队最终杀出一条血路，但付出惨重代价。汉尼拔的军队在艰难跋涉后终于走出阿尔卑斯山，在抵达亚平宁半岛北部平原时，兵力已经损失近1/3。
3: 他们损失了大约18000名步兵，近1/3骑兵，大概有4000匹马，还丧失了1/3的战象。
2: 汉尼拔早知道翻越阿尔卑斯山要付出代价，他在战争开始时就制定了兵力补充计划，而这需要依赖战象。
3: 汉尼拔决定翻越阿尔卑斯山，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足够兵力攻打罗马，所以他进入罗马本土后必须立即补充兵力。他一方面争取高卢人，另一方面他争取罗马的盟友倒戈。从政治角度讲，汉尼拔带着37头战象穿越阿尔卑斯山，就是想给高卢人和罗马的盟友看看，他们是军纪严明的正规部队。
2: 当汉尼拔的部队和战象进入亚平宁半岛北部时，许多高卢部落纷纷倒向迦太基一边。公元前218年11月，汉尼拔的兵力增至4万人，罗马同样派出4万精兵应敌，大战一触即发。
0: 迦太基军队和罗马军队有天壤之别，汉尼拔的士兵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雇佣兵。
2: 汉尼拔的士兵来自不同区域，许多雇佣兵都是因敬佩汉尼拔慕名而来。
0: 汉尼拔能成为杰出将领，就在于他能将不同类型的部队集中起来展开协调行动。迦太基军队变化多样，而罗马军队却有很大不同。罗马军队高度统一。
2: 在提契诺河，两支不同作战风格的军队打得如火如荼。

0: 2000名罗马士兵倒在血泊中，这次失败让罗马人大为震惊。
1: 在提奇诺河的这场小规模交锋中，罗马将领西庇阿受了伤。
0: 作风强悍、脾气火爆的龙古斯奉命接替西庇阿。
2: 龙古斯做事冲动，好大喜功，他的任期只有一年，他迫切渴望战争。汉尼拔对此非常清楚。
1: 有证据显示，汉尼拔能成为杰出统帅，在于他会仔细研究对手。至于这些消息从何而来，就不得而知了。当然，罗马的将领就那么几个，他们知道也很正常。但我猜测，这里可能有情报人员的功劳，而汉尼拔几乎每次开战都能知道敌军将领是谁。他仔细研究过这些人，清楚他们的优势和弱点。比如他知道龙古斯是急性子，然后把他耍得团团转。
0: 两支大军在特雷比亚河两岸驻扎，相距大约60米。
1: 单从地理上说，这条河并不是太大的障碍，但是要渡河的话是个麻烦。当时正值11月，还下着雪，任何军队在这种条件下渡河，多少会遇到一些困难。
0: 汉尼拔充分利用了寒冷的气候以及罗马统帅的性格特点，决定对罗马军队发动突袭。
1: 他一大清早派出2000-3000名骑兵快速渡河，主动攻击罗马军队的营地。
2: 罗马士兵被惊醒了，他们来不及吃饭，跌跌撞撞地出营迎战。罗马统帅龙古斯对此大为恼火，命令部队涉水过河发起攻击。罗马士兵们冲进冰冷的河水，这无疑是糟糕的开始。
0: 罗马军队的4万步兵和4000名骑兵顺利过河，他们以军团为单位列阵对敌，一个军团由几个支队组成。
3: 支队这个词从字面意思指少量士兵，每个支队大约包括120名士兵。
0: 罗马军队组成棋盘状阵列，这种阵型专门用于向前突进，粉碎敌人的反击。但汉尼拔有自己的破阵利器，也是迦太基军队的重型武器——战象，他们负责从侧翼攻击罗马骑兵。
2: 长矛几乎伤不到这些战象，当战象大举进攻时，罗马盟邦的骑兵全都四散而逃。
0: 汉尼拔拥有10000名骑兵，数量上远超罗马骑兵。
3: 努米底亚骑兵进退迅速，灵活机动，简直是神出鬼没。
2: 汉尼拔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重骑兵全力出击，解决了剩下的罗马骑兵。
0: 迦太基骑兵开始从侧翼夹击罗马军团，汉尼拔大军从三面包围了罗马军团，但这还没有结束。汉尼拔渡过特雷比亚河并发动突袭，血洗罗马军队的驻地。汉尼拔下令让经过特殊训练的骑兵隐藏在高草丛中蓄势以待。
3: 战斗号角吹响后，一支迦太基骑兵部队从沼泽中猛然出击，罗马士兵看着2000匹战马从身后直冲过来，场面很吓人。
0: 迦太基骑兵出其不意发动突袭，将罗马军队逼回河岸附近，然后展开无情杀戮。
1: 罗马与盟邦共出动了40000兵力，结果这一仗就折损了3万名士兵在特雷比亚河岸被杀。
2: 特雷比亚河之战绝对是战争史上利用奇袭战术取得胜利的经典战例，两军对战演变成了一场屠杀。
0: 罗马元老院危急之下做出一个大胆或者说是绝望的决定，选出匪边马克西穆斯统领军队结束这场恐怖狂潮。匪边组织了90000大军，但他不想和汉尼拔

0: 正面交锋。
1: 费边是出色的战略家，他分析了罗马的兵力、海上资源、粮食和地理环境，然后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比较。后者远离故土，兵力较弱，物资补给短缺，而且几乎没有海军，因此他得出结论，汉尼拔最终赢不了，而在战场上打败汉尼拔根本毫无意义。
2: 这就是著名的费边战略，也就是避免正面交战，转而采用袭扰战术，歼灭敌人外出寻找粮食的补给队。只要有人为敌人提供庇护，他所在的城镇将被全面焚毁。
1: 这个战略会有效果，但问题是，所有战略都依赖于政治方针。这一战略明显不符合罗马的风格。
0: 费边战略虽然颇有成效，但罗马元老愿意失去耐心。半年后，罗马恢复了更典型的施政模式，选举保卢斯和瓦罗为共治执政官，同时要求他们尽快击败汉尼拔。瓦罗希望通过一场全面会战来战胜汉尼拔，但保卢斯不想再卷入战争。
3: 问题来了，罗马军队混变而成，两位执政官保卢斯和瓦罗每隔一天轮流指挥，这听着就很疯狂。今天保卢斯指挥，第二天就成瓦罗了。汉尼拔深知这点，也清楚该找谁交手。
0: 汉尼拔擅长的是正面交锋，而且他希望对手是瓦罗。汉尼拔收集情报，然后蓄势以待，在瓦罗轮值时派出突击小队。不出所料，瓦罗迅速派兵攻打在亚平宁半岛坎尼附近驻扎的汉尼拔大军。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汉尼拔身先士卒，站在步兵阵列的正中央，大战拉开序幕。

0: 汉尼拔的大军呈月牙状分布，步兵位于中央，两翼配备骑兵。迦太基骑兵指挥官派出部分兵力增援战场另一侧的努米底亚轻骑兵。
1: 迦太基骑兵迅速击溃了阵列两翼的罗马骑兵。
0: 在战场中央，汉尼拔的部队在罗马步兵的强势推进下步步后退，但这是诱敌之术，汉尼拔故意做出让步。
1: 这就是汉尼拔摆出月牙阵的原因，他知道己方的中军会不敌对手而后退，而两翼骑兵则不动。当中军慢慢后退时，罗马人以为胜利在望，会向中路投入更多兵力。
0: 迦太基大军的月牙阵现在变成了微型。
2: 迦太基步兵后退时，罗马军团逐渐推进，越来越深入对方的微型阵列。随着部队前进，罗马士兵彻底挤成了一团。
0: 罗马步兵彻底被装入了微型口袋，现在只能继续向前。
3: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提到，在两翼敌军的强势挤压下，罗马士兵的武器只能紧贴身体，有人甚至连剑都拿不起来。
0: 汉尼拔的非洲重步兵接到命令后，开始向中部包抄，从侧面发动进攻。

0: 汉尼拔率步兵在正前方拦截，非洲重步兵从侧翼挤压，汉尼拔的弟弟指挥骑兵从背后包抄，最终对罗马军队形成合围之势。
1: 汉尼拔的弟弟率骑兵绕到罗马军队后面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双重包围战术，这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战术行动。
2: 汉尼拔知道罗马军团发动正面进攻时几乎势不可当，而其步兵支队只能前后移动，无法转身。如果你清楚敌人的作战方式，就不难找到克敌制胜的方法。

0: 到夜幕降临，丧生在汉尼拔军队刀下的罗马士兵已不计其数。
1: 坎尼会战中，罗马人死伤惨重，同时也诞生了一个新的军事术语，也就是所谓的歼灭战。在歼灭战中，敌人不是被击溃，而是被歼灭。
0: 坎尼会战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残酷的会战之一，短短一天就有70,000多罗马人战死沙场。汉尼拔毁灭罗马的梦想似乎已指日可待，但是坎尼会战的胜利却标志着汉尼拔在亚平宁半岛军事胜利的结束。
2: 坎尼会战后，努米底亚骑兵指挥官马哈巴尔催促汉尼拔立即进军罗马，但被拒绝。马哈巴尔冲他怒吼道：汉尼拔，你知道如何取得胜利，但你不知道如何利用胜利。

0: 汉尼拔可能认为罗马在经历毁灭性的失败之后最终会向他屈服，
1: 或者他意识到在没有援军和物资补给的情况下，他们要围困罗马根本不可能。坎尼距离罗马虽然不算远，但也算不上很近。
0: 罗马人最终决定重新采用废边战略，不再谋求正面击败汉尼拔。
2: 想想看，罗马用尽了能用的所有野战方法都没能战胜汉尼拔，最后不得不承认无法打败他，只能不断袭扰他。
3: 汉尼拔让亚平宁半岛南部的不少城邦投向他的阵营，所以能维持作战，但是他无法兑现他对父亲的誓言，无法将罗马付之一炬。
0: 汉尼拔在战场上无往不利，但在战略上他远征罗马是失败的，他最终放弃摧毁罗马的执念，乘船返回迦太基。
4: 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5: 但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级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7: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8: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7: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8: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6: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7: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6: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7: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6: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了旗。
8: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生的那一件，他怎么收起怎么打起，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6: 十几年的每天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9: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6: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场站各保安单位注意，一架飞机为运输机北侧机坪地面失火，三抢力量立即出动。
1: 救护车收到，
2: 单位值班收到，
3: 收到。

警报骤响，浓烟翻滚。在前不久的一次联合消防演练中，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与地方应急救援局携手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消防保障模式。火情突发，火势迅猛，消防员无法靠近火源。就在这一刻，指令下达，灭火机器人迅速出击，履带碾过炽热地面，炮口喷涂水柱，精准锁定火源。短短几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演练任务圆满完成。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而是信息化时代飞行保障的真实写照。当机械臂替代了血肉之躯，当数据链取代了经验判断，我们的保障力量已经

0: 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然而在几年前，这样的高效保障还难以想象。在多机种、多机型、跨昼夜同场组训面前，传统的人海战术逐渐暴露出短板，速度不够快，精度不够高，反应不够准，这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契机。
1: 以前我们的工作模式是靠经验、靠本子、靠跑腿，可以说是既繁琐又操心。像我们机务部队过来领电瓶、气瓶时，就需要写很多的收发记录，而现在通过我们的一体机收发，就可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从之前呢，我们的人找装备、人找数据，变成了装备找人、数据找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省心、高效，心里有底。
2: 以前主要通过纸质手段记录保障信息，飞行保障过程中产生大量数据，人工记录出现登记繁琐、交接繁琐、检查繁琐问题。为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研发了数字四站管控系统，有效解决了保障难点。现在通过实时数据交互，多维度采集、整合、分析四站保障数据资源，实现了航空四站装备在数字空间的构建以及精准数字化动态映射。其中冷气站气瓶收发一体机和充电站二维码收发系统，通过点击和扫码就能完成收发作业，节约了时间，提升了作业效率，赢得了机务官兵的好评。
0: 改变从单点突破开始，航采股的数字化四站管控系统让备件管理进入扫码即得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创新并不只来自高端设备，还有官兵们的智慧火花。在这里还有一支由基层官兵组成的创客团队正悄然改变着飞行保障模式，他们将飞行保障中的痛点转化为创新课题，用科技赋能战斗力生成。走进被官兵称为灵感车间的创客工作室，这些看似普通的工具柜背后却藏着官兵们自主研发的20余项创新成果。工作台前，陈一平正在改进他研发的蓄电池检测平台。
3: 这个是我们的航空机载蓄电池，它在充放电的时间最长可达20个小时以上，然后在过往的保障模式中需要我们用电压表进行定时定点的逐一测量，这个过程不仅繁琐，还存在触电短接的安全隐患。然后现在有了这个充电仪，它可以同时测量16块电瓶，还具有超温超压报警、历史记录保存等功能，然后可以完整的复盘整个充放电过程，在提高保障效率和排故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安全风险。
0: 诸如此类投入飞行保障一线的小发明还有很多，何康宁发明的围界喷淋系统已经成为了机场防范鸟击的重要手段。
4: 我们这套围界喷淋系统主要用水和氨水混合进行喷洒，主要作用是通过氨水的刺激性气味从鸟类嗅觉上进行驱赶，防止鸟类在围界上进行停留，实现主动驱鸟，防范鸟击，保障机场飞行安全。升压过
0: 程。吴晓发明平台，鼓励大家动手改进工具，优化流程。三个便携式检测装置、轮胎充气辅助器、多功能工具箱，这些看似简单的创造，却解决了长期困扰保障工作的实际问题。
5: 我们在推进吴晓发明平台过程中，鼓励大家使用高新技术去创新，这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也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新思路，让我们的创新工作与高新技术接轨。比如现在的 3D 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成为我们官兵创新使用的新工具。
0: 在一次岗位练兵比武中，有望夺得冠军的刘俊鹏却因为缺少装备关键备件而影响了训练进度。
6: 当时正处于我们大学比武的关键时期，这种设备本身就是一种耗材，在当时每日的消耗量是特别大的，厂家生产不出来，我们只能从各兄弟单位去找，但当时大家也腾不出来， 我清晰的记

0: 得当时营长说过了一句话，他说这东西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可以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来制作。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灵感。
1: 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下 3D 打印技术。那么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日常听到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 3D 打印？
2: 营长边冰奇引入 3D 打印设备，召集技术骨干学习使用。不到一周时间，他们便复刻出了缺少的装备耗材。
3: 通信导航日常装备比较多，它相关于的这个配件器材也比较多。那么日常这些标准器材呢，它都是和装备配套的，而且它的尺寸样式都是标准的。那么随着我们任务保障越来越多，一些面临的新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可能保障一些任务或者遇到一些特情，这些相关的配套一些器材可能不能满足我们当下的需要。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萌生出能不能把一些器材我们来自己来设计，自己来开发。针对这个保障的困难点呢，我们就发挥官兵的自主创造性，就自主学习了这个 3D 打印技术。
2: 如今该营官兵结合所学知识和保障实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打印流程。
3: 我们日常遇到中就是打印一些器材呢，一是网上有一些标准的参数，我们来针对性的打印。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面临的是没有标准的尺寸，那么我们只能结合实际保障情况呢，自己去测量，根据这个测量参数呢，我们进行建模，然后跟这个模型呢，我们所选相对应的材料，然后进行打印。这样的话呢，把我们一些以前遇到的这个保障器材采购周期长，或者说遇到紧急情况不能立马进行替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解决了。
2: 在日常保障中，光缆应急抢修任务较多。以往采购的光缆接线盒尺寸固定，遇到空间狭小或紧急任务时，往往难以适配。官兵们根据实际需求，自行测量空间大小和业务所需数量，打印出定制版的线缆盒。遇到特情，可以随时应急携带，提高处置效率。目前该营已自主打印出线缆盒、理线器、螺丝标准、固定板件等20多种工具器材。关于 3D 打印技术的人才培养，该营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式，先由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志自主学习，再带动更多人掌握这项技术。
3: 我们当前呢，主要是寻找一些具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志，通过他们自主学习这个 3D 开发软件，包括 3D 打印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通过他们一些从基础的学习训练，那么我们在日常中也会积累一定的培养的经验，带动其他的同志进行学习。那么随着技术的成熟，人员力量的壮大，我们后期各种设备也会更换，那么打印的器材器具和业务基础方面的东西会对应的更多。
2: 从战斗员到发明家，从保障队到创新群，这个平均年龄26岁的团队用学习力激活战斗力，他们用实践推动着飞行保障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人脸识别、自动开柜、实时定位、电子台账，这些科技感十足的词汇如今已应用于一线部队的枪支管理工作中。告别人海战术，迈向智慧管控，一场关于军械管理的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如今官兵清领枪支时，需通过双人协同人脸识别完成权限认证，验证通过后，对应柜门将自动开启，枪支离位状态被系统实时准确记录。与此同时，电子台账同步完成更新，枪号、人员、时间等信息自动绑定，全流程的电子化账目同步生成，彻底杜绝了人工登记可能产生的差错。这一变革让枪支管理在规范、高效与安全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4: 我们保管员从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装备的维护保养和精细化管控上，保障效率和安全系数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5: 你看你的这个弹着点还算准，但是总体还是偏左下，打得准为什么都偏左下呢？
2: 打得准是终极目标，但如何科学地练得准曾长期困扰着官兵。以往训练主要基于实弹训练，训练的成效更多依赖教练员的经验和射手的悟性。

0: 成长周期长，瓶颈难以突破，不少好苗子卡在了感觉上。
1: 都偏左。
0: 辅助激光秒靶训练系统的引入，让训练进入了显微镜时代。
2: 以前训练，班长说我动作有问题，但我自己感觉不到，很迷茫，打不好只能自己琢磨或者蒙着练，进步特别慢。现在用上这个激光系统，一切用数据说话，呼吸不稳，屏幕上那条线就乱跑，狙枪晃，那个点就满屏跑，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在训练特别有针对性，哪里不行就盯着数据练哪里，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蒙着打，而是在解决问题，上了实弹场心里特别有底，成绩提高是实实在在的。
3: 二号靶9.4环左方，
4: 小明小明，
5: 收到收到。
6: 监测系统发现六号库温湿度异常，立即组织上前查看。
5: 收到，立即查看。
7: 过去管桩主要依靠责任心和制度的刚性约束，现在我们依靠的是科技赋能和流程再造，让我们从传统的汗水保障模式转向了智慧保障和数据保障的新模式，为核心战斗力生成提供了更可靠更高效的支撑。
8: 我们在不断推进创新保障手段的同时，鼓励官兵在实践当中发现问题，利用现有的技术去解决问题。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采用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方式，给予官兵技术支持。例如我们邀请地方的厂家对我们进行集训，或者是我们走出去学习地方先进的创新技术。例如我们与地方专业的消防力量建立的应急处置机制，在应急处置框架下，我们能够学习地方先进的消防技术、灭火技术。
0: 真正的变革发生在体系的融合之中，联合情报与信息管控中心犹如智慧大脑，将飞机状态监控、保障任务派发、通信装备运行、电磁频谱监测全部纳入一体，多元数据实时接入，形成一张完整的指挥全景图。
9: 今天1183栋进教室，二号
5: 一号东莞六，
10: 啊，一号回答东莞。
5: 东莞
11: 罗盘指示
5: 异常，
11: 报告，疑似罗盘指示异常，
12: 继续监听。
5: 是。
12: 二号旗各台站信号异常，加强装备检查并报告。
13: 二号旗收到。
0: 一场高强度的综合性飞行保障特勤演练任务正在联合情报与信息管控中心实施。9:36，管控中心值班员监听到空中飞机特勤报告。值班员迅速利用台站信息化执勤管理系统给各通信导航台站下达信号异常，进行装备检查指令。
14: 八位2-2发现异常苹果，
15: 苹果车迅速出动开展频谱监测。
0: 管控中心根据飞机罗盘异常情况和台站装备正常工作状态，判断为疑似电磁频谱干扰，同时命令固定频谱台站和机动频谱车迅速进行监测。

0: 固定和机动频谱站位接到命令后，迅速设置频率参数，架设天线，开启机场周边频谱搜索，对比常用频谱范围数值，判断有无异常黑电台等发射装置开机对装备信号实施干扰。
1: 听场报告，方位两栋发现异常频谱。
2: 二号区各台站加强装备检查，随时做好换频准备，五号开机准备。
3: 五号注意引导。
0: 接到塔台指挥员引导着陆指令，提前做好准备的五号台值班员引导特勤飞机安全着陆。
3: 东莞距离2公里，航向好，高度好。
4: 我们紧跟信息发展前沿，结合当前保障工作实际，自主建设了联合信息与情报管控中心。中心可实现信息资源集约融合，人员执勤高效配置。其中台站执勤信息管理系统可实现无纸化登记、远程维护、信息传递。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改变了传统巡线模式，具有智能高效便捷的特点。

0: 前，完成一次光缆巡检大约需要3天时间，大部分巡检区域车辆无法通行，巡检人员需要徒步穿行，穿农田、过草地、越沟渠、爬井坑已是常态。巡线过程中也是危险重重，稍不留神就有受伤的风险，受天气、地形等因素影响，巡检质量也无法保证。现在利用中兴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在提高了巡线效率的同时，还保证了巡线质量。
1: 中兴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建成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顶着严寒酷暑在野外奔波，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持终端，就可以对所属光缆线路进行全时监控，对隐患部位进行监测预警，10分钟之内我就可以完成一次全面巡查。
0: 他们通过自主研发、合力开发和集成引进，构建了功能齐全、集约高效、信息融合的新型场站保障模式，找准科技与保障力的内在关系。原来10余人的值班岗位，现在仅需4人就可以满足工作需求。飞机起落架是飞机的铁腿钢组，每一次飞行起降都会有安全员观察起落架的收放状态。然而传统目视检查效率低，受天气影响大，而如今一双智慧之眼让安全隐患无所遁形。在去年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本场突起大雾，任务飞机返航备降，安全员赵书瑜目视检查看不清起落架的收放状态，因能见度降低，鹰眼视频监控系统也无法跟踪飞机画面。保障复盘会上，马朝阳提出这一问题，通信营工程师陈林便记了下来。能不能再引入智能算法模块，让系统协助判断起落架的收放状态？于是陈林便召集创新小组，从算法、数据、流程3方面攻坚，引入智能模块，提升检测效率，构建含多机型、多状态、多场景的数据集，用随机旋转、亮度调整等增强泛化能力。系统分图像预处理、起落架检测、状态识别3模块，实时输出状态并跟踪，确保连续性。经过2个月的鏖战，起落架检测的智慧之眼研发成功。
2: 在研发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确保模型的检测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集了大量的飞机着陆视频，标注了上万帧数据集样本。我们这套系统主要是服务于飞行指挥，通过智能化手段确保信息保障准确无误。
0: 在逐步完善的信息化保障体系中，每一架战机的轨迹清晰可见，每一辆保障车辆的位置实时更新，每一项任务的进展及时反馈，指挥员不再需要在多个屏幕和通信频道之间切换，只需轻点鼠标，指令便可精准传达。信息流打通了曾经割裂的节点，让整个保障系统像生命体一样协调运转。
3: 油门都光了，
4: 休息结束。
5: 我们场站常年担负多建制、多机种、多机型昼夜同训飞行保障任务，传统的飞行保障模式人力消耗大，协同速度慢，处置速率低。针对存在问题，我们坚持向科学技术要保障力，坚持科技创新、集约高效的保障理念，通过人工智能、数据融合、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实现了一专多能、一岗多控，飞行保障的标准质量显著提升，为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提供坚强有力的后装保障。
0: 夜幕降临，场站依旧灯火通明，停机坪上战鹰静卧待命，指挥中心内数据流在屏幕上静静流淌，那些曾经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工作，如今已被智能系统接管，从单纯的保障者到直接参与战斗力生成的推动者，这里的每一次进

0: 步，都是向海突墙的监视一步。
1: 12345-5301，确认上普通话，确认上。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从人力驱动到数据驱动，从经验判断到智能决策，他们的探索是科技赋能保障的缩影。当机械臂、数据链、3D 打印与传统保障碰撞，战斗力的加速度正在生成。这就是信息制胜的时代答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

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嘴村位于广西泉州县境内的湘江东岸，由于湘江的支流建江在这里汇入，形成了形似凤凰头部的台地而得名。早在清代以前，这里就形成了几处可以撑船摆渡的渡口。在冬季的枯水期，水流平缓，不少当地人会涉水过江。1934年12月1日，上万名红军从这里徒涉过江，他们遭到了敌人的猛烈轰炸。红军战士忍着寒冷、饥饿和疲倦，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渡过湘江就是胜利，革命需要我们渡过湘江，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渡。

0: 界首镇位于凤凰嘴村以南十多公里。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界首全部渡过湘江。
1: 在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如果敌人突破红军的湘江防线，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渡过江的红军部队会被截断，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0: 1934年12月1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极为惨烈、悲壮的一天。国民党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全面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此时红军有四个主力师已渡过湘江，担任阻击任务。未过江的部队中，距离湘江较远的分别是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在灌阳新区附近担任阻击任务；红五军团第34师在灌阳水车一带担任阻击任务。此外，红一军团第15师、红五军团第13师、红八军团第21师和第23师，以及红九军团第3师和第22师，依然在湘江以东的山路上连夜行军。美国记者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这样，红军就陷入了经典的军事危局，首尾割裂，将两侧。”

0: 的心虚阻击战场。红三军团第五师紧急驰援接手，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奉命接防。南木山村紧邻新墟镇，山头上的战壕仍历历在目。这一天，红十八团的指战员们以血肉之躯阻挡贵军七个团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战斗，红军伤亡惨重。
1: 三十那天，就是贵军呢，这新战场的这七个团以这个七十二团为首的，向这个十八团啊坚守的秦家堡啊压过去，又追击到的这个古岭头。后来呢，沿途追击啊，到了湘江边，给近在抢渡的那个红军部队啊，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0: 狭窄的山沟，当地人称为杀人槽。紧挨这条山沟的岭上，遗留下很多红军战士的墓地。
2: 现在呢，就讲这个华县的古德啦，这里呢就是老袋。
3: 但是为什么叫个撒盐槽来着？因为打仗盐死的都真是撒盐撒了好多，就是这个意思。
2: 讲管老人家，俺这个在这里看牛，他就讲了，在这里只管就撒，他家过啊，你过撒，过撒，这啊地主些啊，这就迷糊了。
0: 红十八团所在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前身是著名的兴国模范师。1932年10月组建，下辖第16、17、18团。
4: 兴国模范师成立以后，对整个中央苏区的抗日运动发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亲自表扬兴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然后亲自写了四个大字：模范兴国。
0: 这支由地方武装上升为红军主力师的队伍，在湘江战役开始后担任预备队，警戒从灌阳北上的敌军。危急关头，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挺身而出，与兵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拼杀。坚守在泉州县的古岭头一带，在这里又一次与追击的敌人展开激战。

0: 千里，以形容当年战斗的惨烈。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1800余名红军指战员，绝大部分在这片山岭的阻击战中壮烈牺牲，
1: 最后基本上是全军都牺牲了。我们的红军面对危险的时候，不管自己的能力有多强，都要顶上去，为了革命的事业。
0: 古岭头村位于泉州县两河镇，是当地的一个交通岔口。湘桂古道从湖南道县延伸进入广西，在这里一分为二，向右通往泉州，向左通往灌阳。古岭头村向前不远就是湘江凤凰嘴渡口，这里是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强渡湘江的必经之地。

0: 十一月桂系军阀白崇禧依据其战前就定下的布兰头、布展腰、直击尾的策略，认为侧击送客的时机到了。他命令桂军加大攻击力度。这一天，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正急速行军，经过五岭头村时。 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是时，我去路左前方，亦发现枪声。至马鞍山亭子时，路已被敌人截断，不能过去。” 陈伯钧所说的左前方的枪声，在西南方向。十一月三十日中午，桂军夏威指挥的先头部队占据了古岭头周边的山头，开始截击红军。红军战士在这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在古宁头前面。
1: 有桂系拦截红八军团，后面有中央军围追，整个战场形势对于红军都极为不利。那后面的队，前面的堵，侧面又打过来，那不那个敌人呐，山个地方的堵我们呐。
0: 香港《循环日报》对古岭头战斗做了如下报道：双方突击极其猛烈，我以飞机六架连续轰炸，毙匪遍地，为此次与匪作战之最惨烈者。在古岭头村附近。
2: 留下了很多红军的墓地。这里是戈壁山无名烈士墓上葬点，在这里有23个无名烈士墓，其中有7个保存完好的墓堆，还有16个零散的上葬点。
0: 人们一直精心地呵护红军的坟墓，缅怀这些为了理想信念而无畏牺牲的革命先烈。

0: 会守白沙河，光华铺阻击阵地在顽强坚守，心虚阻击阵地已经失守。
1: 千钧一发，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国军委联发电报，命令13军团坚决阻击当面之敌，确保西进道路在我手中，同时要求湘江东岸部队加速渡江，抢过封锁线。
0: 刚刚在古岭头突围的红军后卫部队加速向湘江行进。时任红五军团第13师第37团政委谢良回忆，那不是在走，而是在奔，不是在行军，而是在赛跑。只听得一片擦擦的脚步声，呼呼的喘息声和武器的磕碰声，像一股汹涌的潮水顺着灰白的道路向西向西向西直冲而去。红军队伍连夜急行军，途经泉州县石塘麻市一带，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队伍遭受了敌机猛烈的轰炸。
2: 回去多啊，你垫点粮了就来了，我就要一边多回去一边走路，所以男女走过来就去回啊，夜晚就要

0: 受耶稣和天门，万神没得水，后头云流水在路上摔跤子跌倒。
1: 当时有九架敌机轰炸了红五军南宋的石棚镇，给部队带来极大伤亡。
2: 那个人在昆明当时开车回坐回来很矮，回到那个茶店个石门就到。
0: 就离这远就回去了吧，就回来哎呀，就在石大旁边，回去砸他砸进个火箱里。
1: 12月1日清晨，为了阻止国民党军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不得不炸毁界首渡口的浮桥。凤凰嘴渡口成为当天中央红军过江唯一的生命通道。
0: 面对湘桂两军的夹击，这个两端的渡口都已被敌人占领，过江的浮桥呢已经被炸毁了，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从凤凰嘴涉水过江，一个可以缩短渡江的时间，第二个也可以减少部队的损失。
1: 此时由于无线电中断，已经从凤凰嘴渡口过江的红五军团军团部无法与作战部队联系，指挥员们十分着急。当时在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的陈云急忙写了一封短信，派侦察员返回湘江东岸寻找部队。陈云这样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部队自身的生存安危，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把部队拉过湘江。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12月1日晴，到石塘墟将近念四时以后，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事实，泉州方向枪声较烈，原来是一军团在此掩护我全军过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你有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9月1日清晨，在白沙河，红一军团主力2个师共6个团，在10公里长的战线上，与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4个师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说，12月1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在20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战斗到中午，红一军团的防线被敌人多处突破，军团指挥部险些遭到了袭击。
1: 据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湘军的迂回部队曾经打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只有10几米的地方，那么军团指挥部的人员包括聂荣臻左圈的人都拿起枪来作战，他们是边打边撤退，敌人都打到了军团的门口，可见这战斗是多么的激烈。
0: 12月1日清晨，凤凰嘴渡口，红九军团开始奋力求渡过江。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也开始了。
2: 就在江路的就砸死我们的红军了，砸死我们的红军呢，就在那这个。江里水呢，就是将来他将来就水红过了，他讲。
0: 湘江一战，红九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10000余人，锐减至3000余人。红五军团第13师渡过湘江后。12月1日午后，红八军团也赶到凤凰嘴渡口，开始强渡湘江。时任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袁光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的：走到江心，可恶的敌机再次俯冲过来，又扫射又投弹，江面上水柱冲天而起。挑收发报机的同志应声倒下，敌机又俯冲下来，战舰舰长尼玛带着人一身烈伤，周围的同志也都成了敌人。
2: 人多少地方就慌炸弹啊，人少啊，他就只管是呱啦呱啦打东西。
0: 1100名将士渡过湘江后锐减至1200多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

0: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 晨荣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1: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我外交部谈中国军力增长，在回应澳大利亚智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时指出，有关机构的报告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美媒称，美伊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是重要一步，最终协议尚未形成。美军方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坠毁。初步调查推定，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事故现场大片区域烧焦，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海水量达8000吨级，韩国正式推进核潜艇研发。分析称，这将使韩国海军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打破军事平衡，冲击地区局势。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直击05式2栖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看官兵们如何驾驶战车劈波斩浪。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称，随着中国发展武器装备并在南海建设岛屿，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导弹威胁正在

0: 增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1: 我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的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0: 据报道，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1: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0: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围绕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各方表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0: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

0: 签署仪式。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1: 巴加埃当天在伊朗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斯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报道没有就60天的免费通行期进行具体解释。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当地时间14号，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美国洛杉矶，并进行了赛前适应性训练。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伊朗男足将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亮相，与同组对手新西兰展开角逐。

0: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14号抵达美国洛杉矶。路透社称，伊朗队在曼哈顿海滩临时下榻的酒店已提升安保级别。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酒店附近部分道路封闭，酒店周边还部署了大量警力，并在重点区域设置了隔离护栏。白宫世界杯工作组负责人安德鲁·朱利安尼14号表示，允许伊朗男足在比赛前一天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表达善意的一个范例。他强调，31名伊朗球员和球队教练已获得签证，相关安排不应影响球队的完整性。
1: ما اینجا هستیم که مسابقه بدیم و به نمایندگی ملت بزرگ ایران چه داخل کشور چ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حضور داریم ما فقط به فوتبال فکر میکنیم به این فکر میکنیم 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خوشحال کنیم ما آدمای سیاسی نیستیم خود شعار فیفا هم همینه فوتبال از سیاست جداست ولی همه
2: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0: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起飞，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但起飞不久后便坠毁。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且仍在阴燃的区域，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清晰可见大块碎片。事故发生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12:48，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和制造，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中坚力量，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已服役71年。
2: 俄罗斯塔斯社15号报道说，俄军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报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部委员会已在坠机现场展开调查。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15号在法国巴黎开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们首先呢是来到了装甲车辆展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是由欧洲的防务公司 KNDS 所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这个主战坦克还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的识别和锁定目标。
4: Currently, every day there are changes and more threat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ank development will not end here and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
3: 如果说在现代战场当中，坦克和装甲车正在走向智能化，那么无人机的发展方向就是系统化。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无人机展台呢，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同时呢，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可以看出呢，随着无人机在现代战场当中越来越普及，各国军工企业所竞争的已经不单单是如何制造无人机，而是如何能够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组织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届

0: 展会呢，一共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参展商参展。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 韩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核潜艇发展规划，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国产核潜艇。该装备的发展动向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2: 6月14号，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韩国国产核动力潜艇开发项目表示，韩方正以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造首艘核潜艇为目标，加快推进。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日前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代号为“张宝高恩”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这是韩国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明确核潜艇发展的战略目标、技术路径与建设周期，标志着该计划从长期的技术论证转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核动力潜艇使用小型反应堆作为动力，能够进行长时间潜航，且速度和隐蔽性极佳，被视为核心战略资产。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称，张宝高恩项目中计划建造的韩国型核潜艇的排水量已上调至8000吨级。有分析称，从此次公布的模型上看，其艇背设置有巡航导弹、小型弹道导弹垂发系统，具备对海对陆的双重打击能力。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目前韩国缺少的只有核燃料，韩方希望从美方获得协助和支持，取得丰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
2: 韩国国防部多次强调，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遵守核不扩散义务。根据韩美原子能协定，韩国无法获取丰度90%以上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分析人士指出，采用丰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能够与核武器开发划清界限，也更容易获得美国的燃料供应许可和技术协助。有分析称，韩国核潜艇的超长续航和隐蔽性，表明其作战范围将不再局限于半岛周边水域，而是具备了区域威慑和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不仅会打破半岛的军事平衡，更会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核潜艇的开发和建造都会在韩国国内完成。韩媒称，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利森·胡克将于未来数周率领跨部门代表团到访首尔，正式成立双边工作组，就核潜艇项目及民用核能领域开展磋商。
1: 最新消息，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这组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正在举行，昨天下午开始，陆战枪王和战斗体能竞赛科目火热进行，一起来看现场。
3: 陆战枪王的比赛呢，此刻我所在的是轻机枪战场救护后压制射击的比赛现场。那队员们呢，首先要完成模拟假人的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后呢，要将假人使用潜法扛在肩上，到了前方的低桩网的位置，要采取卧姿匍匐的方式通过障碍。这个假人有60公斤啊，哇，就这个对力量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的大的，
4: 真整不动啊。
5: 轻机枪它除了对这个射击技术的那些过硬的要求，因为它要扫射还要点射，它这个目标比较小，更主要的是这个假人以及这个对这个体能上的这个要求比较大，只要自己有一颗这个圣战的心，我觉得都是小问题。
3: 在战斗体能的比赛现场，参赛队员们要连续完成翻越轮胎、攀越绳绑、穿越装载等16个障碍，从憋气入水到海滩冲刺全程不停表。每一个障碍不仅是体能的消耗点，同样也是意志的检验场。
6: 前期100米这个障碍当中，我感觉这个个人状态发挥很好，就是很顺，从那个浮球就开始，可能状态可能稍微有一点差了就。
3: 那个节奏被打乱了哈。
6: 对对。
3: 那在这个赛场上，如何去快速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节奏调整回来？
6: 哪个障碍物之间这个空间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时候可以做深呼吸，然后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回来，不能太求于这个时间。如果太在乎的话，可能这样会导致这个自己的节奏会越来越乱。
7: 浮桥主要是考验我们队员的身体平衡能力，在强大的心肺消耗的情况下。

0: 下坚韧的一种向前推进的一种品质。
1: 今天在完成步枪越障多次快速射击后，陆战枪王的比赛将角逐出团体前三名，战斗体能比赛科目也将产生最终的排名。

0: 次排开，训练前的检查准备工作正有序展开。官兵们迅速切换水陆工况，驾驶战车驶入大海。随着战车入水深度不断增加，涌浪带来的惯性冲击也随之加大。
1: 海水不断地拍在潜望镜上，我的视线也变得十分受限，只能依靠车长的指挥和导航设备判断航向。而且海上浪涌跌宕起伏，车身一直上下浮动，很难调控车身方向。
2: 好，三边右转门，向右转向。
3: 浪太大了，眼前一片白。好，太难了。
0: 如果说海上基础驾驶是入门必修课，那么海上限制路驾驶就是进阶大考。海上限制路设置多个浮标，通道宽度仅比战车车身宽一米多，包含直通、蛇形等多种复杂路段，需要驾驶员精准控制航行的方向和转弯的角度。
2: 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0: 面对复杂海况带来的挑战，官兵们把训练场当战场，反复研究海况变化机理，摸清海上的波峰、波谷、起伏规律，从操作执行到情况处置，每一个环节都力求精准无误。
4: 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弹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两栖作战任务的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5: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0: 近日，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兵实弹防空演练，各班组灵活利用地形隐蔽部署，雷达系统持续搜捕甄别空情。面对多目标饱和偷袭、强电磁干扰等险情，官兵紧密配合，构建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精准拦截。日前，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组织火力分队展开多弹种间接瞄准实弹射击考核。分队刚进入演练地域，便迅速占领射击阵地，各炮班迅速计算射击诸元，装定弹药，标定参数，快速完成首轮火力打击。前沿观察所迅速捕捉炸点偏差，迅速回传数据调整诸元，实施第二轮补充火力覆盖。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后装专业比武竞赛，来自各单位的保障专业尖兵围绕炊事、驾驶、战场救护等九类十六个专业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后勤保障官兵在复杂条件下的专业技能和实战保障硬功。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春季新兵开展入连仪式，
6: 现将编号7299自动步枪授予你，希望你能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手中武器。
0: 仪式现场，新兵们整齐列队，从老兵手中接过沉甸甸的钢枪。新兵们纷纷表示要牢记入伍初心，用手中钢枪保卫好祖国和人民。
5: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非法特供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为何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跟踪报道。
0: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荐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7: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8: 没错，
7: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8: 点到为止了。
0: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
5: 从线上宣传线索入手，执法人员一路追查至生产源头。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的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

0: 转运出生。
1: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经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2: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1: 此外，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京总、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大量的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华南地区的龙舟水正式发威。昨天呢，像是广西、广东很多地方天气表现是非常的激烈，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像是广西的博白，六小时累计降水量是达到了137.9毫米。今天的南方的强降雨依旧是集中在像是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的部分地区，不乏大到暴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到西南、华南的降雨将会连成这样一大片，尤其是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雨势会更加的猛烈，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在频繁的降雨冲刷之下，广西、云南等地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对于东北、华北来说，近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频繁的。今天像是华北、东北大部地区呢，都是会被这样的降水所覆盖。那么其中像是京津冀的东北部、辽宁的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倾泻而下，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大家要加强防范。而明天华北大部降水将会停歇，不过在东北呢，还是会有这样的小到中雨出现，吉林的南部、辽宁北部会有大雨。那么在雨区之外的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到河南这一带，未来炎热高温天气会进一步发展起来。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兰州阴，16到27度，拉萨晴，15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30度，武汉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阴，23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2度，广州大雨，25到28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8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

0: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的，
17: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广东安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缆防护17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1: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朗媒体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详细条款。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开放。以色列防长放话，暗示或再对伊朗动武，并持续猛攻黎真主党核心阵地。英法德意四国称将解除对伊朗制裁。法国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阿联酋紧急空运韩制防空系统暗藏哪些布局？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0: 畅销29载，小

0: 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确定，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14个条款，其中包括要求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立即永久的停火，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部队，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在30天内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有关伊朗导弹计划，伊朗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将被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此前，特朗普曾警告，若协议无法顺利签署，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美伊呢目前正式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而且计划呢19号是正式签署。我们看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括停止所有战线，也包括这个黎巴嫩的战事，以及30天内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等。那在这份详细的条款当中，您最关注的点有哪些呢？
2: 综合所有情况看，我们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最最接近真正达成协议的一次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次协议签署之后呢，美国跟伊朗肯定会把它包装成各自的一个胜利。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这14点泄露出来的内容看，我觉得很难说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胜利的情况，因为里边对于美国有利的可能就2点：第一，他说海峡要通了；第二，他说伊朗要根据核不扩散协议重新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不拥核。我觉得这2点实际上都很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这场战争的话，海峡本来就是通的。那么美国下了这么大的力气，然后终于说自己达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我想是要画一个引号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美国所强调的伊朗终于承诺不拥核，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从始至终都在承诺我不会拥核，我不会发展核武器。所以现在美国是打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让一个原本就通的海峡又通了，让一个原本就不想发展核武器的伊朗还不发展核武器。我不知道这个协议怎么可能被包装成美国的一个胜利。如果这不是美国的好协议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就是一个大好利好的一个协议。因为剩下的12点我看基本上都是有利于伊朗方面的。所以从这个协议透露出现在的情况看，我至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相当于他用自己的军事，用自己的韧性，确实是取得了一个好的结果。
0: 王先生，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呢，虽然已经初步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签署要到19号，而且这份协议对于美方来说到底是否是一个好协议，那您觉得这其中还有哪些变数？特朗普也警告称呢，如果没有顺利达成这份协议还有终极手段。那您觉得特朗普是口头说一说呢，还是真的有终极手段呢？
3: 要留一周的这个时间在线下正式进行签署，可能还是想在一些政治上对外发布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牢固一点的这样的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中间有一方至少他会认为是对他非常不利的，也就是在正式签的这个过程中间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其实就是以色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什么也没得到，以色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在正式的线下签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增加双方的痛苦指数，让

0: 美国比较难受，也让伊朗比较难受。那么美国此前特朗普所说的，如果不跟伊朗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或者伊朗不愿意达成这个某种协议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有终极的手段，其实这只是特朗普的一种这个极限施压的另一个版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特朗普只是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的一种这个威慑性的这种恐吓性的表态，并不一定会付诸实施。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终极手段呢？无非就是美国实施军事打击。第二个这个可能的终极手段就是，当确实美国看到伊朗不愿意达成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美国某种程度上就不对以色列施加相应的限制，去满足以色列的要求，放手让以色列开始采取行动。第三一个可能的终极手段，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重新联手再对伊朗实施打击。总之来讲的话呢，在美国的这个终极手段过程这个中间，其实也是分为若干种，根据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需要，可能把某一种的这个方案把它付诸实施。实际上他就是在看跟伊朗博弈的过程中间，到底伊朗作何选择。
1: 那我们看，现在也有一种评论分析认为呢，对于双方真正的考验，即便是双方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从纸面协议到实质落地还有哪些坎呢？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坎儿啊，因为这个协议很少有人能乐观地认为它签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在这个协议中都没有触及。那么一个就是王老师所讲的以色列始终存在着采取单边行动进行搞破坏的这么一个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关于最重要的最棘手的核问题，这里边并没有触及。那么现在指望美伊双方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之内解决这么多棘手的问题，我想是非常难的。所以从5月29号的时候，我看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当时就公布了一个所谓的三原则。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相信导弹，不相信谈判，第二，我们相信行动，不相信承诺。第三，必须你先行动，我才能行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我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你真的有诚意的话，做一个实质的举措出来让我看到，然后我才能跟进。如果期间爆发其他一些突发性事件，譬如讲以色列又打了起来，那么这个协议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变数。所以这个协议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到现在看仅仅就是一个开始，未来真的是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个阶段，很多的坎儿要过。而且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点是什么？那么就是这个协议会不会变成加沙停火的复刻版？也就是说，双方达成了一个停火，但是呢，始终没有下一步，没有下一步，始终就陷入一个为了进程而进程的进程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中东的局势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乐观。
1: 就在美伊协议达成前，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14号发布联合声明，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此前，以防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并表示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近期以军还从黎巴嫩泰布尼特村向阿里塔赫山发起进攻，该地可俯瞰巴泰耶大部分地区，还连接该市与附近村庄的部分道路。美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称这一袭击干扰并延迟了美伊即将签署的相关协议进程。据美媒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副司令穆罕默德·贾法尔·阿萨迪对此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罪行必将遭到报复性打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廖先生，实际上刚才我们一直说呢，以色列一直是影响美伊和平谈判走向的一个关键的变量。那我们看，就在美伊和平谈判之际，那么以色列呢是再次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袭击。那么从以色列方面来讲的话，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我觉得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就是要搞破坏， 我就是要阻挠美伊之间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

0: 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讲，没有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伊朗的实力不但没有被削弱，相反，他找到了绑架全世界，然后发挥杠杆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武器，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之间说我打不动了啊，我想退，我要跟你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解除了海峡的封锁，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然后同时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它的油款可以回笼，这样的伊朗它会很快的回血，很快的强大起来，国内的问题很有可能也得到解决，而这恰恰是以色列最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就是现在所公布的14点 MOU 中，它没有以色列最最关心的导弹、无人机，还有以及代理人支持的问题。那么第三一个就是以色列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核问题。所以在这个三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始终是不甘心的，以色列始终有采取手段、采取措施去破坏、去阻挠这个协议的可能。
1: 而且我们也看到以色列防长高调表态称呢，以军不会在包括黎巴嫩以及这个叙利亚，同时还有加沙地带所谓的安全区占领的安全区进行撤军，而且呢还有意要对伊朗单方面进行动武。那王先生，那既然刚才也说到了，实际上以色列呢对于这个美伊达成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有多个条款不满意，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2: 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以色列在这个美伊战事到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伊朗要施加某种影响的话，或者说通过自身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安全的话，他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代理人组织加大力量进行这个打击，这也就是他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原因。同时他看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够继续的抵抗下去，实际上跟伊朗的支持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伊朗的力量不受到根本性的这个削弱，那么必然黎巴嫩真主党很有可能会持续的维持下去，要把代理人武装彻底的进行解决，还是最终要解决伊朗的这个问题。美国是基于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来处理跟伊朗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一种交易的这个原则。而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认为伊朗的这个问题是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涉及到他生存的这个问题，他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的。因此呢，这一次可能某种程度上用一个这种谅解备忘录或者后续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情况，是把一个暂时的这个冲突用一纸文书的形式暂时的让它平息下去，不会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这也预示着可能后续的这个斗争还会相当的漫长，甚至也是相当的惨烈的。
1: 廖先生，在这其中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以军称呢，在打击或者说袭击黎巴嫩贝鲁特之前，是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那我们看，在美伊和平进程或者是进行相关谈判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美国方面到底是想管还是不想管？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现在的窘态，就是又想管又不想管，又能管又不敢管啊，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离异战场，这个逻辑就是伊朗说啊，如果想签协议的话，必须离异停火；然后以色列说，如果想停火的话，黎巴嫩真主党你必须先交枪并撤军；真主党说，如果我想停火，以色列必须先撤军；以色列说，你如果开火，我就炸贝鲁特；伊朗说，你如果炸贝鲁特，我就打你。结果，美国很难受，美国说两边都不要打，但是呢，伊朗不想听，以色列也不听，结果就让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境地。以色列推着他往前走，让他加入战场；伊朗逼着他往后退，啊，做出重大让步，所以就成了现在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所以在13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当天以色列向真主党的目标发射了70次的打击频率。那么同样呢，以色列北部居民13日晚上，居然有16次躲进了这个防空洞，也就是一晚上基本上就没有睡。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以色列这一次反击，它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它反击的这个力度可能过火了，啊，就它直接炸了这个黎巴嫩的一些敏感的一些目标，所以让特朗普非常的不高兴。用特朗普的话说，真主党的导弹明明炸在了空地上，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那么你现在这么没有政治判断力，对吧？你完全丧失了理智，你不就是想破坏我的协议吗？所以他很愤怒，所以这个就说明了

0: 现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很纠结的这个心态，那么未来呢，我觉着很难讲美国能够完全的控制住以色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需要以色列，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协议它不可能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协议，未来还有很多的细节要谈，还有很多的坎要过，我觉着还会像现在一样，一个扮演红脸，一个扮演白脸，这样打一个双簧。
1: 那我们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这种高密度打击的同时呢，而且以军还重点打击了阿里塔赫山，打击这个点位，以方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种军事打击的时候，他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这个以色列的认为的安全缓冲区，另外一个呢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关键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中间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攻击目标，一个伯夫特古堡，那么这一次又攻击的就是叫做阿里塔赫山。这两个地方呢，作为一个制高点来讲呢，当然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可以堪制一些交通运输线，也可以确保这个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些这个通势，某种程度上呢控制这个山以后，控制这个高地以后，可以确保以色列北部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点。但实际上根本性的关键的点，以色列并不是看的它的制高点的作用，而是这两个山下面它已经发现在花岗岩的这个掩藏之下，底下有大型的隧道，能够维持相当部分的人员，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人员在洞里面能够生活，底下有相应的指挥控制设施，还有一些弹药储存设施，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那么以色列所要干的实际上就是控制以后要把这些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全部给它炸毁，这样就能够保证以色列以后再跟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博弈，甚至进一步扩大他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就在黎巴嫩的这个问题上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地位。
1: 在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突破的背景下，英法德意称将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此前有外媒报道称，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再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修复关系，包括开展经济合作和情报交流。此外，韩国军方与国防工业相关人士透露，阿联酋出动8架 C-17 军用运输机，将整套天宫2防空系统从韩国大邱空军基地运往海湾地区。这批运输机分批抵达，依次运送导弹发射装置、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站以及拦截导弹，这将比原合同交付计划提前约一个月完成装备交付。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已部署的两套天宫2防空系统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中投入实战。阿联酋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3月曾从韩国运回约30枚天宫2 Block 2拦截导弹。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现在就在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突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英法德意四国呢也同时表态称，将跟进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那与此同时，马克龙又表示，由英法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护航行动也将随时启动。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同步跟进，再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天下苦战争久矣，最受影响和最受冲击的其中一方就包括欧洲。欧洲从这个地区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呢，欧洲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它是两面承压的，所以它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那么在这种战争持续了100多天的僵局之后呢，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或者出现了一丝裂缝。那么现在欧洲国家立刻就开始表态，希望尽可能的把这个裂缝撑大，尽可能的保证这个协议得以落地还有执行，因为最终受益方应该就是欧洲。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刚才您讲的这种护航的一个问题，现在海峡说解除了封锁，但是能立刻就通吗？大家不认为这一点，因为在战争期间 据说伊朗在这个海峡附近布置了一些水雷，那么清除水雷的话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英法欧洲的一些军舰已经驶到

0: 了附近的海域，随时准备着，只要双方战争一停，双方一签署协议，我就参与这个护航工作。我这个护航工作重点就是解除水雷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三一个呢，我觉得欧洲之所以这么积极，很有可能也是向美国的一个表态吧，因为毕竟过去一段时间美欧之间的分歧大家都看到了。那么现在在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欧洲说我也可以帮你，我立刻就解除这些制裁，然后呢我可以帮你通了这个海峡，那么这样的情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修复美欧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另外，廖先生，我们也看到外媒爆料称呢，阿联酋将向伊朗解锁百亿美元的冻结资金，而作为交换呢，伊朗也承诺不再向阿联酋比如说发动导弹或者无人机的袭击。那随后呢，阿联酋对此是予以否认。那在这样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窗口，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种博弈呢？
0: 套用一句诗的话，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吧？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地区国家已经敏锐地看到了或者感知到了局势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美国的变化，他们确实是认识到了美国可能真的不想再打下去了。美国可以走，以色列距离伊朗距离遥远，只有海湾国家是搬不走的一个邻居，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考虑未来跟伊朗怎么处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在学术界还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中东出现了一个新海湾，还有一个新伊朗。什么叫新海湾？就是美国不在保护下的海湾，美国不在可靠的一个海湾。海湾国家过去把安全都外包给美国，通过石油换安全、投资换安全、高科技换安全，那么现在战争把他们打明白了，仅依靠美国的话我找不到安全。那么新海湾的未来会怎么样？第二一个就是新的伊朗，通过这场战争他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威风，然后让地区国家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而且小哈梅内伊替换老哈梅内伊，完美的解决了伊朗的代际传承的问题，让伊朗重新年轻了30岁。那么而且是强硬派又上台了，而且他又有导弹和无人机，还有霍尔木斯海峡。海湾国家发现美国不想打了，以色列自己一个国家不可能打赢伊朗，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这是特别现实的一个话题。这些猜测、这些报道很有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
1: 嗯，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阿联酋方面同步推进的军事动作，就紧急动用8架 C-17 运输机从韩国的大邱空军基地来运送天宫二型防空系统，他在做着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
2: 首先它体现的就是为未来确保这种阿联酋的防空反导有相应的这种能力做充分的这个准备。第二个，减轻对美国安全的这个依赖。美国在这个阿联酋有萨德系统，有爱国者的 PC-3， 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到并没有有效的去确保阿联酋的这种安全。加上美国未来的政治上的这种不确定性，如何确保自身的这个安全，阿联酋必须要建立自身的这种有效的防空反导能力，摆脱单纯对美国的这种安全的依赖。第三一个，根据阿联酋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两套天宫二系统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发射了60枚导弹，按照对一个目标是发射2枚的话，就是它拦截30个目标。对30个目标的拦截成功率是多少呢？29个战术弹道导弹被韩国的天宫二导弹给拦截了，拦截成功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这一次是阿联酋和韩国在这一次交付过程中间双方是一个双赢的态势。阿联酋可以迅速增强它的防空反导能力，韩国借此完成了它的装备的向外推销，原来只是一个外销，而这一次他再来证明的时候，他说经过实战检验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所以阿联酋和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交付过程这个中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双赢。这一次战事为韩国的这个天宫二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实战条件下的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东有关各方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闪亮的勋表是军人胸前的一面荣誉墙，它是一份看得见的军人简历。你能看懂军人胸前的勋表吗？军人勋表是由略章排列组成的标识性正章，最多不超过七排，每整排排列三枚略章，不足排满整排时，在第一排居中位置排列一枚略章或两枚略章。勋表共四类：岗位职务层级类、功勋荣誉表彰类、服役经历类、服役年限类，一般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分类排列着。今天我用一位神秘嘉宾的勋表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表现岗位职务层级类，重点看颜色，看中间，排级为绿色，连级和营级为不同深浅蓝色，团级为紫色，师级为红色，军级以上则为黄色。一颗星星是副职，两颗星星是正职，这紫色一颗星星代表团级副职。其次，功勋荣誉表彰类，右侧略章黄底加红色竖条代表立功，黄底上三根竖条为个人三等功，两根竖条为个人二等功，一根粗竖条为个人一等功，右侧数字表明获得的次数。这是嘉奖略章，多一颗团结星表明是集体奖。表彰奖章略章的样式，中间事件为光荣红花造型，两端黄色竖杠表示等级。优秀基层官兵荣誉略章有七颗五星暗纹，通过黄竖杠条数区分等级。重大专项任务略章为独特的红色方框设计。这是服役经历类略章，一共七种任职经历，你找到神秘嘉宾对应的了吗？这种特征是略章两端红白双色，表示初级指挥培训经历。最后的服役年限类略章由各种多彩的小竖条组合的外表特征。大多数国家军人的勋表以荣誉和经历为主，这是我国较别国军人少有的略章。下面有请神秘嘉宾登场，你还见过什么样式的勋表？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四场比拼已过三场，上一轮五进二没有侥幸，全是硬碰硬。一号、三号、六号遗憾离场，四号和五号冲出重围，挺进决赛。硝烟还没散尽，真正的巅峰对决现在才刚拉开帷幕。
1: 今天我们将组织最后一场巅峰赛冠亚之争。首先我们组织实弹射击比拼，作业条件：距离100米，握制有依托，使用弹数10发，5分钟之内射击完毕。
0: 总决赛规矩简单，先比枪法，再比炊事，射击环数高的优先挑食材盲盒，哪个战队能占先机，让子弹飞一会儿就知道了。
2: 炊事尖兵，站位争锋，各位炊事兵此刻正在入列。此刻能够通过画面，各位能看到在我身后远处云雾缭绕啊，对于他们的这个射击的视线也应该是有所影响的。更难的是此刻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今天的这个降温，这个温度对于他们手扣动扳机这种敏感度也一定会是有所影响的。
3: 起立，

0: 一百米外，靶心比指甲盖还小。风雪、大雾、低温，但191式步枪性能硬核，弹道精准。能颠勺的手扣起扳机来，照样弹无虚发。风雪无阻，靶场就是战场。两支参赛队每人10发子弹，总环数的高低将决定优先挑选食材的资格。
1: 通过刚才的军事科目实弹射击比拼，我们的4号战队略胜一筹。下面我们组织推实技能比拼，首先有请4号战队选盲盒。
0: 射击成绩分出高下，盲盒选择权落到了4号战队手里。今天的盲盒分两档，4个大盲盒，6个小盲盒。大盒里藏着什么，小盒里又有什么，没人知道。选对了如虎添翼，选错了硬着头皮上。
2: 夏总，面对盲盒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没底，也怕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1: 准备，开始。
0: 大盲盒是食材更丰富，还是藏着更难啃的骨头？小盲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是缺油少盐的极限挑战？悬念拉满，锅灶即将开火。
3: 我看其他几位班长好像已经在商量，然后你的分工是先要处理鱼是吗？
2: 对，我要先把鱼处理了。
3: 今天这个鱼准备怎么做？
2: 鱼我们做个配鱼片，

0: 带皮羊肉，心里大家都没处理过这个东西嘛，有点棘手，对我们冲击这个冠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都说这庖丁解牛，今天叫庖丁解羊。
2: 四号队的炊事员看着这只全羊，眼神里写满了我是谁，我在哪儿。剥皮、剔骨、切块，每一步都像在闯关。五号队那边，黑鱼在案板上扭来扭去，小龙虾举着钳子奋力反抗。巅峰对决，光处理食材就已经开始上难度了。
1: 啊，果然到了这个巅峰对决的时候啊，整个我们的导条组在科目设置上面难度也增加了。在这样的雪天里面，竟然抽到了一个小龙虾这个菜，还是活的，怎么处理？我都感觉挺棘手的。班长，哦，您这是鸭头是吧？
3: 对，我们就劈开，准备焯个水，然后灌油，做一个干锅鸭头。
1: 哦，之前那是一个冻鸭头，需要给它先掰开来。
3: 是的。
1: 哟，手应该挺凉啊。
3: 对。
2: 鸭头冻得硬邦邦，得先掰开，再一刀劈成两半。手冻麻了就哈哈气，搓一搓，接着干。这些活在平原都不轻松，到了高原更是难上加难。要说炊事班鸭箱里的硬菜，还得是这一锅红烧羊排。独门诀窍就五个字：战术炒糖色。熬好的糖色，红亮油润，裹满每一块羊排，琥珀色汤汁咕嘟咕嘟挂在肉缝里，醇厚肉香混着焦糖甜香直往鼻腔钻。酸菜碰热油，酸香一下飘满灶台。

熬出白汤，稠得能挂勺。鱼片滑进去，十几秒卷成花，滚油一泼，香得人都站不稳。金汤白肉红椒，这道酸菜鱼在高原上可是稀罕物。

鸭头先煮后炸，外皮焦香，里面却嫩得能吸出来。燃锅一炒，麻辣扑鼻。在高原野外训练场，能吃到这么一道有滋有味的菜，战士们的幸福感全写脸上了。谁说偏远地区就只能凑合？炊事班不答应。

0: 时光从不会辜负慢炖的耐心，大铁锅文火慢煨红烧羊排，焖出满锅浓亮酱红，油光裹着肉香扑面而来，色香味尽数拉满。高原训练再苦再累，滚烫羊排入口的瞬间，保你暖意流遍四肢，疲累消散无踪。
1: 今天包括这个天气也确实是又增加了烤核的这个难度了，一会儿下雪一会儿飘雨是吧，这会儿刚刚晴了一些，这个对于他们整个的操作是不是也增加了难度？
2: 对于我们这个西北的炊事员来讲，我们经常在这种风雪雨天去保障我们的前线战友，所以这是我们一种常态作业。
0: 评委说的云淡风轻，炊事员干得热火朝天，手冻僵了，刀握不稳，但菜不能停，这就是高原炊事兵的日常。风雪越大，灶火越旺。在高原军营的食谱里，小龙虾排不上营养榜，论扛饿它比不过炖羊肉，论补能它赛不过红烧肉，但它有一个谁也抢不走的绝活，解馋。红油翻涌，麻辣喷香，加汤焖透，出锅时每一只虾都裹满浓稠的红亮汤汁。高原雪天，战友们袖子一撸，上手就抓，嗦一口额头冒汗，寒意全消，浑身通透。

0: 我看今天咱们的这些官兵代表也特别的热情，一直在给我们两个战队在加油，是吗？
1: 虽然我们今天啊天气非常的寒冷，
0: 对，
1: 但是看到我们两支战队啊在奋勇的拼搏，我们每个人的心啊都是热的。所以说啊，我们的拉拉队要始终与我们的炊事班战队战斗在一起，一直给我们的呐喊加油助威打气，是不是？

高原风雪刺骨，但军歌一响，热血就沸腾了。导小组带头唱响嘹亮军歌，百名官兵齐声应和，歌声把韩毅震得四分五裂。这哪里是啦啦队？

分明是第二战场，用嗓门给战友们加油鼓劲。喊得越响，灶台前的锅铲就翻得越欢。泡椒预热油，酸辣味瞬间炸开，牛肉片滑入锅中，大火

0: 羊肉焯水入锅，大枣调料陆续登场，高压锅盖一合，便将散逸的香气强行锁回肉里。等待是美味必经的旅程。待到揭盖时，热气裹挟着醇厚肉香扑面而来，只需一把盐，鲜味便从骨头缝里渗出来。高原寒风中，这锅汤就是战士们最踏实的慰藉。高原风雪天，最暖不过一碗家常。蛋液细细淋下，金黄蛋花在汤中瞬间绽开，像高原上突然冒出的云朵。热气腾腾端上桌，这碗汤比任何饮料都解乏。
1: 各战队队长，接上级通报，我后方阵地已暴露，先迅速转移阵地。
2: 是。
0: 原来导条组还藏了一手，阵地暴露，立即转移。饭菜刚下锅，灶火正旺，热锅滚油半成品的菜肴，还有那锅咕嘟冒泡的羊汤，一样不落，全要端走。起火、打包、装箱，灶台还没凉透，人已经上了车。汤汤水水最难伺候，但一切忙而不乱。没经过专业训练的人，这会儿早乱成一锅粥了。真实战场上，炊事班随时可能遭遇突发情况，这就是保障到最后一公里的底气。
3: 警报就是命令，

0: 菜。
1: 哦，你现在开车炒菜是吧？你们刚好是按照你们的这个制作流程，素菜就放到最后的是吧？
0: 对对。
1: 好，现在推着车继续行进。在行进过程当中，边开车边在这里面炒菜。说实话，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这个地形的原因，像这样的一些山地路段本身就不是太平。我站在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双腿支撑开的话，想站稳都是比较难的。
2: 五号队运气不错，硬菜都在平地上完成了，只剩一个素菜收尾。

0: 平地做菜，追风逐月，车上颠勺，那真是马步一扎，脚底生根。车身一个急弯，整个人往左一歪，菇没撒，菜没糊。摄影师也跟着晃，观众朋友们，这画面稳不住啊。吹是彻底的颠簸，只有颠过的人才知道。
1: 自吹完毕。
2: 因为车在行驶过程中，它一直车上在晃动，人无法正常站立。我们在车上做饭的时候，经常会磕到头，把腿啊什么都会磕到一下，都在所难免的。

0: 一番颠簸之后，所有菜品终于端上评委席。四号战队，干锅鸭头、红烧排骨、清炖羊肉、青笋炒山药。五号战队，酸菜鱼、麻辣小龙虾、小炒牛肉、荷兰豆炒木耳、百合。高原风雪，山路颠簸，每一道菜都来之不易。
1: 这个鸭头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菜。

0: 但是好像一般都得做的比较辣才会觉得好吃啊。
1: 嗯，那我吃了一口，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可以。
2: 排骨是不是应该炖的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1: 对，有点稍微有点硬。
2: 嗯，有点硬。嗯，这个羊肉汤，在这个时节喝上一口，应该非常的暖身。
3: 清炖羊肉这个制作，
2: 嗯，
3: 确实是一个大菜硬菜。
4: 他们这一组这个从食材上的特点来说，就是蛋白质比较多样，那么低脂肪，同时也能补充非常多的这个维生素，啊，适用于我们这种大强度劳动、大强度行军之后的这个体力补充。然后另外一组的，刚才我们刚看的那一组的食材的话，它可能就适合于这种耐力的，会提高这个战士的耐力，包括在严寒条件下用来恢复体力的一个选择。
5: 亚军，四号战队。

0: 别换台，四天的较量还有最后一锤定音。第一场山地攻防，他们扛枪冲锋；第二场荒野寻味，缺油少盐，灶台硬攻照样顶上；第三场高原接力，轮胎、弹药箱、假人，每一米都在挑战极限；第四场风雪举枪，靶场上弹如虚发。一名军营炊事员，能打仗，会保障，拼体能，拼枪法，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们是后勤尖兵，更是胜战脊梁。四天六支战队，有人离场，有人坚守，而这一切最终都落在同一个名字上，炊事兵。
1: 下面我们有请一号、二号、三号、六号战队入场。

0: 场比拼接近尾声了，而我们也相信每一个战队的每一名队员也会带着他们的这个赛场里面所有的收获重新回到他们的战位，把他们所有的收获在那个新的舞台上面去发光发热，去发扬光大。也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炊事兵请出列。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下面我们组织观赏一次。
11: 四天，六支战队，从荒野求生到高原接力，从盲盒挑战到风雪颠勺，灶台就是站位，烟火就是战斗力，保障到位就是保障打赢。炊事兵，请出列，我们下个赛场见。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7: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记者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传奇右后卫卡福堪称是边路防守的标杆，超强的位置感和防守预判，稳稳地守住了边路防线，一次次地化解对手的进攻威胁。而新生代球员呢，更是亮点十足了。我们先来说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他体能拉满，攻防往返速度飞快，前插冲击也极具威力。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呢，眼观六路，传球精准，是球队后场梳理节奏、衔接攻防的关键角色。那首先问问看曾侃，在场上边后卫的这个角色，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不管现在我们赋予边后卫怎么样的一个职责和期待和改变，他首先还得做好这个防守。尤其是我们谈到了目前是一个边锋时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那么边后卫在边路的防守呢至关重要。那么另外呢，其实最近的这几年呢，在进攻还有包括在推进当中，他们所去承担的这些作用呢，也会更加的这个有重的担子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边后卫的整体要求非常的综合，但首先你得先做好防守。
0: 那听了刚才曾侃对于边后卫的这个理解啊，再问问看魏先生，如果说战场上我们要找一款武器装备来对应赛场上的边后卫这个角色的话，您觉得这个武器装备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跟海军官兵还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包括它所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就是类似于足球赛场上的边后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因为护卫舰本身呢，它就可以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包括重要的海军基地进行很好的保护。可能呢，它不会冲到海战战场的最前沿，但是呢，依托于自身的反潜能力、防空能力以及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能力，可以更好地守住海上的这样的一道防线，那么防止对方的作战兵力进行突破，最大程度地去阻止对方的进攻和袭击，那么也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可以说呢，在海上作战体系当中，边后卫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
0: 那现代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我们今天呢，就把边后卫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一起来看短片。

0: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两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两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球场上的无名脊梁边后卫，他们要镇守两条边路走廊，封堵边路突破，拦截传中，还要随时能够补位协防，是球队防守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我知道足坛上其实有句老话嘛，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
2: 嗯，
1: 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2: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合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
1: 嗯，
2: 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11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1: 嗯，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有没有哪一个边后卫的发挥现在你是特别期待的？
2: 我个人认为，咱们过去经常说得中场者得天下，
1: 嗯，
2: 可是目前放眼世界足坛，有好的两个边路至关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讲边锋，他是抱着边路在跑，他要去传中，他要去很多进攻。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比方说四后卫，俩边后卫，俩中后卫，有一方的边后卫上去之后呢，去承担了边锋的这个作用，他不会靠近底线，但是他会在就是我们整体进攻组织的一线。那么与此同时，他前面的边锋去哪儿了？内切，去增加在中场的这些锋线在禁区当中的进攻的人数，所以他这改变是很多的。你如果一支球队有两个好的边后卫，太重要了。你刚才提到了努多门德斯，
1: 嗯，
2: 其实另外一侧还有他的队友卡塞洛，
1: 嗯，
2: 所以葡萄牙不光有努多门德斯，还有卡塞洛，这是一个门槛组合。所以这个组合，我相信能够帮助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走了更远。
1: 那刚才我们聊了边后卫在场上的一些特性啊，他要机动补防，同时还要多线拦截。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3: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3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

0: 角色很相似。
1: 嗯，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他防守方面的特性。但是现在对于边后卫来说得是攻防兼备了，比如说努诺门德斯在2024-2025赛季的欧国联决赛圈当中表现非常的闪耀啊，最终也是葡萄牙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西班牙，最后夺冠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拿到了决赛圈的最佳球员。回顾一下当时他在场上的表现的话，当时很亮眼的一点，一个是在防守端他把亚马尔给遏制住了，同时他也是进了一球。从中其实也能看出来，不仅是要守，同时要攻出去。那对于一个边后卫来说，当球队发起攻势的时候，他还能够解锁哪些进攻的本领？与之对应的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短片。
2: 在球队退守时，边后卫需要快速落位，稳固边路防线，而当球队发起进攻时，他们又要高速前插，冲到对方半场甚至禁区边缘，成为球队边路的进攻支点。这种防守能兜顶，进攻能突击，全场持续机动的特质和陆战重型轮式装甲车不谋而合。全狮犬是德国与荷兰联合研制的一种8×8轮式装甲车，具有模块化和多用途性，能够执行步兵战斗、指挥控制、救护、后勤等多任务。全狮犬的设计理念是将车体分为驾驶模块和任务模块两部分。驾驶模块包含了发动机、变速箱、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任务模块则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更换，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和防护等级。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全狮犬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1: 那虽然边后卫是防守端的球员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强调边后卫的进攻属性了。那就要问问看曾侃，在你心中有没有边后卫前插进攻这样的经典名场面？
0: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讲的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你就是说这个护卫舰他得先防住对手的第一波进攻。事实上国际足联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以来，很多强队都是把自己边路进攻作为第一次进攻发起的重要的地方。另外往往很多的机会就是在边路去找到了，因为谁都会去守住中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边后卫的角色很关键。那么最近的我觉得几届世界杯以来呢，边后卫可以说是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名场面非常多。
1: 嗯，
0: 咱们就说远射好了。刚才我们讲法国护卫舰，我们就说法国的边后卫。
1: 嗯，
0: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当时法国队帕瓦尔前插之后，在禁区的靠进攻方向的右侧，是一脚非常漂亮的凌空世界波。我觉得这个进球可以代表了就是边后卫在进攻当中能力展现的时候，为球队去带来比赛场面和境地的改变的重要的一个佐证。
1: 是，刚才你给出的这个名场面其实对应的就是边后卫在场上突击的这个特点。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全狮犬这一款轮式装甲车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哈。那以它为代表，这种轮式装甲车在战场上它主要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装甲作战部队发动进攻的时候，主战坦克它可能是当先锋大头阵。如果说作为一支球队来看，主战坦克应该是前锋啊，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像轮式的步战车，它往往打出的是左勾拳或者是右勾拳，采用边路进攻的方式，针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牵制。那么一方面它可以配合主力啊在正面啊，或者是这个主战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同样呢它在侧翼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打击。那么它的回射其实也比较远，那么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针对对方的核心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的这种作战的模式，也就是轮式步战车或者说轮式装甲车的作战方式，和足球场上的边后卫也是有高度的相似性。能攻也能防啊，防的呢比较机动灵活，攻的时候呢出其不意。
1: 是，那刚才两位带着我们一起先见识了边后卫攻防往返的这种跑动能力，同时也了解了全狮犬突击车机动突击的本领。而现代足坛的优秀边后卫呢，价值远不止于能跑能冲，串联梳理、衔接前后场同样是他的核心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他频繁的内收接应，依靠稳健的短传、精准的长传梳理球路，把边路变成了球队重要的传接枢纽，完美诠释了组织型边后卫的作用。接下来

0: 那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它的作用最相契合。
1: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插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公认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据称，在6000米的巡航高度，艾利眼系统最大探测距离为450千米，并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可发现330千米距离内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和320千米距离内的海上目标，还可探测到150千米内的巡航导弹。其相控阵天线可在多种模式下工作，可以边搜索边跟踪，也可对重点区域进行经常性扫描。
0: 在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边后卫承担着重要的组织串联、衔接攻防的作用，这个角色就和空中聚焦区域警戒、近距离信息联动的预警机很相似。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莫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
0: 对，
2: 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3: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 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他可以直

0: 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岛闭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1: 嗯，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在微博端的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话题互动活动也在持续的更新，有请我的同事吴杰看军迷天花板又带来了哪些球迷朋友们的跨界神评。
2: 好了，我们从我们的话题下面来选出一个问题给今天的专家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足坛有很多超级替补，平时坐板凳，一上场就能破门扭转战局，军事领域有没有平时待命临危上阵就能改变局势的突击力量呢？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魏东旭魏先生吧。什么样的装备和力量在战场上您觉得可以称得上是超级替补？
0: 我认为呢，战场上的超级替补应该是特种部队或者是快反部队，因为呢他们是精锐，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甚至是24小时待命，而且呢反应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运输机、直升机甚至是其他的这种运输工具能够快速地到达战场上的要点地区，那么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那么一旦战场局势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动用超级替补逆转攻防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态势。
2: 所以这个替补和首发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战术的安排，体现的呢是指挥员对战场或者是赛场的解读。那么不管是军人还是足球运动员，当他们收到替补上场的指令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是我上场的时候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攻防有章法，战术有

共鸣，从海上护卫舰筑起稳固防线，到陆地装甲突击车驰骋突击，再到空中预警机统筹调度，这三类装备分工明确，相辅相成。这也正如现代全能边后卫，兼顾防守卡位、高速机动、中场串联等多重职能，撑起了球队整条边路体系。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好，今天的边境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2: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嘴村位于广西泉州县境内的湘江东岸，由于湘江的支流建江在这里汇入，形成了形似凤凰头部的台地而得名。早在清代以前，这里就形成了几处可以撑船摆渡的渡口。在冬季的枯水期，水流平缓，不少当地人会涉水过江。1934年12月1日，上万名红军从这里徒涉过江，他们遭到了敌人的猛烈轰炸。红军战士忍着寒冷、饥饿和疲倦，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

胜利，革命需要我们日过相加。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渡，在湘江两

0: 界首镇位于凤凰嘴村以南十多公里。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界首全部渡过湘江。
1: 在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如果敌人突破红军的湘江防线，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渭过江的红军部队会被截断，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0: 1934年12月1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极为惨烈、悲壮的一天。国民党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全面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此时红军有四个主力师已渡过湘江，担任阻击任务。未过江的部队中，距离湘江较远的分别是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在灌阳新区附近担任阻击任务；红五军团第34师在灌阳水车一带担任阻击任务。此外，红一军团第15师、红五军团第13师、红八军团第21师和第23师，以及红九军团第3师和第22师，依然在湘江以东的山路上连夜行军。美国记者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这样，红军就陷入了经典的军事危局，首尾割裂。”江两侧各有一半。11月30日凌晨，在灌阳的新区阻击战场，红三军团第5师紧急驰援界首，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奉命接防。南木山村紧邻新区镇，山头上的战壕仍历历在目。这一天，红十八团的指战员们以血肉之躯阻挡桂军7个团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战斗，红军伤亡惨重。
2: 30号那天，就是桂军呢，这新战场的这7个团以这个72团为首的，向这个18团坚守的秦家堡压过去，又追击到的这个古岭头。后来呢，沿途追击啊，到了湘江边，给近在抢渡的那个红军部队啊，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0: 一个狭窄的山沟，当地人称为杀人槽。紧挨这条山沟的岭上，遗留下很多红军战士的墓地。
3: 现在呢，就讲这个发现的骨头啦，这里呢就是脑袋。
4: 但是为什么叫我撒人槽来着？因为打仗人死的都真是撒人撒了好多，就是这个意思。
3: 讲过老人家，俺这个在这里看女儿，他就讲了，在这里只管就杀，他家过啊，你过杀，过杀，这啊地主些啊，这就迷糊了。
0: 红十八团所在的红三军团第6师，前身是著名的兴国模范师。1932年10月。

0: 肃建，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团。
1: 新五番成立以后，对整个中央苏区的抗日运动发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亲自表扬兴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然后亲自写了四个大字：模范兴国。
0: 这支由地方武装上升为红军主力师的队伍，在湘江战役开始后担任预备队，警戒从灌阳北上的敌军。危急关头，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挺身而出，与兵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拼杀。红十八团余部从南木山村撤离后，又坚守在泉州县的古岭头一带，在这里又一次与追击的敌人展开激战。

0: 为烧天岭，以形容当年战斗的惨烈。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1800余名红军指战员，绝大部分在这片山岭的阻击战中壮烈牺牲。
1: 最后基本上是全军都牺牲了。我们的红军面对危险的时候，不管自己的能力有多强，都要顶上去，为了革命的事业。
0: 古岭头村位于泉州县两河镇，是当地的一个交通岔口。湘桂古道从湖南道县延伸进入广西，在这里一分为二，向右通往泉州，向左通往灌阳。古岭头村向前不远就是湘江凤凰嘴渡口，这里是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强渡湘江的必经之地。11月，桂系军阀白崇禧依据其战前就定下的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认为侧击送客的时机到了，他命令桂军加大攻击力度。这一天，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正急速行军，经过古岭头村时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事实我去路左前方亦发现枪声，至马鞍山亭子时路已被敌人截断，不能过去。陈伯钧所说的左前方的枪声在西南方向。11月30日中午，桂军夏威指挥的先头部队占据了古岭头周边的山头，开始截击红军。红军战士在这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
1: 在古岭头前面有桂系拦截红八军团，后面有中央军围追，整个战场形势对这红军都极为不利。
2: 对，前面的堵，侧面又打过来，那不那个敌人呐，三个地方来堵我们呐。
0: 当时出版的《香港循环日报》对古岭头战斗做了如下报道：双方突击极其猛烈，我以飞机6架连续轰炸，毙匪遍地。为此次与匪作战之最惨烈者。在古岭头村附近留下了很多红军的墓地。
3: 这里是戈壁山无名烈士墓上葬点，在这里有23个无名烈士墓，其中有10个保存完好的墓堆，还有16个零散的上葬点。
0: 人们一直精心地呵护红军的坟墓，缅怀这些为了理想信念而无畏牺牲的革命先烈。

0: 12月1日凌晨，红一军团撤离角山铺，溃守白沙河。光华破苏基阵地在顽强坚守，鲜虚苏基阵地已经失守。
1: 千钧一发，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国军委连发电报，命令13军团歼截阻击当面之敌，确保西进道路在我手中。
0: 同时要求湘江东岸部队加速渡江，抢过封锁线。
2: 刚刚在古岭头突围的红军后卫部队加速向湘江行进。时任红五军团第13师、第37团政委谢良回忆：“那不是在走，而是在奔；不是在行军，而是在赛跑。” 只听得一片嚓嚓的脚步声，呼呼的喘气声和武器的磕碰声，像一股汹涌的潮水，顺着灰白的道路向西直冲而去。红军队伍连夜急行军，途经泉州县石塘麻市一带。
3: 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队伍遭受了敌机猛烈的轰炸。回去多啊，你垫点粮食就来了，我就要一边多回去一边走路，所以男女就过来就去归啊，夜晚就沿路过天门。
4: 万全没得水，好多人都是在路上摔跤子跌到。当时有酒驾敌机轰炸了红五军团宿营的石塘镇，给部队带来极大伤亡。
3: 那个人在昆明当时开车回这回到很矮，回到那个茶店的石门子上，就离这远点回去了吧？都回的哎呀。
0: 就在石大坝边，回去扎他扎进个湖湘地。12月1日清晨，为了阻止国民党军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不得不炸毁界守渡口的浮桥。凤凰嘴渡口成为当天中央红军过江唯一的生命通道。
3: 面对湘桂两军的夹击，这个两端的渡口都已被敌人占领，过江的浮桥呢，已经被炸毁了。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从凤凰嘴涉水过江，一个可以缩短渡江的时间，第二个也可以减少部队的损失。此时。
0: 由于无线电中断，已经从凤凰嘴渡口过江的红五军团军团部无法与作战部队联系，指挥员们十分着急。当时在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的陈云急忙写了一封短信，派侦察员返回湘江东岸寻找部队。陈云这样写道。 这是紧急关头，关系部队自身的生存安危，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把部队拉过湘江。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12月1日晴，到石塘区将近念4时以后。” 解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事实，泉州方向枪声较烈。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42年1日清晨，在白沙河，红一军团主力两个师共六个团，在10公里长的战线上，与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四个师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说，12月1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在20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战斗到中午，红一军团的防线被敌人多处突破，军团指挥部险些遭到了袭击。
1: 据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湘军的迂回部队曾经打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只有10几米的地方，那么军团指挥部的人员包括聂荣臻左权等人都拿起枪来作战，他们是边打边撤退，敌人都打到了军团的门口，可见这战斗是多么的激烈。
0: 12月1日清晨，凤凰嘴渡口，红九军团开始奋力求渡过江。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也开始了。
2: 正在江路呢，就砸死我们的红军了。

0: 砸死我们东军呢？就是讲呢，这个张瑞水呢，就是讲呢，他讲呢就选红过了，他讲。
1: 湘江一战，红九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一万余人锐减至三千余人。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渡过湘江后，十二月一日午后，红八军团也赶到凤凰嘴渡口，开始强渡湘江。时任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袁光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的：走到江心，可恶的敌机再次俯冲过来，又扫射又投弹，江面上水柱冲天而起，挑收发报机的同志应声倒下，敌机又俯冲下来，弹片溅至泥板，带着一身裂痕，周围的同志也都成了敌人。
0: 行多少地方就放炸弹啊，行少啊，但是他就是过去呱啦呱啦炸东西。
1: 红八军团长征出发时仅11000名将士，渡过湘江后锐减至1200多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重质量，守诚信，浙江夏商电器值得信赖。
5: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
1: 这是件好事情。
2: 好事情。
0: 迪特和挺进杀入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周围，我们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转移。
3: 你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吗？
4: 就往那走的。
3: 他们说啊，小谷子到处寻找他们，都三江小路安全。

0: 好，主席，好兴致啊！
1: 这雪呀，总是给人带来好心情啊。不过老总，不知你留意过没有啊？这北方的雪和南方的雪可是大不一样啊！
0: 哦，有什么不一样？那你说说看。
1: 这南方的雪呢，温柔细腻，就像。
0: 轻轻抚摸着山川的河流，可这北方的雪呢，则大气磅礴，颇具气吞山河之势。哈哈，
1: 好一个气吞山河之势啊！还是我们的先人有雅兴啊，石炉紫砂，烹雪煮茶，闲来无事，赏雪画桑麻呀！哈哈哈哈哈！
0: 要不是这样一个战乱年代。
2: 我倒真想和主席烹茶观雪，共话桑麻呀！
3: 不急不急，等把日本人赶出了中国，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2: 那样一个和平年代，令人神往啊！
4: 报告，
3: 报告主席，总司令八路军总部来电。
2: 去吧。黄崖洞战役胜利结束，我们以伤亡不到300人的代价歼敌1400余人，
3: 好啊！
5: 好啊，以少胜多呀！啊，这恐怕是诸多战役中最成功的一例了。
6: 主席啊，我看有必要以军委的名义对参战部队进行隆重表彰。
3: 当然，
5: 你这伤啊也好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够回到战场上打鬼子了。
7: 司令官閣下、保安洞戦では私が指揮を取りましたが、ここまで追い込まれるとは思いもしませんでした。不覚責任を感じ、司令官閣下に処罰を下していただきたく。勝敗は陛下の常。大事なのは敗北の原因を。

小鬼子，你是小鬼子，给我打，给我狠打。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就突然晕倒了。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1: 回事啊？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这么严重了。按理说他这个伤应该好了呀。你们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没有。December 8th, 1941。
2: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ir Service attacked the U.S. Navy battleships and aircraft in the naval base at Pearl Harbor in Hawaii. The base was attacked by.
3: Darling, 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哈哈哈哈哈哈！
4: 夫人。

0: 这是件好事情。
1: 好事情？
0: 我们一直期望着美国对日本宣战，如今日本人帮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主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出路啊。
2: 师长，
3: 师长，宋政委他们到了。
4: 他们到了啊，好，走。
2: 宋政委，
4: 任琼啊，
5: 师长，
4: 你们来了，你们都来了，可想死我了。
5: 师长，我们也想您呐。
4: 怎么样，一路还好吧？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杨子护士，杨子护士，方梅红醒了。方梅红，方梅红，哎呀，你可算醒了！
1: 杨子护士，
0: 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把大家都紧张坏了，以后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注意。
2: 仁兄啊，咱们三年没见面了吧？可不是嘛，上次和你见面是在三九年时，
3: 在济南平原焚燥当时分别的，之后就再没见过。来，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以水代酒，干一杯！我知道市长是从不喝酒的。
2: 不过敌人封锁这么严，你们是怎么跑过来的？是依靠维持会过来的。
3: 维持会，是啊，一路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维持村，这些维持村都是白皮红心，会长和副会长等都与我们有联系，信誓向着我们的。一有情况会立即通知我们，有的维持会长还是我们暗中指使选出来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员。这样，有部分地区的部分村庄。 抗日政权依然公开存在，时常可以召开抗日会议。
2: 那具体说说，
3: 这么说吧，维持村和抗日政府两块牌子同时存在，只有敌人来时才悬挂维持会牌子，会长是由村长来担任的，村里所有的抗日会议都在维持会里开。好啊，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这些白皮红心的人都是我们的有生力量啊！这样一来，我对北方局会议制定的反蚕食政策就更加有信心了。
2: 市长，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根据地和维持村连接起来，呈现。好啊。不过，日本人肯定不会甘心的。 一定会采取更加凶狠的办法，对我根据地采取大规模的扫荡，像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注脚、三角阵势等等，有什么招数用什么招数。这个冈村宁次，也真算得上是老谋深算了。平心而论，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对手。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了。嗯。
4: 諸君、この度我が軍は2万5000の兵を集中し、大半から米英を重点に、非治安地区に掃討作戦を実行する。お、司令長官、そうなりますと大規模な作戦となります。そればかりではない。今回我が軍は戦闘機を出撃させ、大半と米英の中心地帯に爆撃を行い、
5: 地上部隊との間で連携攻撃を実行する。この戦い各部隊の迅速な移動を重要項目とし、大半と米英地区での鉄壁包囲を実行する。今回の鉄壁包囲は八路軍主力部隊の移動速度が速く包囲網を突破する。そういう敵の特徴に対して鉄壁包囲作戦にさらに改良を加えた全く新しい作戦方法である。
4: この作戦の要点は包囲部隊が敵に接近した際に1路から2路へ2路から4路へその後さらに8路16路24路と大きな網が覆うようにいくつもの網を形成し鉄壁となすのである。そう、鉄壁な包囲を形成さえできればあの八路軍も軍の手をなすことはあるまい。
2: 連勝。 你看看我们经营的菜园子怎么样？
6: 啊，不错不错。市长，你这种地都种出排兵布阵的架势。
2: 你还真别说，这两者啊，细琢磨还真有相似之处。这一颗种子啊，就好比我们的一个战士，怎么种，如何种，哪几种可以一起种，哪几种又可以培育新的品种，这不和排兵布阵一样吗？
6: 嗯，
2: 我们还要防虫蛀。
0: 黄鸟偷吃我们的果实，哎，你看这稻草人，那是给他们准备的。我们和这些虫鸟进行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啊！师长，你真是高人。我是不是有些走火入魔呀？
1: 我看是有点。不过，你这个师长多走火入魔一点，我们的战士就能多打几个大胜仗，
0: 小鬼子就能早点滚出中国去。
2: 任琼啊。
3: 几年不见，你这嘴皮子的功夫见长了。师长，
4: 宋政委，师长，刚刚得到情报，日军15000余人对济南进行了一次突袭，由于事先释放了烟雾，来遮挡夜间的突袭，济南军区机关和部队虽然大部分都已经突围了出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四分之司令员杨洪明。 和100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
2: 杨洪明，
0: 师长，我得回济南。

0: 是啊，你看，这是从一名战死的鬼子士兵身上搜到的。我估计这个人就是他们挺进杀戮队的成员。
1: 敌人的信息很灵敏，我们的敌空战也得加强情报搜集，信息传递才是啊。
2: 参谋长，电报。
3: 日军第41师团、第36师团一部、独立1348混成旅团等25000余人，对太北区进行了扫荡。东线从平定、新阳、景宁、袁氏、赞皇等地同时出发，分向侧翼的黄北平、江水、将军部一带进行分地合击。一分局机关和部队避开敌锋芒，实时转移。日军一一扑空。
4: 西线长治、鹿城等地的日军则向东躲避，
5: 看来敌人真的又要有大动作了。事不宜迟，市指挥所和机关马上南移，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做好反扫荡准备。
6: 是。
7: 同志，你有什么事？
8: 我找你们狄公科吴科长。
7: 吴科长外出还没有回来，
5: 那我找李达参谋长，我有急事。
8: 谁找我？
5: 杨部长，参谋长，
7: 找我有事儿。
5: 有急事儿？
8: 说吧。
5: 我们情报站在西营的一条山沟中，发现了几具八路军和民兵的尸体。有人认出民兵是龙王堂村的熟人，我们追根溯源才知道，这几个人是从太岳方向送伤员来129师医院救治的。蹊跷的是，所送的伤员并不在其中。
8: 这样，
5: 时间紧，来不及查证。我担心会被小鬼子利用。
8: 搞出什么阴谋来？我知道了。
5: 那我先走了。
8: 杨部长，这次鬼子扫荡非同寻常，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好，我们一定会小心的。警卫连长，
9: 走。
8: 最近敌特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多长眼、多动脑子，尤其是要注意出现在司令部。 和师处长周围的陌生面孔，明白吗？
9: 是。
10: 同志好。

0: 大嫂，没别的事儿，口渴了，想讨碗水喝。
1: 那你坐着，我这就给你倒水去。
0: 谢谢你，大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嗨，前阵子上战场打鬼子，腿受伤了。
1: 哦，
0: 这不，现在好了，要回部队了。大嫂，您一个人在家呀？
1: 是啊，男人之前去了。
0: 哦，哎，大嫂，我肚子有点饿了，您能帮我拿点吃的吗？我付钱。
1: 嗨，你跟我那么客气，你在前线打鬼子，还给我付什么钱？你等着。

0: 饼就鸡蛋就菜就肉啊，烧饼就鸡蛋就菜就肉啊。
1: 三大三大，三块一斤，三块一斤。
2: 米草陈总，温州的米草老陈总，米草。

0: 敌人在这个时候扫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1: 抢粮食。
0: 没错，今天是农历四月初七，明天是小满了。按农桑通诀上
2: 72后的说法，
0: 这个时候黄河流域应该是苦菜秀、迷草死、麦秋市，小麦要收了。小满，小满，小得盈满。可惜呀，今年麦子不景气，天旱呐，河也快干涸了，溪流也快断绝了，天灾加人祸，困难不小啊。
1: 是啊，我倒是蹦出一个想法来，鬼子抢了粮食，肯定会急着往外运，我们多派些部队埋伏在铁路公路的干线上，打他个冷不防，抢下粮食回来。
0: 这倒是个办法，既可抢回粮食，又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3: 部队加速前进。
4: 是。
5: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看来我们总部也要抓紧转移啊。
6: 是啊，我们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把目前的情况通报给大家，做好转移前的准备。
5: 好。
7: 报告。
5: 进来。
7: 首长。

0: 你都给俺做主、哎！
1: 快起来，有什么事坐下说，慢慢说。
2: 老乡，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昨天，俺之前回来，刚一进家门，就发现俺媳妇儿她被杀死在院子里，她死得好惨。
1: 老乡，别着急，你发现有什么异常没有？
0: 有人看见有一个八路军进我们家了。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抓住真正的凶手的。
0: 首长，你要给俺做主啊！首长，
2: 秦美元，到，快去扶老乡先下去休息。
3: 是，
0: 首长，你可一定要给俺做主啊！
1: 你放心吧，先去休息。彭副总，你觉得这是普通的杀人案吗？
2: 这地方一向治安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 根据这位老乡的描述，我倒觉得像日本人所为。
2: 你是说挺进杀戮队？
1: 也可能是日本特务。
2: 哦，这事情弄得太复杂了。
1: 是啊，迪特和挺进杀戮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周围，我们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转移。
2: 好。

0: 是啊，估计你该到。是啊，你看，
1: 动作挺麻利嘛。
0: 师长的耳目不麻利行吗？
1: 那好，我也麻利点，马上发出转移途中第一道电报，叫人来。
0: 马参谋，
2: 到，
0: 准备记录。
2: 是。
1: 现在日军正开始对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大扫荡，要求各部队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扫荡地域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基干团要加强地方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五凡有敌人异动情况需及时报告，马上发出去。邓政委联系上了吗？
3: 还没有，
1: 马上联系。
3: 好，好，开始吧。
4: 同志们，总部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目的就是要把当前发生的严重情况通报给大家。日军在遭到我军重创之后，冈村宁次在长治建立了指挥所，纠集30000兵力，继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法，大举向我太行、太岳地区发起进攻。同时，日军还秘密纠集了两个连队和挺进哨队一起，在主力进攻的同时，执行袭击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的特殊任务。
5: 华北日军拿出了他们的血本，就是妄图实行重兵包围、扫荡、精兵指导、我指挥中枢的办法，最终将我军一举摧毁。
0: 师长，我刚接获鬼子的电台消息，他们已两度对我太岳主力进行合围，到现在一直都联系不上386。
1: 邓政委也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
1: 让电台不间断呼叫，有情况马上汇报。
0: 继续呼叫3860。
6: 是是。
0: 师长，你看，
1: 日军挺进杀入队，还冒充我们侦察分队的人。
0: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和邓政委。
1: 我这个人头值什么钱？让他们如此。

0: 这劳心费力，不过不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嗅到了气味，先王曲村，后小曲村，是冲石机关来的，赶快通知下去，让大家提高警惕。
1: 赶快通知下去。
2: 是。
1: 市长，我们得立即转移。
0: 转移？

0: 政委，您在想什么呢？
1: 电台坏了，刘师长联系不到我们，得有多着急啊！
0: 可不嘛，情报人员说，日本人的杀入队要攻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来的时候师长还专门交代，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
1: 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的，但是找不到，他们也不会甘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跳出这个圈子。
0: 侦察员说了，前面有个村庄，咱到了村庄以后啊，部队先休息。
1: 好。

0: 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李大同志，你又不是不明白，现在师部刚驻扎下来，与总部各部队的联系刚刚达成，我们这一动又不知道要中断多久。现在总部又要转移，这个时候片刻千金，部队在等我们的命令，总部在等我们的消息。如果找不到，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
2: 师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0: 但批之不存，毛将焉附？两江全港取其中。如果你出了意外，我幺二九师就等于失去了中枢神经。师长，
1: 下决心吧。
0: 好吧。不过走之前，要通知各部队，凡军事秘密、军事行动和机关驻地。
3: 一律不准在电话中交谈，改用电台密码。另外，如果发觉日军挺进杀入队的踪迹，尤其是打着侦察分队旗号的挺进杀入队，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总部报告。
4: 是。
5: 老乡，
4: 王鲁云同志，
5: 你好，老乡。
3: 你好，你好。
5: 老乡，我向您打了一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5: 听说最近小鬼子要来扫荡了，我们是赶过来保护刘师长的。
3: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6: 我们是幺二九师侦察分队的。听说过吧？
3: 哦，侦察分队的。哦，好。
5: 老乡，那您知道刘师长去哪儿了吗？
6: 刘师长他们？
3: 对。
6: 他们进山了。
3: 进山了？
5: 那老乡，你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6: 就往那走的。
5: 那边。
6: 他们说啊。 小鬼子到处寻找他们，都山间小路安全也近一些。
5: 对，山里头安全。行，老乡，谢谢您啊！你继续采药。来，同志们，出发！

0: 时间不早了，欧志福到，派一个营，警戒。
1: 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2: 是。

0: 赶紧走吧，过了前面山口，进入峡谷，才算是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呢。
1: 大意不得呀。
0: 保证政委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2: 扶他下去。
0: 政委，快走！我一定会找人救治的，快走！
2: 他走了，盯着他！政委，这不行，你在这儿得听我的，赶紧冲出去！
0: 再不走，我去找人抬着你走。
1: 哼，什么话？一个大政委让你们抬着，像什么样子？
0: 行，听你们指挥。

0: 总部联系上没有？没有。联系上没有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科长，
2: 你总算赶回来了。
1: 弄清楚了，失踪的伤员叫方冰红。
2: 方冰红，
3: 集合了。
2: 不就转移了，
3: 边走边说。

0: 入れ。
1: 長官殿、
0: 情報は確かなんだろうな。
1: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新たな駒は信頼できます。
2: 是啊，总部已开始转移。
3: 哎，他们人员多，队伍拉得长，老老少少，加上后勤机关、医院、伤病员，我真是为他们捏了把汗呢。
4: 命令：新编第一旅和裴勇支队兵发长制，摧毁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太行第四分区东西机动，或打游击，或打击敌人的补给线。命令济南第四分区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向武韩路西段破袭，配合总部的反扫荡，为总部的转移创造条件。
2: 是。

0: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好总部首长的生命安全，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1: 杨子，是不是你杀的？
2: 这次樊嫂的对总部机关和幺二九室来说，真是充满了艰辛，可谓九死一生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 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696，40011066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
14: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次反扫荡，对总部机关和129室来说，真是充满了艰辛，可谓九死一生啊。

0: 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洞天福地啊！哎呀，魏伟，我们现在才算是彻底跳出了这个敌人的包围圈套，
1: 是吗？啊，刚才啊，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追出山口不久就又缩回去。我估计，是旅长他们过公路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2: 那陈赓他们还了个敌人墨圈子呀！
0: 邓政委，你放心，旅长有经验，肯定能带着部队跳出日军的合击圈。
2: 哎，对了，刘师长啊，肯定在担心我们，赶快想办法把电台修好，报告平安。好。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0: 井上君、
1: 師団長、気迫がこもっています。
0: 我々の部隊はすでにここを完全に取り囲んだ。ネズミ一匹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ん。今度こそ奴らを追い詰めた。
1: 師団長、私の方からも良き知らせがございます。
2: お、
1: 八路軍本部の尻尾をとうとう掴みました。
0: それはどこだ。
1: 敵は南アイプ、ヤオメン港、ペンチャン一帯の細長い場所におり、それも八路軍本部だけではなく北方局も一緒で、これがうまくいきますと芋づる式に奴らを殲滅できます。
0: それはいい。ここを包囲して殲滅する。岡村司令に連絡し、付近の航空兵の派遣申請をし、今度こそ奴らを打ちのめしてくれよう。
1: はい。
3: 報告。
4: 报告彭副总，日军独立混成旅第三四旅团及第一八旅团、三十六师团主力共10000余人，正从四面八方赶来，对我们形成了合围。
5: 知道了。

0: 我们2000多人挤在十字岭下，一旦被敌人发现用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嗯，要不这样，
0: 可以让后勤部队先行。
1: 嗯，
0: 你在总部和北方局从西北方向突围，
1: 你看我。好，那你呢？
0: 我在左战机关，我没事，你放心。
1: 好。
2: 杨子，
3: 杨子，
2: 杨子，杨子，杨子，飞头找找，杨子。

0: 队长，我们没有找到杨的护士，但是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标记。
1: 什么可疑的标记？
0: 我们的队伍中可能有示威的耳目。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队伍当中有奸细？
0: 我们在寻找杨子的时候，在路边的树根底下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指向标记，所指的正是我们和八路军总部北方与机关。

0: 转移方向。
1: 难怪这几天咱们的队伍不管走到哪儿，日军很快就能嗅到我们的方向。他会是谁呢？
0: 我该怎么办？
2: 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但不要声张，一定要找到杨夫。
3: 是，走。
4: 大部队隐蔽的怎么样？
5: 放心吧，副参谋长，都已经隐蔽好了。
4: 一定要做好隐蔽工作，尽量减少伤亡。
5: 是。

0: 下来下来！
1: 吴院长，吴院长，
2: 吴科长，
1: 吴院长呢？
2: 吴院长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1: 你们医院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叫方平红？
2: 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肯定收治过，
1: 但有没有一个叫方平红的，我敢肯定。
2: 小山。
3: 小山，你们住院部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叫方平红的伤员？
4: 方平红，
5: 有啊，刚才还在这儿呢。方平红，方平红呢？
2: 别喊了，他是日本特务，得马上抓住他。你们注意隐蔽。

0: 刚刚得到消息，我方掩护部队已与敌方合约部队交战火呢。
1: 石田进锋，突围刻不容缓。
2: 左副参谋长，你率领北方军向西南方向突围。
3: 是。走。
0: 敬礼。报告副参谋长，纵团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好总部首长的生命安全，掩护好总部机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出发！
5: 走，向左追，他们走。
0: 副参谋长，彭副总他不肯走。

0: 趴下！
1: 侯副总，快走！
0: 我们走，
1: 快走！侯副总，你必须马上走！
2: 这是些没有战斗经验的非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他们处在敌机的轰炸之中，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3: 你是副总司令，你的安全关乎全局。
0: 他们都是全局。
3: 副总司令，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突围，你要是不走，你就只让我分心。快走，快走！
0: 好，那我走，你注意安全，保重。
3: 快走！

我。

0: 警分队怎么有人没有跟上来？你赶紧带几个人过去看看。
1: 副参谋长，给你。
0: 这是命令，不要管我，快走。

0: 我跟上，等一下，你们继续追，快，好。
1: 好。

号，追！

你去那边，吴科长，杨子。

0: 吴科长，我们
1: 就地掩埋吧。
0: 是。

嫂子，仇我已经给你报了，可是你这一走，我该怎么跟我二哥和小季南交代呀？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军机关在转移途中遭鬼子的包围，总副参谋长在指挥突围时不幸遇难了。

0: 我们要把敌军总部情况怎么样？总部已突入重围，转移到南海部一带，脱离了危险。
1: 好，
0: 命令各部队向总部靠近，收拢失散人员，不能再出半点差池。
1: 是。
0: 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

0: 息。这几天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想不到左权
1: 悲天折柱。形势堪忧啊，
0: 是啊，唯一让人安慰的是老彭他们已经突围了，129师机关和部队都未遭受到大的损失。

0: 知道你心里难过。
1: 左权是我遇到最有操守、最能担当、最能包容、最有大局观的我当好干部。
0: 太尉还小，芝兰要是知道了，
1: 早晚会知道的。左权家在湖南醴陵，自幼丧父，老母亲尚在，等革命成功了，这一老一少可不能忘。我们会熬过这个困难时期的。我们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的。

0: 師団長殿、前線から来電で八路軍参謀長増遷を包囲戦中に討ち取りました。
1: 増遷を。
0: はい。

0: 我们虽然跳出了小鬼子的包围圈，但是小鬼子的扫荡并没有结束。我们总不能老是被小鬼子撵着屁股跑吧？得想办法干他一家伙。
1: 裴子亮，大家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就想狠狠地揍鬼子一顿，替左副参谋长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2: 对，报仇！
0: 您就下命令吧。
3: 现在情况复杂，联络又不畅，我们不能贸然杀进去，送上门挨打。
1: 那您说该怎么办？
0: 老办法，从外围寻找战机，打他个冷不防。

0: 真是个大伏击的好地方啊！你们看，这个地方东面是界战山，西边是疙瘩脑，村北就是曲转的陆河河滩，隔河就是东四棱，东四棱的前面就是陡崖，陡崖的下面就是那条转了两个弯的大路。敌人只要一进入宿营，我们两头一堵，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1: 我们民兵可利用有利地形，发挥地雷的作用，让鬼子美美的喝一会儿。
2: 先别吹，打仗不是靠嘴，除了勇敢，还得靠动脑筋。小鬼子不可怕，但也不是泥捏的，战前准备一定要细而又细。この度八郎軍副総参謀長増援を選出してしまったのは八郎軍の片腕を切り落としたものを同じ。よくぞ我が軍にとっての脅威の一つを排除してくれた。お手柄だ。
0: 大日本帝国に貢献でき本望でございます。先の保安要等の失敗から教訓を得て、今回は油断を排し臨みました。よし、同志们，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各参战单位要立即做好战前准备，迎击干部要亲自带领战斗骨干勘察地形，把兵力、火力配置及撤退路线都选好，做到百无一疏。
3: 是。
0: 我们伏击战、地雷战、滚石战都用上，小鬼子就是长了老鹰翅膀、兔子腿，也难逃我们的天罗地网。

0: 司令员，各部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民兵已经把雷动卖好了，咱现在就等鬼子来了。
1: 好，
2: 小鬼子来了。

0: 司令员，这都等了一上午了，鬼子什么时候才来啊？
1: 急啥呀，小鬼？再等等。
0: 人家才不是小鬼，
2: 人家都是老战士。
3: 报告，司令员，鬼子来了！
4: 快准备战斗，大家准备战斗！

0: 司令员，这是日军的侦察部队啊。
1: 营长，打吧。
0: 不着急，再等等。
1: 是。
0: 听我口令再拉。

0: 裴勇支队在苏廷一带重创鬼子的后勤部队，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和物资，地敌140余名，其中还包括一名讨伐队的大佐副指挥。
1: 好，围魏救赵，他们的胜利为总部的安全转移和机关人员的集中争取了时间呢。
2: 报告，
1: 讲。
2: 总部通报，失散人员已基本集中起来。
1: 好。

0: 继续侦察报告，鬼子在射线至旅城、六十里的正面上，以一万多人组成二十路输臂队形，一步步向南推进。主要针对的是我们师机关，最近处离我们已不到二十里。
1: 部队马上转移，今晚务必穿越设立公路，在转移时要注意隐蔽性突然性，记住，把马蹄裹住，不能出声，轻装前进。
0: 好，
2: 师长。
0: 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教训，我建议师部撤退时分两个梯队，拉开距离：一，可以缩小目标；二，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相互支援。
3: 哎，
0: 慢点，别冻着胎气。
3: 没事儿，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啊？
0: 对你们后梯队放心不下，来看看。
3: 放心吧，都安顿好了。
0: 我去看了。
3: 光小娃娃就六七个，幸亏把华北送到延安了，要不然你怀着孕，再带着华北，你这个供给处党支部书记怎么工作呀？
4: 你是在说你有先见之明吧？
0: 不是吗？
3: 我还怪你狠心呢，小华北连话都没有交互呢。
0: 可现在这个情况，
3: 道理我都懂。
0: 这是我这个月的今天，你设法买点吃的，我得吃。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作战，无法照顾你们。嗯，你怎么了？结婚这么多年，你每次都挺住了，怎么这次哭了？
1: 我放心。哎，放心吧，
0: 哪次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1: 特别害怕，我听说日金做了一个小册子，专门对付你，我心里不踏实。哎，
0: 荣华，你放心吧，我刘伯承这条命啊，小鬼子是轻易拿不走的。再说，鹿死鹿埋，狗死狗埋，
1: 野狗吃了一副肉棺材。这老话你说了多少遍了？
0: 你这人怎么就那么不在乎你自己呢？荣华，你放心，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关键是你要保住好自己的身体，啊！还有，邓政委的爱人卓林同志，乃至整个后梯队，处境会很艰难。 把师作战科长张天发同志留了下来，让他指挥部队，掩护你们突围。他会尽全力。

0: 跟上，
1: 村长，
0: 啊，有没有掉队的？
1: 没有，都跟上了。
0: 走，
1: 我要农政，快点！

0: 我们绕了一天一夜，又到张海村了。
1: 走了这么久，战士们一定又累又渴，到前面村子休息一下。
0: 参谋，
2: 到，
0: 安排一个营请见。

0: 得等后梯队跟上来再走。
1: 师长，在这里等太危险了。要不，你带着队伍先走，我带一个排去找后梯队。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受灾。
4: 我是来买米的，你们凭什么抓我？
5: 有什么到宪兵队讲清楚。走。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等后铁队跟上来再走。
4: 师长，在这里等太危险了。要不，你带着队伍先走，我带一个排去找后铁队。
5: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6: 几乎是河南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受灾。
7: 我是来卖米的，你们凭什么抓我？
8: 有什么到宪兵队讲清楚。
9: 走。

0: 绕了一天一夜，又到张海村了。
1: 走了这么久，战士们一定又累又渴，到前面村子休息一下。
0: 参谋，
2: 到，
0: 安排一个营警戒。
1: 走了，都走了。原来这个村庄一片生机，现在空无一人，也不知道老百姓怎么样了。哎，小同志，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
3: 师长，我实在是太渴了。
1: 你要实在想喝，就用毛巾过滤一下。哎，还是要少喝点。
4: 师长，师长，你喝点水吧，这是我从老邢家弄的酸菜水。
1: 酸菜水？
4: 对。
1: 这个也不能喝。
4: 你喝点吧，师长，这是干净的酸菜水。
5: 给老邢送回去吧。
4: 是。
1: 同志们，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会影响我们战斗力的。你们再忍忍，坚持一下。你们都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吧？当年曹操带兵打仗，烈日当空，饥渴难耐啊，附近又没有水，于是他说前面有一片很大的梅林，以此啊来鼓舞士气。同志们，我们前面没有梅林，有的只是鬼子的围追堵截，但这恰恰是我们战胜干渴的最好的动力。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果连干渴都战胜不了，那我们怎么对付凶残无比的鬼子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雷达，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条龙，一条能呼风唤雨的龙，下场大雨，让老百姓和同志们都有水喝。
6: 报告师长，日军从东面约20公里处搜索而来。
7: 是啊，
1: 我们的屁股还没坐热，这小鬼子又粘上了，这是比蚂蟥还讨厌。立刻集合部队向杨家山一带转移。
7: 是。

0: 杨家山已被鬼子占领，一股日军正沿大路往南搜索。
1: 你们的队伍折向西行。
2: 是，部队停止前进，往西走，
1: 向西行。
3: 快，
4: 向西，
3: 快，
4: 向西走，
5: 快。

0: 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
1: 柴先生，只能下救。不好了，师长参谋长，后梯队失踪了。
2: 什么？我们回头找了好远，后梯队没有跟上。
1: 后梯队战斗力弱，要是遇上日军就麻烦了。
2: 我们得等后梯队跟上来再走。
0: 师长，在这里等太危险了。
1: 要不，你带着队友先走，我带一个排去找后梯队。
0: 我等你回来。哎呀，我的师长，你不能再耽误了。部队需要你指挥，我一定尽我的全力找到后敌队。万一我找不到，我就钻到山沟里打游击。要相信你的参谋长，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1: 好，我就听你一回。你一定要小心。

0: 怎么回事？
1: 师长，
0: 你的大黑骡子掉进山沟里了，怕是牺牲了。牺牲就牺牲吧，总比人掉下去好啊。哎，那马达子里还有我合同战术和苏军野战条例一口呢。我本还想着请左副参谋长帮我教育一下，哎，可惜了。
2: 师长，哎，陈浩，过来。师长的黑骡子托在马搭子里有重要文稿，你安排两个人下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回来。

0: 师长，大家都休息了吗？都休息了。经过一夜的奔波，战士们都累坏了。这一EI炕头啊，都睡着了。侦察警戒派了吗？啊，我也就都安排了。举明民警，方圆十里没有发现敌人。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尤其要加倍警惕，千万不能大意。把警戒放得再远一些。
1: 是。
2: 师长，师长，您的箱子找到了。
0: 哦，打开。

0: 太好了，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
1: 您的箱子掉进山崖后，唐主任看您挺难过，特意派了几个战士去找的。
0: 好啊，太谢谢你们了。

0: 师长，您都这样转了一个晚上了，歇会儿吧。
1: 后梯队失去联系一个晚上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真有点担心呐。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马上调令385旅到响塘铺山头岭一带侧击敌人，配合后梯队的突围，然后派熟悉道路的二营返回接应。

0: 好，快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1: 6月9日那天夜里，后梯队在杨家庄东南的大路边被鬼子一小股搜索部队挡住了气流，不得已退到后面的山沟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前驱队的影子。部队在山野里转了两天，敌人的后卫圈越来越小，他们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行动。当我带人赶到之后，帮助他们收拾我部队，于12日夜里统一指挥到位。这时。
0: 多亏了陈奇来派兵接应，后梯队才得以脱险。我们总部和师部这样的统帅机关，是敌人进攻的首选目标。看来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机关人员的应对训练了。
1: 嗯，
0: 你们一路走来很辛苦，李参谋长，安排大家休息一下。
1: 哎，走吧。

0: 那个鬼子已经被我干掉了。
1: 是最近刚传唱开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在太行山上》。
0: 你会？
1: 我也刚学。
2: 春风吹，
0: 这是嫂子身上的衣物。嫂子的遗体被我埋在一处山岗的后面，上面栽了一棵柳树。都打包小鬼子以后，我带你去看。

0: 市长，你看谁回来了？
1: 市长，邓小平正式归队。
2: 哎呀，政委，你可回来了。
1: 放心，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如假包换。
2: 好，好，
0: 政委，那三天一点你们的消息都没有，可把市长急坏了。
1: 我也着急啊，小鬼子撵着我们跑，连个抽烟的功夫都没有。再说，电台还坏了，等我们彻底摆脱了敌人，才跟你们联系上。
2: 好，过去的不说了，赶快安排政委休息。
0: 好，走，
3: 走走。
4: 这段时间，日军连续不断地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强化治安运动和蚕食，再加上又逢大旱之年，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
5: 估计今明两年啊，敌后斗争会异常残酷，我们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避免再一次遭受重大的损失和牺牲。
4: 关于由谁来接任左权同志工作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来电推荐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还有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再有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
6: 哦，叶剑英文韬武略，林彪能征善战，滕代远行事细致缜密，熟悉敌后情况，我看应该说是各有优势吧。
4: 啊，
5: 作为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不宜离开军委，林彪还在养伤，不能正常工作，我看还是派滕代远去吧。
4: 那就滕代远。
6: 好。

0: 彭总。
1: 伯承。
0: 哎呀，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明天给左权同志开追悼会，我睡不着，走着走着就到你这儿来了。
1: 好。

0: 他们让我给左权同志写墓志铭，
1: 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心绪难平。
2: 壮志未长，遗恨太行，路冷风凄，痛失全民优秀之指挥。左权同志是当得起这个名的，
1: 太可惜了，太可惜。如今逝者已去，留给我们生者的担子就更重了。
2: 是啊，从内心讲，恐怕没有谁比你更能体会左权同志牺牲带来的损失了。中央决定由谁接替左权的工作了吗？
3: 等人哪有在屋里等的呀？
2: 哈哈哈，我们一向沉稳的彭老总这次怎么像小孩一样沉不住气啊？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戴远的关系。
2: 知道知道，你们共同领导过平江起义，之后一直并肩作战，这份深情厚谊我当然理解。
4: 老彭，
3: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
4: 老彭，
3: 戴远，
4: 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你好，
2: 参谋长，彭总等你等的在屋里都待不住了。
3: 进屋说。
1: 好。戴远，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干一杯。33年一别，到现在9年了，想起我们并肩作战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5: 你还记得吗？当年
6: 我们在田院书院
5: 后边那一间农家的茅草屋里秘密筹备平江起义的情景啊。
1: 你为了提前做好起义前的准备，从县里的晋中天旅馆里搬到田院书院后面的那间茅草屋里。
5: 记得当时还有邓平，我们一起开会，有意宣传品，对起义发布的宣言啊、布告啊、口号标语，对，还有起义战士佩戴的红布袖章，都做了精心的设计。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啊。
1: 戴远啊，这次中央派你来接替左权同志的工作，我是求之不得呀。啊，不过正赶上困难时期，往后要辛苦你了。
5: 嗨，
1: 我们的宁城一国神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上来。
5: 老彭啊，你还跟我客气啊，我们一起战斗那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呀？啊，来，我就想听听啊，你给我说说根据地的具体情况。
2: 大扫荡之后，日军对平原地区的蚕食更为严重了，我们的反蚕食斗争进行得很艰难呢。
7: 是啊，晋南根据地一所再所，仅3-4分区还有小片根据地，其余都变成游击区。1-2分区的党政机关一段时间也被迫从所属区域撤了出来，部队减员很严重啊，仅主力便减了6000多人。
2: 我看我们要把这些情况做一个深入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对策形成文字，以具体指导今后的工作。
8: 先面对讲清楚，
9: 走，
3: 放开我，
10: 放开。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做个武陵人，住在芳草鲜美、乐莺缤纷的地方，过舒心的日子。
0: 思辰，没有桃花源，只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才能够过上舒心的日子。

0: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这是河南省参议员郭仲魁收集河南灾民吃的榆树皮、观音土，还有盐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今年春季大旱，之后又闹蝗灾，加上河南地处交战前线，交通不畅。那为什么不早报告灾情？
1: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几乎是河南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受灾，灾情比较严重的接近一半，涉及到1200多万人口，死了不少人呐。有多少？上百万吧。
2: 市长，好，哎，就这儿，你看。老乡，今年的麦子种进去了吗？
3: 没法种啊，就是种进去也长不出来啊。从去年到今年，雨也没下，雪也没下，今年的租子没法。

0: 法浇了，
1: 吃水都困难呀。
2: 那这样的旱情以前出现过吗？
1: 丁丑年出现过啊，那个碑上写着呢。
2: 那这些地有多少是自家的，有多少是租种的？
0: 我的三十亩都是租的。
1: 我家的地也只有三亩是自己的，其他的也都是租种的。
2: 好，你先忙着。

0: 这个丁丑年是不是光绪三年？
1: 哎，对，就是光绪三年。
0: 光绪三年大灾年呐，上着年纪的人都知道。
2: 碑文写得太惨了。
0: 哎，就是那一次，整个北方大旱三年，包括你们陕西，全国共饿死1300多万人，即山西就有500多万人。1876年至1878年，算一算，也就是60多年前的事。
2: 但愿这一回，不要再遗憾三年了。现在，大部分群众已经很艰难了。听说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1: 是，说什么早饭糠中午汤，夜里稀饭照月亮。哎，
0: 放心吧，我们八路军会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
1: 有刘师长这个能人，我们就不愁了。
0: 我不是什么能人，我倒希望变成一个能人，像龙王爷那样呼风唤雨。说到底，克服困难还要靠大家。
2: 师长，市里的人听说，在赤岸村有一个过去在县水利局工作过的老人。
1: 哦，是有这么一个人。
2: 据这个人介绍说，30里外青漳河水库的水位比这高，可以修水渠，把水引到这里来。
0: 找能人去。慢点，老人家。刚才说的这事儿，你觉得可行吗？
3: 哎呀，要说这青漳河水库呀，水位比我们这可高，但是要修水渠的话，难度忒大，要穿过几座山，还得挖山洞呗，还得跨过几条
4: 山谷，
3: 要修渡槽，你得测量准确吧，还要需要很多的好石匠，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还得花很多钱呢。
0: 先生的意思，这水渠是可以修的，就是困难比较大，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3: 当年孙总理提出实业兴国，那先生他也想修条水渠，但是没弄成。现在呢，小鬼子作乱，天天跑反，这刚弄不成嘞。
5: 八路军来了。
0: 哈，对，我们是八路军。
5: 我们听说八路军在王普村要开渠，要把青漳河的水引到我们这边来。
6: 自古以来啊，就听说神仙龙王能够呼风唤雨调转水头，现如今轮到咱们老百姓了，这能行吗？
5: 我听住我们家的八路军说，毛主席说过，说是刘伯承啊，他是一条过江龙。当年红军从江西一直到陕西，这一路凡是过大江过大河，毛主席总是让他打头阵呢。
6: 真的？
5: 这假不了，这是住我们家的八路军说的。
6: 哦，刘师长真是条过江龙，那我们赤岸村就有救了。
0: 乡亲们，我就是刘伯承
5: 啊，
0: 我可不是什么龙王，但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总是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修渠啊，关键要靠大家，人心齐，泰山移。我们部队可以协助地方开山挖沟，把青漳河水引进来。
7: 好。
0: 我们要让边区政府水利局尽快实地勘测，争取早日动工。
8: 好。
9: 奶奶，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
10: 现在的野菜是越来越难挖了，这小半天的功夫就挖了这么些。你娘啊，现在还在山上挖野菜呢。
9: 爸爸，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
10: 能有野菜吃就不错了。
11: 只怕过两天

0: 连野菜也没有了，咱就得吃树皮，吃观音土。你看看你爹，两腿一蹬他走了，他倒是不饿了，也不用给咱添麻烦。
1: 娘，您别这么说。
0: 锁儿啊，你上趟秀他娘家，兴许啊能给咱帮上一把。
1: 那他们家就好过？
0: 你看孩子饿成这样，你就去一趟吧。听话，去一趟吧。

0: 要吃小米粥。
1: 主席啊，
2: 啊，老总啊，坐。
1: 这是恩来抱过来的材料，为了赈灾，重庆方面炒成一锅粥了。蒋介石大光起火，才想出一些应急的办法。中央发放赈灾款，减少对河南的军粮配额。河南呢，自筹部分赈灾款，从陕西购买粗粮。
3: 杯水车薪，怕是不管用喽。
1: 所以呀，灾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流离失所，连敌占区也跑过去不少啊。早几天，山西地下党发动组织了数万灾民，包围了日军阳泉司令部。也许是有国际媒体在场，日军最终拿出了少量的粮食。不过，这毕竟是与虎谋皮。日军为了减轻压力，将灾民向我抗日根据地大后方赶。光我太行、太岳、晋察冀等根据地，就收容灾民不下百万。
3: 根据地的处境，就是雪上加霜了。
1: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力更生，自己生产，克服困难。我想啊，我们要有一条硬性的要求：不管哪个抗日根据地，不能饿死人，尤其不能饿死老百姓。
3: 嗯。
4: 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是吧？田里的庄稼呢？
5: 从去年到今年，一滴雨都没下，麦子没种上，玉米和谷子勉强种上了，长得筷子那么高，有的连穗儿都没长出来，能收个两三成就不错了。
4: 你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这里也一样，颗粒不收。我们现在也吃野菜了。
5: 我们韩家村连野菜都快挖光了，来的路上我顺便采了半筐。
6: 这是我跟秀他爹从牙缝里挤出的一点小米，你都拿回去吧。
7: 娘，那你们
6: 你就别管我们了。孩子呢？没生什么病吧？
7: 就是一天到晚饿得直哭。
6: 哎，赶上了荒年，没有办法。
7: 边区政府的杨主席到我们村上去过了。
6: 杨主席，他说什么呢？
7: 杨主席说，连续两年大旱，让大家饿肚子，是他这个边区主席没有当好，他组织大家生产自救，还说边区政府一定会想办法保证大家有饭吃。我娘当时哭着对杨主席说，他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官儿。
6: 当官的都这样。

0: 嘴上说说。
1: 十几天过去了，发粮食的事儿一点音讯都没有。
0: 哎，就听天由命吧。
1: 娘，那我走了。
2: 走吧。
0: 哎，你路上千万要注意，别让人给抢了。
3: 修水局的事情既然定了，就不要有任何迟疑，一个字儿，干。不过修成水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得想办法度过眼前的灾荒啊。
4: 李达，
5: 嗯，
4: 师部罗马队去运粮食应该快回来了吧？
5: 应该是在返回的路上，我发份电报核实一下。
4: 哎，等等，你找武大孙商量一下，让他发动敌占区联络站的优势，开辟秘密通道，购粮储粮

0: 李参谋长说了，要让我们发挥敌共工作的优势，从敌占区购买粮食运过去。这个交给我。
1: 只要你保证不欺压老百姓，不干破坏抗日的事就行。
0: 一定一定。
2: 有
3: 日伪军的消息，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2: 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想承包村里一块地种，保证秋后交足粮食和蔬菜。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确实是你妹妹，多谢。
1: 三千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1944年10月，欧洲西线战场，反法西斯盟军为打通安特卫普港的补给线，计划进攻斯海尔德河下游的纳粹德军据地。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主要承担这项任务，但盘踞在河口的纳粹德军依托地形负隅顽抗。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盟军最终夺取了河口，打通了补给线。河口战火正在播出。
1: 1944年9月，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几乎败局已定。那年夏天，苏联红军击溃了东线的纳粹德军，随后攻入了波兰和

0: 马尼亚。在西线，盟军解放了法国，逼近了莱茵河和纳粹德国边境，但由于补给困难，盟军前进的步伐暂时停了下来。
1: 美国和英国国内的工厂生产了大量物资，几万辆坦克，数百万发子弹和数百万升的燃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物资给前线部队运过去。
0: 盟军在战场上有五路大军，一共250万人，他们沿着一条宽广的战线朝着莱茵河推进，但他们的补给却是从战线后方约480千米处的诺曼底海滩运过来的。9月4日，英军第十一装甲师占领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关键的一点是，在比利时抵抗组织的帮助下，盟军得以占领一个完好无损的港口，纳粹德军还没来得及破坏它。有了港口，盟军的补给问题似乎很快就会解决。
2: 那里有几千米长的码头，安特卫普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港口，收复此地是盟军最满意的战果。
0: 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困扰着盟军，安特卫普的出海口是72千米长的斯海尔德河口，当时河口里布满了水雷，河道两岸有纳粹德军重兵把守。在肃清斯海尔德河口的敌军之前，盟军无法在安特卫普卸载补给。
1: 一旦肃清斯海尔德河口的敌人，盟军就能将安特卫普作为主要的补给港，他们在进军德国本土时就能通过这座港口获得补给物资。当然，德军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0: 纳粹德军沿瓦尔赫伦岛海岸部署了重炮，控制了西斯海尔德河口，盟军的轮船无法抵达安特卫普。河口沿岸的大炮被厚厚的混凝土掩体保护着，空袭对他们的破坏十分有限。盟军只能发动地面攻击，摧毁大炮。他们要渡过河流，冲过开阔的河滩，以便发动攻击。但所有道路都暴露在敌军大炮和反坦克炮的火力之下，河滩上还布满了带刺铁丝网和地雷。这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交给了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这是一支多国部队，其中有两个加拿大师和两个英国步兵师，还有一个加拿大装甲师和一个波兰装甲师。指挥这支军队的是盖伊·西蒙兹中将，他们的任务是肃清驻防在斯海尔德河口的纳粹德军，以便盟军能安全地将急需的补给和兵员运送到安特卫普港。加拿大部队的行动计划分四阶段。第一阶段，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在加拿大第四装甲师的支援下，从安特卫普向北推进，夺取位于南贝弗兰岛的翁斯德雷赫特和贝亨奥普佐姆。第二阶段，加拿大第三步兵师和波兰第一装甲师消灭沿斯海尔德河南岸部署的德军。第三阶段，加拿大部队沿着狭窄的地峡向南贝弗兰岛挺进，然后西蒙兹将启动第四阶段计划，盟军同时从陆地和海上进攻瓦尔赫伦岛。盟军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复杂的地形，这里地面泥泞且布满沼泽，开阔的田野上遍布堤坝和水渠。堤坝本身就是很陡的大堤，像城墙一样高约4米，对纳粹德军来说这是理想的防御阵地。由于坦克无法开进堤坝区，斯海尔德河战役完全成了步兵的战争。纳粹德军的指挥官们制定了一项新的防御策略，阵地要塞化，或称要塞城市。
3: Hitler designated certain areas.

0: 特指定某些地区为要塞区或要塞城市，它的目的是刺激这些城市里纳粹士兵，让他们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投降，并让他们在作战中对城市进行大肆破坏。这种防御策略可以榨干纳粹士兵的战斗力。希特勒在许多港口城市都让德军这样做，他在安特卫普城外的河口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其目的是尽可能地拖慢盟军的速度。
1: 10月2日，加拿大第二步兵师从安特卫普以北发起进攻，拉开了斯海尔德河战役的序幕。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进入南贝弗兰岛的通道，把岛上的纳粹德军与荷兰本土的德军隔绝开来。他们必须在霍赫海德和翁斯德雷赫特的村庄里浴血奋战。一开始，加拿大军队不断取得胜利，他们击溃纳粹德军零星的部队，解放了荷兰和比利时边境的几个小村庄。但当他们接近德军阵地时，遇到了由路障、反坦克堑壕和突击炮构成的防御网。这是这场作战中纳粹德军为了对付盟军进攻而精心构筑的防御网。10月7日，霍赫海德和翁斯德雷赫特附近爆发了激烈战斗，纳粹德军不想失去对通往南贝弗兰岛的要道的控制。纳粹德国第15集团军收到了指挥官的明确命令，必须死守斯海尔德河防线。这名指挥官就是古斯塔夫·冯·赞根将军。尽管盟军攻势凌厉，他还是成功地将部队撤回荷兰，并在斯海尔德河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防线。
0: 西线纳粹德军的大部队几乎完全被盟军打散，这意味着许多部队与他们最初的部队失散了，他们没有组织，伤亡惨重。于是德军高层发现，重新组织这些散兵游勇的最好方式是把他们编进非正式的作战单位，组成战斗群，再把他们派回前线作战。
2: 这个特别的战斗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齐尔战斗群是以他们的指挥官齐尔中将的名字命名的。他集结了一个3000人的战斗群，主要是由三个步兵师的残余兵力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第85步兵师，再加上一些散兵。这支3000人的部队被纳粹德军称为斯海尔德河口的救火队，他们是当时德军中最有经验的战斗群之一。每当哪里爆发激战，这支特别部队就会被派去那里支援。
1: 齐尔战斗群负隅顽抗，与盟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并尽一切可能发动迅速而凶狠的反扑。加拿大士兵们突然发现，他们经历了自诺曼底战役以来最难打的一场仗，有几支部队的作战意志几乎被激烈的战斗所压垮，还有一个团被彻底击败。加拿大黑卫队团，也就是加拿大皇家高地团，有个倒霉团的外号。10月13日星期五，这个团奉命首先对德军的齐尔战斗群发起攻击，他们将直接进攻德军散兵部队所占据的铁路路基阵地。这一天将成为加拿大军事史上的黑色星期五。
3: 左边有铁路，那边是高地，他们都占领了。我们的目标是穿过那些围田，之后再前往火车站，切断敌人的战线，阻止他们在公路和铁路上的行动。但敌人火力太强，我们做不到，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牺牲了。那天是13号，是黑色星期五。
1: 3天后，加拿大部队再次发动进攻，最后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猛烈的火力，他们一路浴血奋战，打进了荷兰的翁斯德雷赫特。加拿大部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占领了由15000名德军守卫的南贝弗兰岛。与此同时，西蒙兹在有布雷斯肯斯口袋之称的斯海尔德河的西南岸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战役。加拿大部队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

0: 利奥波德运河。有几个加拿大联队平安无事地渡过了利奥波德运河，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遇到激烈的攻击，损失惨重。后来人们发现，盟军情报部门严重低估了纳粹德军在布雷斯肯斯口袋地区的实力。慢慢的，加拿大军队在运河的对岸开辟了一个桥头堡，纳粹德军立即集中所有武器对付盟军新建立的桥头堡，这些阵地能给他们造成威胁。道格·维德勒是加拿大高地旅的迫击炮手。
1: 那是个可怕的夜晚，我们整晚都没睡，直到早上八点左右才上床睡觉。但十一点左右，一枚炮弹击中了我们所在谷仓的房顶，弹片、尘土一下子全都倾泻下来。当时鲍勃躺在我旁边，我们躺在一个类似马槽的东西下面，然后听到有人问：“有人中弹了吗？”布莱克说：“他中弹了。”他的膝盖中弹了，于是我推了鲍勃一把，我说：“鲍勃，布莱克中弹了。”结果鲍勃翻了个身，他头上有一小块弹片，很小一片，他几乎没流血，他已经死了。
0: 整整三天，道格·维德勒和战友们拼命守卫着他们那防御单薄的据点。最后，加拿大第四装甲师的反坦克歼击车和步兵冲破德军防线，解救了他们。纳粹德军在布雷斯肯斯口袋的阵地守不住了。十一月三日，随着纳粹德军残部纷纷投降，盟军终于夺取了布雷斯肯斯口袋。加拿大部队正在慢慢收紧对斯海尔德河口地区敌军的包围圈。尽管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盟军该发动最后的进攻了，目标是瓦尔赫伦岛以及防守斯海尔德河口的海岸炮阵地。对交战双方都一样的是，在荷兰海边，秋天的天气又湿又冷，天气很冷，运河边上都结冰了，草上面也结了白霜。士兵们每天为了取暖，保持衣服干燥和吃上一口热饭，费尽了力气。雪上加霜的是，连续的作战让他们越来越疲劳。自诺曼底战役以来，加拿大第二和第三步兵师几乎一直在打仗。
1: 1944年底，加拿大军队开始遇到兵员大量短缺的问题。
0: 虽然兵员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加拿大第二步兵师还是接到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参加斯海尔德河战役第三阶段的行动。在盟军向瓦尔赫伦岛沿海炮台发动最后进攻之前，西蒙兹将军想让他们沿着狭窄的半岛向西进攻，这是盟军火力行动的一部分。于是这些加拿大士兵要穿过千疮百孔的堤坝和洪水淹没的田野，再次发动进攻。他们要面对的是纳粹德军第六伞兵团，他们很多人和加拿大士兵一样身心俱疲，但是尽管守住斯海尔德河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纳粹德军仍在负隅顽抗。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

0: 优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十月底，盟军通过侦听无线电信号，精确定位了纳粹德军冯赞根将军的总部，并派出四个台风战斗机中队将其夷为平地。这次空袭炸死了74名纳粹德军指挥官，令德军第15集团军总部连续多日陷入混乱。战场另一边，加拿大部队为占据上风，打算沿岛屿发动新一轮进攻。他们吸取了上次黑色星期五作战时的教训，这一次他们先用大量炮火摧毁了德军的防御工事，再让步兵趁黑夜前进。
1: 我们刚冲过道路，又被迫退回沟里，因为敌人的机枪火力十分猛烈，你无法前进。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穿过了那块甜菜地，冲到了菜地尽头的堤坝那儿。
0: 加拿大步兵奋勇作战，到第一天晚上，他们突破了纳粹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还抓到120名俘虏。但下一道障碍更难攻克，它就是南贝弗兰运河。
2: 纳粹德军在南贝弗兰岛地区的防御以南贝弗兰运河为核心，这条运河是盟军的一大障碍，他们很难冒着炮火渡过这条运河，所以德军把运河作为他们整个防御工事的一部分。
0: 西蒙兹将军没有正面攻打运河，而是命令第52低地师从侧翼包抄，乘坐水牛战车在胡德肯斯凯尔克登陆。不久，盟军就借助2栖登陆车辆绕过了运河，让这片防御阵地变得毫无价值。纳粹德军急忙撤回瓦尔赫伦岛，在那里他们凭借混凝土工事和沿海炮台进行最后的战斗。斯海尔德河战役已经进行了4周，盟军正在攻向他们的目标瓦尔赫伦岛的海岸炮阵地。由于缺乏补给，盟军对德国的进攻一直停滞不前。此时，达泽尔将军虽然指挥着被希特勒称之为北斯海尔德要塞里的部队，但他只能调集第70步兵师、第89要塞团和2个海军炮兵营的残余部队。希特勒给他们的指示很明确，战斗到底。与此同时，加拿大部队的总指挥盖伊·西蒙兹正在策划另一次大胆的2栖行动，以对瓦尔赫伦岛发动最后的进攻。

盟军计划首先让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维斯特卡佩勒，炸毁岛屿的外堤，让海水灌进去淹没岛屿，然后盟军地面部队再发动两栖进

0: 部队唯一的选择是沿着瓦尔赫伦长堤前进，这是一条1600米长的窄路，它连接着岛屿和陆地。盟军一个连跟着一个连陆续赶上堤道，结果被纳粹德军猛烈的炮火打得无法动弹。
1: 士兵们排成一排，然后被派到那条该死的路上去。你根本动不了，猎人在那头守着呢。
0: 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大获成功，他们在堤坝上炸开了一道大口子，海水淹没了整个岛屿。盟军的两栖车辆可以畅通无阻地开进纳粹德军防御阵地的心脏地带。在岛上的主要港口弗里辛恩，纳粹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盟军几乎毫发无伤，顺利登陆。但他们越向前推进，与德军的战斗就越激烈，双方很快开始了持续数日的激烈巷战。同时在维斯特卡佩勒附近，登陆舰的掩护部队用火箭炮和加农炮轰击了纳粹德军部署在海岸的炮台。在炮火的掩护下，盟军的海军陆战队成功上岸了。在海滩和堤坝上，他们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战斗，但盟军时不时会遭到迫击炮的炮击，还会碰到地雷，造成了不少伤亡。瓦尔赫伦岛上的仗打了8天，11月8日，岛上的纳粹德军投降。
2: 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带着打好包的装备，背着小背包出来，向我们投降了。
0: 11月28日，盟军首支船队沿斯海尔德河驶往安特卫普码头，卸下了珍贵的物资。第一艘卸货的船来自加拿大。安特卫普航线的开通对纳粹德国是个沉重的打击。
3: 以敌人的反应就能看出斯海尔德河和安特卫普的重要性。打仗时，纳粹德军冲安特卫普发射的 V2 型导弹是最多的。安特卫普对希特勒最后的攻势也很重要。纳粹德军发动阿登攻势的目标就是试图夺回安特卫普，切断盟军的补给，迫害盟军在西线的整个作战行动。
0: 斯海尔德河战役是一场持续5周的艰苦战役，加拿大军队首当其冲，为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此战中，盟军有12000人伤亡，其中约7000人是加拿大官兵。这场战役中，纳粹德军损失了1万至12000人，另有4万多人被俘。这场胜利改变了盟军补给乏力的处境，确保他们可以获得必要的燃油和弹药，以便向纳粹德国本土发起最后的进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西线战事离最终胜利更近了一步。
4: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7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湘江呜咽，红军将士遗体顺江漂流而下，汇聚在泉州县城的拐弯处，形成一片红军灰。从此以后，湘江沿岸就有了这样的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故，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十二月一日下午，随着红八军团渡过湘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也相继离开阻击阵地，向茫茫的大山奔去。湘江这条生死之江、悲壮之江，终于被不屈不挠的红军甩在了身后。当中央红军大部已渡过湘江，向西转移的时候，有一支主力部队仍然远在湘江以东，这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他们为什么会走在了队伍的最后？这是湖南道县的一个小村庄。1934年11月26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这里将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34师指挥员。1933年3月，红34师在福建宁化由闽西红军组成，长征前夕划归为红五军团，陈树湘任师长，程翠玲任政治委员，下辖100、101、102三个团。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生于1905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屡立战功。长征一开始，红34师随红五军团担任红军总后卫，一直在与北追的敌人展开艰苦的战斗。在湘江战役中，中国军委命令红34师的具体任务是坚决阻止北追的国民党军，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濠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红军团把这个任务赋予我们红34师啊，要在这个地方阻击敌人啊，要说掩护中央纵队过江啊，这个掩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啊，这个入关啊，这个地方啊进行阻击。
0: 灌江，江面不宽，水流却相当湍急。在湘桂边界完成阻击任务后，红34师强渡灌江，遭到敌机的猛烈轰炸。
2: 啊，几个交替了，打几个连，那是打了12公程。
3: 这是之前的江面上过河，会给咱的战桥。

0: 就一个美国电梯搞网格了。
1: 位于灌江渡口附近的兴木村，埋葬着当年牺牲的十八。

0: 这是红军总部发给红三十四师的最后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尽量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同时做好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但是在这封电报发出后，红三十四师与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系。
1: 12月18号，这个长沙大公报呢，分这个两则消息。一则呢是说这个钱学祥是长沙人，家里有母亲，还有这个妻子。第二则消息呢是报道这个钱学祥被敌人残忍杀害后，把他手机割下来，就悬挂在了老家小屋门外失踪。
0: 在红三十四师与红军总部失去联系的这段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陈树湘到底是怎样牺牲的？这里是广西全州县安和镇的文塘村，距湘江岸边不到10公里。文塘村村民马春芳家里珍藏着一个铁皮柜和一枚报废的手雷，这是他的爷爷蒋仁义当年从战场上捡回来的。
2: 蒋边过来之路在打仗打过的，还见些文件的修过的，就用的这个箱子。
0: 和文塘之战是红三十四师在突围途中遭遇的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连夜行军的红三十四师在这里遭遇桂军伏击，拼杀了一夜，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由于电台被炸毁，他们的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系。在突围的过程中，他们还不得不边走边打。2019年3月，广西灌阳县栗田屯附近的半山腰上，一支专业洞穴探险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3: 以前我们的副队啊，经常跟我们说，有一个洞叫做曾子岩，国民党有一支部队抓了很多红军，活生生地把它用到这个岩洞。
4: 我们大约清理出了30具左右的遗骸。发掘的特别重要的一枚就是中华苏维埃政府造的1分的硬币，这个硬币能说明红军烈士们从苏区带过来的。
3: 1934年12月初，红三十四师返回湘南打游击的时候呢，经过这一带，后来遭到了国民党部队啊和地方民团的包围，30多名红军战士呢，被敌人残忍的扔到了这个曾子岩里面。
0: 今天，烈士遗骸重见天日，现场人员无不动摇。在灌阳县观音山的半山腰有一个村庄，名叫洪水庆。红三十四师幸存下来的第100团团长韩伟后来回忆说，他在这

0: 个村庄与陈树香师长分手。当地村民家中至今仍珍藏着一枚手雷。
1: 这个手雷呢，是我们伯伯呢，帮红军送还。红军呢，为了应对，又送给了这个手雷的周六年。伯伯呢，他也又送给我。
0: 后来，陈树香带领红三十四师余部突围到湖南市，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敌人逮捕。国民党保安司令何湘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树香去向主人邀功请赏。石马神村位于湖南道县通往省城长沙的官道边。当年民团团兵抬着陈树香前往长沙时，要经过这里，而陈树香正是在这里壮烈牺牲。
1: 陈树香，他从石马桥坠了他的子弟，他把自己的肠子把他背出来，就在这里牺牲了。
0: 陈树香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颅悬挂在他从小长大的长沙小屋门外。陈树香竟是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2: 红三十四师绝命后卫陈树香、段长明志，他们在革命极其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忠诚担当的精神。
0: 段长明志，陈树香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血性诠释得淋漓尽致。
3: 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香牺牲之后，余部继续转战在湖南的道县、永明、江华、宁远这一带的山区，最高峰头人员发展到300多人，曾经见过3支游击队。到1935年的冬天，他们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直到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0: 红三十四师的将士们绝大多数来自福建闽西。闽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距离湘江近1000公里。长征前夕，闽西涌现了参加红军的热潮。在这些老房子里，当年刻红的标语仍保存完好。
4: 为了哎呀，你们又黑了。你光为了多便宜，这些都便宜都宜，我真我也都便宜。
0: 地处闽西的龙岩市长汀县，有一个普通的村庄，全村300余户人家，当年加入红军队伍的有100多人。
5: 唐尚贵，长汀县臭田。
6: 1937年，索金后就吴文胜了。1982年，二爷捉进我们的来世。
7: 我爷爷朱龙在03年去，1931年去参加红军，同时34师的排长。
8: 我的爷爷叫朱俊，他参加34师101团，当过排长。
0: 村里有名有姓的烈士有40多人，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名字和后代。在闽西的这个纪念馆，迄今仍保存着一封用于扩红的介绍信，署名人为时任红三十四师。

0: 第100团团长韩伟。当年韩伟从闽西带出了一大批红军战士走上长征路，作为红34师的少数幸存者，1992年，86岁的韩伟在弥留之际，对儿子说出要魂归闽西的夙愿。
1: 活着不能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了，死后也要和他的那些战友们，他带出去的这几千名闽西红军烈士们放在一起，来告慰他们家乡的父老们。
0: 生不相伴，死要相守。韩伟不是闽西人，但他选择了闽西这片土地，永远地安葬在这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广西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立着一块无字墓碑，上面写道：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

世长存。每年清明节，韩伟的儿子韩晶晶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在湘江战役牺牲的无名烈士。然而立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烈士，人民不会忘记。早在多年前，地处闽西的福建龙岩市三明市政府就开始从尘封的历史中大规模寻找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姓名。1000多个名字刻在花岗岩上，留在了桂北大地，接受着后人的敬仰与祭拜。

0: 耶、yeah, 终于找到你了，几十年的娜娜期盼着你。
1: 林乃良的爷爷1933年参加红军，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如今林乃良才知道爷爷牺牲在湘江战场。
2: 我们想把这爷爷牺牲地方的土、湘江的水给带回去，想把爷爷的灵魂带回去。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两岸的企图，也使红军的长征绝处求生走上新的道路。湘江战役是中国革命和红军付出巨大的牺牲，给广大将士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不能不令人深思。红军还去往哪里？革命的道路如何选择？

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6: 牛骨提取，
7: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8: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7: 增加骨密度。
9: 百合股份出品。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1: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20多年以来呢，对于前锋的职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和要求。他既得参与全队在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2: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2: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呢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一脚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3: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

0: 的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工事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1: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2: 对，
1: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哈兰德，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2: 对，
1: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2: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十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十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1: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3: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声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0: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

0: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五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跑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五六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两到三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跟后来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1: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程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代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0: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关键。

0: 关键。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在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球员的临门一脚与精确制导武器有着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1: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2: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1: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2: 对，
1: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3: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1: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今天我的同事吴杰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先想问问看吴杰啊，因为之前提到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最小，为了让别的孩子带你玩，在场上担任的角色只能是守门员，后来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前锋？
4: 哎，别说我的足球生涯里边啊，取得过的最高级的这个成就啊，就是在锋线上取得的，因为我曾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 这个就是当时

0: 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1: 啊，也是属于灵巧突防那一款的。
0: 对，就好像这个战场上的一次性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别看我个头不大，对不对？这个技术上也比较粗糙，跑也跑不快。但是呢，这些大型的防空系统好像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你把自己就已经和武器装备已经类比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0: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组织解说员曾凯。
2: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响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

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

0: 海市同县同标同志企业与王集团。
1: 中纳建川，聚力工程建设，不忘初心，匠心守护。
2: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零五五型驱逐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被誉为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2026年3月。
1: 05型驱逐舰第九艘舰东莞舰和第十艘舰安庆舰同步入列，随后就分别开赴东海相关海域展开首次海上实战化训练。战斗报告，
2: 三级战斗部署，
3: 声呐发一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拨机芯跟踪稳定。在这次实战化训练中，
0: 东莞舰不但要完成狭水道航行、舰艇损管等单舰科目训练，还要协同编队其他舰艇完成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操
4: 演。我们舰艇现在看得更远，听得更清楚了。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有几秒钟时间。看得远了，范围广了，带来的也有干扰因素也会更多。可以说呢，是成倍数的在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平常要多练、多看、积累经验，才能做到快速识别、高效处置。
0: 这次实战化训练，不但科目多、站位足，还赶上了大风浪、雨夹雪等恶劣天候的考验。
5: 为了加速全舰战斗力的生成，我们在基建之初就全程参与到了试验试航任务当中，这都为我们实战化训练和装备的维护保养打下了好的底子，也让我们走向战场多了一份底气。
6: 舰载机起降部署，
7: 加快航程进行飞。
0: 首次海上实战化训练的安庆舰和多型舰艇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围绕十余项科目开展专攻精练，锤炼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5: 我们重点催生新装备效能，检验新战法，挖掘新潜力。祖国把最先进的装备交给我们，用好是及格，发挥作用到极致才是优秀。
0: 训练中，无论是对海突击、对空防御等考验单舰作战能力的科目，还是编队密切协同的警戒运动，各舰都在同一信息指挥系统中组网见面，实现信息共享，用数据检验战斗成效。
8: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相控制雷达通过进一步的升级改造，可以对隐身的目标有更好的探测性，因此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在探测的距离、发现的目标以及敌我识别上是不断升级的。其次是火力突防能力，因为对它配备了新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和射程更远、打击更精度的导弹，这样一来它的突防性和毁伤力就进行了提升。第三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由于在动力装置上进行了改进，使它的航速更快，使它的

0: 航程更远。现在呢，我们沿海的三个战区都配备了这样的新型导弹驱逐舰，特别是这次两艘新型的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呢，是配属在东海舰队，也就是东部战区。那么它对震慑台独分裂势力是一个巨大的作战平台和巨大的这种由海向陆以及综合防御能力的提升，使我们在海上方向啊，就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任务能力上有了更多的作战平台和手段。
1: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零五五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防空导弹具备远程防空和反导双重能力，能够精准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无论是战机、巡航导弹，甚至是弹道导弹，都难以逃脱其打击范围。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可对敌方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
0: 作为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它在垂发设计的时候是通用型的，就是导弹既可以在发射单元里边、发射筒里边点火升空直接发射出去，也可以通过高压气体把它推出啊发射筒，然后在空中点火发射出去，这样它就可以搭载更多型号的这种导弹，既可以搭载防空的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导弹，还可以搭载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这种武器系统，哎，就在未来的战争中信息化的程度更高，它的毁伤力就更强大。
1: 2022年，正在西太平洋伴随航母编队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南昌舰接到指令，作为编队哨舰潜出近百海里，直面外军的航母编队。
2: 突然来了两架外国的战机，它突然一个俯冲下来，又非常近，它直接一个拉杆就拉上去了，那种气爆声非常大，就能看到它的尾焰。
3: 当时是跟航母编队首次遇到外军的航母编队，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战争离我们特别近。
1: 南昌舰作为前出的编队哨舰，承担着为整个航母编队侦察预警的关键作用，不能漏掉任何可疑目标。面对复杂的海上形势，南昌舰党委抓住难得契机，拉响战斗警报，带领全舰开展练兵。
4: 当时政委呢讲了喀拉昆仑的精神，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证祖国寸土不让的这种精神。军舰是流动的国土，其实我们守住我们军舰也是在守护我们的国土。
5: 当我进入作战室的时候，鼠标的点击声、键盘的敲击声、各部位的请示汇报声音融为一体。当外军飞机逐渐抵近的时候，我们的预警探测设备是全程追瞄，我们坚强有力回击了外军的挑衅。
1: 面对外军舰机长时间高强度的抵近滋扰，南昌舰不畏强敌，敢于亮舰，在深海大洋与对手斗智斗勇，拓展了防御纵深，保证了机动空间，有效履行了为航母编队保驾护航的神圣职责。2023年6月，万吨大驱遵义舰、咸阳舰和零五四 A 护卫舰巴彦淖尔舰组成训练编队，展开为期4天的对空、对海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提升部队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经过连续搜索，巴彦淖尔舰导航雷达站位，率先发现海面目标，编队各舰当即调整航向，组成单纵队，向目标隐蔽突进。

0: 快速占领射击阵位。
1: 叶将军，我们的航向上方五，航速六节，
2: 目标右旋66度，距离38列。
3: 师生一组48，
4: 师生一组48。
0: 站位指挥员瞅准时机，果断下达射击指令，编队各舰主炮连续对目标实施炮火打击，海面目标被彻底摧毁。
1: 空中目标方位共84，距离220公里，向我舰飞。
0: 突然又有数架对方战机来袭，编队各舰迅速分散队形，占领防空阵位。
5: 目标右旋38度，距离1000米。
0: 巴彦淖尔舰连续向目标空域发射数枚干扰弹。
1: 把收到物质，跟踪好，有个人，1200米，2000米，1800米，1600米，
2: 干活，
1: 干活。
0: 同时，各舰副炮果断开火，将其击落。两艘万吨大驱火力全开，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探索战斗力生成。
6: 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属于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我们目前人民海军的驱逐舰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我们的骨干越来越强硬，现在，拥有了航空母舰，那么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它需要防空、反导、反潜等一系列的任务，或者是相应的这种保障。而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可以很好的完成这样的任务。

而现在世界上能够独立建造就是万吨级导弹驱逐舰的国家屈指可数，我们装备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大型的水面舰艇，我们整体的作战能力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0: 击毁。
1: 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是人民海军实现以远制敌、以精破防、以威慑控场的重要打击支柱。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锥体构型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似子弹头、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2: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20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因为鹰击20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有上百个通用的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055单舰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20赋予了055驱逐舰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055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推送目标四栋四口皮，方位18。
1: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

0: 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1: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0: 预警机是体系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零五五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2: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零五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零五五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零五五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零五五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保障下和支撑下，零五五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0: 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哨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0: 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各雷达加油压，扩大搜索范围。
1: 是，各雷达加油压。
0: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1: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0: 报告，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报告，电子战数据加载完毕。
2: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1: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两车进食。
1: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0: 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呢，通常它的周边会有其他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比如说驱逐舰、护卫舰，往往啊在航母编队整个的分工中，大型的导弹驱逐舰或巡洋舰往往是指挥舰，也就是编队的指挥员并不在航母上，而是在驱逐舰上，因为驱逐舰上有足够的通信冗余，有足够的这些舱室，可以把这个指挥班子啊放在这样的舰上。
1: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十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在挺进深蓝的进程中，人民海军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我们有了更多的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以后，在未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中，特别是完成海军的近海防御、远海防卫作战任务中，特别是对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啊这种威慑和打击的任务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呢，它在和这个航母编队的时候，由于你的数量比较多，我们不但可以给一个航母编队啊来进行护卫或者是配合，而且可以和两艘航母组成的编队，甚至是三艘航母组成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编队来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部署，而它产生的这种作战能力可以执行比较高强度的长时间的作战任务。因此我们看到它的入列，使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或者说远海防卫的能力更加强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沿海方向这座钢铁长城更为的牢固。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听康。

0: 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腰疼腿痛筋骨疼痛，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7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
4: 酸骨法，需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9，共襄酒业。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神州风火轮，防渣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

0: 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

0: 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十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

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缅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缅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0: 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

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

0: 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0: 空军歼16战机展开下半夜飞行训练；陆军某旅装甲分队组织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

0: 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今天，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信息。据报道， 斯德哥

0: 厄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发言人作出回应：
1: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2: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奇表示，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回应：
1: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2: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夜间和拂晓时段是空中攻防的关键窗口期，也是部队实战化训练的重难点时段。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聚焦空战对抗、对地面及海面目标攻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全时作战能力。
3: 接到塔台指令，数架歼16战机梯次升空，迅速奔赴预定空域。为规避敌雷达和地面防空火力，战机编队快速下降高度，实施隐蔽突防，对敌实施模拟精准打击。首个场次训练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进行冲填加挂，经过短暂调整，飞行员驾驶战机再次升空，展开空战对抗。南方飞行员利用阵位优势率先发起攻击。
4: 敌跟踪。
3: 关键时刻，红方飞行员迅即操纵战机翻转，在僚机的掩护下成功摆脱锁定。鏖战数个回合后，红方飞行员重新调整战术，顺势占据有利攻击阵位，成功命中目标。
5: 开展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是紧贴实战、从严从难的现实需要。我们全程融入多个实战特情，加速实现练位战到练技战的转变，不断增强部队夜间作战能力。
2: 陆军某旅近日在野外综合训练场组织装甲分队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通过构设复杂环境、加强临机导调、提高考核标准，检验装甲分队火力打击效能。
6: 长军执行。
3: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考官兵迅速驾驶战车向预定地域发起冲击。面对不同距离、不同方位的多个目标，车组成员需要自主选择弹种和射击方式，临机完成火力打击。
7: 要求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快速判明目标性质，并选择合适弹种，同时还要控制车速和调整炮塔姿态，第一时间锁定目标，果断击发。
3: 首轮打击过后，参考车组向下个射击阵地转移。考核组在机动行进路线中设置了掩体、弹坑、土堆等多种障碍物，不同障碍物会对射界造成限制，影响射击的精准度。
8: 在行进途中，需要我们根据敌情情况利用障碍物来掩护整个车组，但同时也会对我们搜索目标带来很大影响。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
3: 夜幕降临，微光条件下目标识别难度增加，车组成员在视野受限的情况下，借助车载热成像夜视仪对目标实施搜索，根据不同目标的性质，利用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9: 构设逼真战场环境，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摸清各车组成员之间的训练点数，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0: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组织来自40多个国家的外军学员开展现地教学活动，感悟红色历史底蕴，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成果。
10: 在陕西葛排镇革命旧址红军魂广场，各国学员竞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学员们重走长征路，参观苏维埃革命纪念馆，通过丰富史料、珍贵文物和生动战例故事，重温红军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
11: 我们能从中汲取诸多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坚韧不拔的意志与矢志不渝的目标追求。通过在华学习，我十分确信，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所有经验、国家采取的各类治理策略以及统筹全局的治理模式都具备借鉴价值。
12: 今天我们重新走上长征路，参观了纪念馆，更能感受到士兵们翻雪山过草地时所经历的困难。来到中国后，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它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
10: 这次献地教学还围绕长征历史开设专题授课，通过经典战例解析、军事战略复盘、历史背景讲授，让学员们对长征的战术价值、指挥智慧和精神内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3: 来华之前，我粗略了解过斯诺与中国红军的史料，抵达中国参与课堂学习后，我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史与长征，对20世纪20年代至1938年间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14: 我们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打造课堂教学、红色建学、现代研学一体的教学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外军学员展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0: 研学团队还先后走进广州、深圳等地的科创企业和智能制造基地，近距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就，在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中，更加立体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
15: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科技令人震撼，除了先进的高铁、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 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球人工智能展上的机器人表演互动，太不可思议了。
4: 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伟大的革命历史奠定了发展的根基，科技创新让国家不断进步，这让我们真正读懂了中国发展的底气。
16: 今天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针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7: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协议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正式签署后将执行其余条款，并启动首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巴加埃还表示，后续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必须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确认。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方面1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称，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已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美方当天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了解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具体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他还说，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等地。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等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15号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称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
0: 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16: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罗斯托夫州15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暂时断电。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
16: 据俄罗斯媒体15号报道，俄国防部说，一架

0: 图22M3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人员获救。据俄媒报道，事故发生在该轰炸机降落阶段，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部委员会已在坠机现场展开调查。
1: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好，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

0: 彩陶坊。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护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近日，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实施袭扰式攻击，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同时加大对乌打击力度。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并称空袭导致14万基辅居民断电。此外，俄军还对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地区发动打击。同时，波兰的武装部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紧急出动战机，并使地面防空系统及雷达侦察处于战备状态。此前，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在境内多地及亚速海与黑海空域累计拦截摧毁177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同时，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杰姆留克区遭无人机袭击，残骸坠落导致一处海运码头起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3号凌晨，乌军先后袭击了达吉斯坦共和国炼油综合体、塔伊夫下卡姆斯克炼油厂、萨马拉州托利亚季考丘克石化工厂遭袭后起火，同时对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卢甘斯克三地的俄军军事后勤设施发动了打击。俄罗斯

0: 俄总统普京12号表示，俄方正开发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系统，由俄航空航天企业1440局研发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性能不逊于美国星链，部分指标更优，并将持续扩充国产卫星系统，同时加大对乌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宣布，今年将为俄军列装20000架载重40公斤级货运无人机。同时，俄国防部13号宣布，亚历山大·柴科正式出任俄空天军总司令。此外，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签署总统令，启动新一轮对俄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呢近日是动用上百架的这种固定翼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进行这种渗透式的袭扰。那您如何看待乌军对俄罗斯多地这种战役的纵深的打击呢？
2: 和旋翼无人机相比呢，固定无人机三个特点：第一呢是航程远。第二是速度快，第三是载重大，毁伤能力和毁伤水平明显要高于旋翼无人机。之所以采取大量的固定无人机多点渗透高强度攻击，乌方大概想做三件事。第一是消耗战，进行各种打击行动，无论是在前线在纵深，对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压力会变得日益增大。第二是疲劳战，如果在数千公里范围内无规则地进行各种袭击行动，在漫长战线的不同部位同时采取渗透袭击行动，俄方的防空火力势必要进行快速移动，要进行高效抗击。那么在如此宽大的地段内，如果在多点位同时攻击，只能疲于奔命，因为这些目标地脉小，很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从机动能力包括打击效果来看，可以让俄罗斯防空作战能力处于高度疲惫状态。第三是袭击战，因为这些无人机航速、作战半径包括毁伤能力高于其他无人机，如果真的对纵深内炼油厂包括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行动，能够有较低成本换得较大效益。所以下一步呢，这种固定无人机在漫长战线上的渗透袭击行动还会进一步提高。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面对这种乌军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的目标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提出，俄方正在开发基于卫星的无人机作战控制系统，而且还要扩充俄罗斯国产卫星系统的一个规模。那这对于前线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提升会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3: 俄罗斯现在呢正在逐渐扩大所谓的黎明系统。黎明卫星系统是为北极以及俄罗斯腹地北方地区打造的一个抗干扰的一个系统，本来是为了解决俄美博弈在这个北冰洋在北极地区进行博弈的问题，现在正在扩大这个系统，它有很大的优势啊。首先呢，天地之间是卫星通信，不容易被干扰。另外，它卫星发射的数量最终要形成700颗啊，部分卫星现在发射了16颗，部分卫星通信可以覆盖俄乌边境地区啊。如果说它真的能够发射300颗的话，那就可以整个覆盖这个俄乌战场，解决了无人机原来依赖星链的问题。现在的发展方向还是这个天地激光通信这一块。另外呢，在俄罗斯新型生产的大型的无人机上也加装了和黎明系统相匹配的卫星终端，这将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对乌克兰腹地以及对前沿阵地打击的能力。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称呢，今年将要为俄军列装20000架大载重的货运无人机。那这是否可以表明，或者说可以理解，俄罗斯呢将要重塑其战术后勤的这种补给链，来应对乌克兰精准打击它的这种传统的后勤补给线呢？
2: 俄罗斯这样做呢，两个考虑。第一呢，是弥补地面作战补给的严重不足。目前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之下，俄罗斯在不同方向后勤补给和保障面临较大困难。像在南线2280高速公路，运输效率降低71%，而且布雷无人机、袭击无人机对各种车辆包括后勤保障目标构成大的影响。另外，克赤塔桥处于基本停摆状态。另外，在纵深内 130到180公里范围内，铁路设施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力度很大，修了通，通了再修，所以下一步呢，境内重要交通设施被无人机袭击的概率依然比较严重。那么在北线，除了从哈尔科夫方向相对稳定之外，顿巴斯地区也频繁遭到袭击，所以公路的抢修破坏，再抢修再破坏，也属于这个持续状态。所以依托传统的公铁路系统无法满足前线需求，但如果用大量无人机进行各种后勤保障，能够提高效果。第二呢，要建立新型的空中支援体系，如果大量的货运无人机能够在前线点对点地进行物资弹药包括其他补给，这样呢，地面作战的是枢纽保障部位即使遭到更大规模的毁伤，它对空中航线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下一步双方无人机摧毁后勤系统以及建立新版的无人机保障系统有可能会成为双方后勤战的核心与重点。
1: 吴先生，那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是任命亚历山大·柴科为俄罗斯空天军的新任总司令，那么他的上任的话，首要的作战任务是什么呢？
3: 10年4任这个空天军的总司令，当过诸军兵种协同负责协同这个工作的副总长，当过叙利亚联合作战集群的司令。目前呢，俄罗斯要解决防空的问题、反无人机的问题，首先是野战防空啊。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低空补盲雷达这个方向上一直很弱，另外要解决对俄罗斯的要地防空的问题，比如说圣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堡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如何进行要地防空，同时要解决纵深防空。我们看到现在乌军已经能够打击1800公里以外的目标，这些都给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空天军不仅仅是主管这个作战，而且整个的防空、要地防空、前线防空、纵深防空都交给了空天军。而柴科他以往的这个履历啊，以及在工作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才能，也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啊。事实上，在一个月之前，他提出了关于俄罗斯防空这个解决方案，在当下任命他为空天军总司令啊，我认为体现了俄罗斯当前尤其是内陆防空的困境，就想通过他来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1: 与此同时，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或将获得针对无人机作战的更高权限，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0: 据外媒消息显示，北约各成员国预计将在下月的安卡拉峰会之前正式批准多项关键防务新举措。新规将赋予由美军将领执掌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更大调度实权，彻底改变以往防空部署需全员批准的繁琐流程。今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可直接灵活调配北约全域防空系统，调整部队战备等级，无需逐一征得所有成员国正式同意。这套全新指挥调度机制专门针对无人机突袭、快速空中打击等新型传统双重空中威胁设计，能够大幅简化北约防空反导的决策流程。同时，北约将深度整合全域反导作战力量，强化东翼前沿部署，统一协调各区域空中巡逻任务，极大提升北约应对突发空中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另据美媒报道，美国12号宣布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专项用于采购美制武器装备。至此，美国对波兰的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接近200亿美元。报道称，这笔巨额军援将进一步加深波兰对美制军备的依赖。与此同时，波兰国防部证实，首款现代化新型潜艇将于2027年正式交付入列。波兰此前采购了3艘瑞典萨博公司研发的 A26 型柴电潜艇，为填补换装空档，瑞典还将向波兰租赁现役南曼兰号常规潜艇作为过渡装备，助力波兰快速补齐水下作战短板，全方位升级海空立体防御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我们看到北约方面即将推动的防务新举措呢，是要将北约全域防空系统收归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那这一机制的改变或者说调整，将对北约应对无人机的威胁的一些决策机制带来哪些改变，又会整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我们知道北约的这个防空作战整体上是由军事一体化委员会来决定的，但是它的这个指挥链路非常的长，比如说发现了

0: 有这个领空遭入侵的情况，由前线指挥官向区域指挥官汇报，区域指挥官再向这个最高指挥官汇报，最高指挥官通过司令部拿出一个意见交给防长理事会，北约防长理事会讨论之后再通知对象国哪个国家的领空遭到入侵，再通知这个对象国，对象国再交给区域指挥官，区域指挥官再交给前线指挥官，这个链路非常非常的长。那么现在呢，所有的防无反无的问题交给了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由他来决定啊，在什么方向上如何调动资源，跨国跨境调动资源，在什么方向上开火，由他来决定。这意味着防空资源可以机动啊，原来呢，这些防空资源的调动要经过各国议会来批准之后才能调动。比如说，波兰如果需要美国的防空设施从德国调入到波兰的话，波兰议会要批准。现在呢，这些程序可能在下一次北约分会上讨论之后，这些程序繁琐的程序可能都会简化，那就跨境调动非常的方便。另外呢，以往各国的防空设施都是各国主导的，并没有进行全域全北约框架下的全面的连通，现在预警信息进行了全面的连通，指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连通，包括这些情报方面的共享将进一步加强，这将极大的改善北约在东翼的防无反无的作战效能。
1: 杜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呢宣布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那这也使得美国对波兰的军事融资总额逼近200亿美元。那我们说美国持续向波兰提供这种军事贷款来绑定波兰的防务体系，它有一些什么样深层次的考量？
2: 支持波兰向波兰提供各种贷款，包括新型武器装备体系，美国有两个考虑。首先呢，是借助一线国家敲打二线国家，所以通过向波兰提供资金、提供武器装备，二线国家会感受到美国的关注点正在发生移动。如果今后在美国的局部战争，包括热点军事冲突中不帮忙、不打补丁，那么下一步有可能更会被美国疏远。第二呢，是提高前沿威慑能力。因为波兰是典型的前沿国家，而且目前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好，特别是对抗指数，包括各种矛盾在不断增加。如果能够在一线国家部署美国兵力，提供各种资金援助，提高地面作战能力和空中作战能力，那么他认为呢，对于遏制俄罗斯能够起到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波兰，除了之前的特朗普堡永久基地之外，那么还要求美国 B-612 核弹要向波兰前进部署。如果真的美国核弹从二线向一线完成了部署转移，那么俄罗斯将会承受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过的核威慑，也是距离最近的核威慑。所以一线国家波兰为代表，如果在美国的支持下提高作战能力，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能够进一步提高。
1: 那我们看波兰除了与美国进行这种防务的深度绑定之外呢，波兰现在也要向瑞典购买新型潜艇，计划呢明年列装，那在此之前呢要通过这种租赁潜艇的方式作为过渡。您如何看待波兰的这一动作？这对于波罗的海水域水下，尤其是水下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波兰海岸线600多公里，并不长。之前在波罗的海地区，水下作战能力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面就是北约国家，而且航道相对较浅。如果能够强大的水下作战能力，冷战期间可以对北约当面国家构成威胁。但现在如果与北约国家联合进行，特别是把之前北约国家的水下技术全部进行购买和提高，至少两个能力，首先是直接威胁加里宁格勒，因为这个点位呢在海岸上是相互连接的。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飞地发起攻击行动，水下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淘汰之前的基洛级，把其他国家更加先进的潜艇包括战机引入，对飞地的威胁能力将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呢，是限制波罗的海舰队的活动，因为之前在圣彼得堡，乌克兰无人机曾经对波罗的海舰队的码头、主要军舰包括其他设施构成较大影响。如果在波兰当面能够

遏制波罗的海舰队的存在，这样波罗的海的作战能力包括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因为之前波罗的海舰队虽然不大，但是它在北约国家核心重要的位置。

0: 对海舰队作战方向能够起到遏制作用。
1: 另一边，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针对俄罗斯，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披露，北约正与瑞典快速强化哥特兰岛的防御部署。这座岛屿距离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仅300公里，是掌握波罗的海航运通道的核心据点，也是北约制衡俄罗斯的重要前沿阵地，战略价值极为关键。与此同时，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化行动持续升级。俄媒消息显示，北约舰船已进驻冰岛附近水域，开展常态化无人机测试任务。该部署计划将持续至2027年。北约军方表示，此举旨在依托北极复杂极端环境，测试整合先进无人机作战技术，确立北约作战标准，占据北极战场优势。俄外长早前曾警告，北约持续推进北极军事化，正在将这片极地净土逐步推向冲突临界点。北极与波罗的海的战略博弈未来还将持续加剧。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哥特兰岛作为波罗的海方向的重要的关键的战略支点，那么北约在加紧推进相关的军力部署，那这对于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区域的军力平衡带来哪些直接影响呢？
0: 对于北约来说，这个哥特兰岛就是不称的航空母舰，就是波罗的海北约不称的航空母舰，让波罗的海北约化，北约内湖化了。哥特兰岛3000平方公里，在这个岛上部署了陆海空的装备，尤其部署了大量的防空装备 IRIS-T 最多，爱国者这个防空系统也大量部署。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部署了俄罗斯很多的战略战役级的打击兵器，伊斯坎德尔导弹，甚至是伊斯坎德尔导弹可以加装核弹头也部署到了这里。那么一旦与北约爆发战事的话，加里宁格勒你这些武器的发射可能遭到来自于这个哥特兰岛上这个兵器的压制同时我们知道，事实上原来瑞典没有加入北约的时候这个经常受到潜艇的袭扰，那么现在加入北约了，那这个哥特兰岛就可以成为防潜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它锁住了波罗的海舰队的整个的出海的三个通道、三个方向，它能够完全的掐住，可以说它让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力倍增使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受到了更多的围堵，整个加剧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不安全感。
1: 那现在呢，北约一方面是在波罗的海方向加快军力部署，那同时在北极地区呢也进行这种常态化的无人机测试。杜先生，您如何解读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我们说两个区域是否有所联动呢？
3: 如果在波罗的海强化作战存在，建设海上堡垒，对波罗的海进行围困，压缩波罗的海空间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呢，核心目标还是在北部地区形成新的战场。在北极方向，俄罗斯优势明显，无论是基地、特战装备，包括作战训练，明显要高于北约国家。目前北约国家正在北极方向通过水下潜航器的使用，通过无人机的渗透行动，形成新版的北极作战能力，通过廉价的能够适应极端环境的水下无人潜航器、水面无人艇，包括无人机进行各种侦察打击行动。那么这种作战方式可以超越或者是忽略传统的极寒环境，对于提高作战能力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这种武器装备之前无论是在黑海，包括在其他地区，通过乌克兰的使用，它对传统的水面编队，包括基地、港口、码头，能够构成致命毁伤。而且北约认为，一旦这种传统的无人机作战体系三位一体在北部地区，特别是对摩尔曼斯克，包括北方舰队，也能够构成严重影响。而且一旦出现重大损失，由于环境、气候、其他条件所限制，恢复难度极大。所以北约国家的基本框架很明确，就是通过北极的北约化，通过非对称作战能力遏制俄罗斯在北极方向的战略存在。
1: 那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警告说，北极的军事化呢正推向冲突的临界点。那无论是波罗的海还是说北极地区的这种北约化，未来双方是否有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那冲突升级临界点可能出现哪些场景呢？

0: 北约向这一地区派遣无人机特遣队啊，部署到了冰岛啊。另外，在格陵兰地区，美国在加强这个基地的部署，在扩大军事基地，所有的目标都指向了北极的博弈。比如说三叶草基地，原来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两个，现在俄军在建设第三个第四个，每个基地营级甚至团级的规模，所以北约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了，所以加强了在这一方向的集体出力啊，联合出击啊，北约的核潜艇进入这一地区，北约的无人装备进在这一地区进行测试，演习也越来越多。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波罗的海地区事实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最大啊，北约在进行反潜收潜的演习，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目标。他们以保护水下基础设施为名，比如说保护水下光缆为名，对过往的俄罗斯的货轮进行临检，进行检查，这些让俄罗斯方面正在考虑是否对这些过往的货轮增加军事力量的保护。相反，俄罗斯为了反制北约的威胁，在这一方向也加大了军力的部署。比如说，在靠近芬兰、在靠近挪威、靠近爱沙尼亚的边界地区，加大了军演、联合训练的力度。去年的九月、十月，俄罗斯的战机包括米格31K 携带匕首导弹进入波罗的海国家的领空，长达12分钟。这些都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无论在水下、水上以及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擦枪走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

0: 来。
1: 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分歧与困境凸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参会，或提议建立能源安保原则。日英强调准盟友，推进六代机。高市首次欧洲行，在兜售哪些私货？日本与荷兰举行防长级会谈，日媒称荷兰 F-35 战机冒险飞赴日本。坚毅之龙演习开启在即，陆上自卫队鱼鹰先行出动。日本加速推进向印尼出口舰艇和共享情报，频繁推销军火，背后暗藏什么野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有外舰过海峡，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首先我们也不示弱，
2: 外舰就在我们舰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舰，不让我舰过去，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不能给国家丢人。
3: 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
4: 发射目标锁定命中。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202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防卫周68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2: 迅速查战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3: 剑锋动摇，解除处置。
4: 剑锋动摇收到，
3: 正按计划战备警巡。严谨一点，注意协同。
4: 明白，全时待战。
5: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三级战斗部署。
0: 风浪未平，戒备不止。2026年5月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
6: 荷兰 helicopter M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 5 3，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海空博弈从不止于装备的吨位与数量，真正决胜战场、守住国门底线的，永远是坚守一线的官兵在一次次极限对峙中的精准处置。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海空军的战备日常，直击多起惊心动魄的处置现场，感受中国军人寸土不让的坚定决心。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袁思玉在执行一次远海任务时就遇到了外机。
7: 我们飞机的话是一直在云中飞行，后来我们飞机出云以后，发现他们在我们飞机左边50米左右，细节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当时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摇摆机翼啊展示他们的武器挂载。
0: 由于双方飞机的距离很近，稍有不慎就可能

0: 发生摩擦，双方顿时陷入焦灼状态，这也让机舱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1: 心情上是有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热血澎湃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因为我们飞机虽然说离祖国很远，但是我们身后是我们强大的祖国，而且我们中国军人就是有一种铮铮铁骨这种不怕死这种精神，我们在空中拼刺刀去较量，一步都不会退。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对峙后，外机悻悻而归，袁思玉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顺利返航。
1: 就是要坚定地把我们的任务给它圆满顺利地完成好。面对他们的武力威胁，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轰炸机是远程突击的空中重剑，飞行员需具备米秒不差的精准与过人的战术素养，勇往直前，直面挑战是必修课。这天的飞行训练，袁思玉即将和战友王达一起奔赴陌生靶场展开投弹训练。起飞后不久，恶劣的天气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2: 打开交通通讯设备，注意检查防空设备三。明白。
0: 高空中云层较厚，温度也很低，飞机长时间在云中飞行会导致机体结冰。为了寻找目标，袁思玉和王达选择了下降高度，可投弹时机稍纵即逝。
2: 发现目标，锁定，命中。
0: 飞行员负责把战机开到位，武控师负责让炸弹送对人。想一击制胜，两人都得在线，尤其是武控师这个指哪儿打哪儿的幕后高手。

0: 这是让人震撼的轰六 K 实弹射击瞬间。五控师是直接负责远程导弹发射和投掷炸弹的操控手，他们要在几秒钟内完成复杂的计算，精准发射。然而，想要练就真正的铁拳，实现一击制胜，五控师都有不同寻常的训练技巧。
1: 这个关于打上目标，你有什么诀窍吗？
2: 这个有什么难的？打不中才不正常呢。
0: 蔡健，空军航空兵某团的五控师，曾创下各型导弹试射15发15中的传奇战绩。
2: 哦，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目标，然后你能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目标，就是你要瞄准那个目标。
0: 原来，轰六 K 在空中发现目标、远程精打时，就如同在长得近乎一模一样的字体中找出不同。
2: 计时，
3: 还在，
2: 10秒，
4: 发现没有？

0: 这都一样的呀。
1: 都是三排，都是三排，就是那都是
0: 到第三排，
1: 都是第三排，第三排第。
2: 导弹都已经飞过目标了，你还没有找到？
0: 是不是那个？
1: 啊，对，50秒。
3: 我们在空中的话，肯定就是难。

0: 这个更大一点，因为空中的颠簸肯定是比这个大，而且目标看的话肯定是还比这个还小。
1: 在空中，悟空师要与瞬息万变的风博弈，在上百个数据中不断计算出最精准的数据链条，实施精准摧毁。
0: 空中的话，训练平时我们找到这种天气比较颠簸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目标瞄准，就是为了锻炼我快速的发现目标、截获目标、稳定的锁定，
2: 就是做到能弹合一了嘛。就是我操纵脑袋往哪，它就往哪去。
1: 长空之上，战鹰亮剑镇守云天；广袤近海，战舰劈波戍守海疆。另一群官兵正以同样的精准锁定目标。
3: 两进五，
4: 两进五。
5: 上级突然让我们紧急前出，有外舰过海峡，甚至有会做出这个比较过激的行动。那我们受领任务以后，肯定是按照最坏的准备做打算。
1: 这是几年前红河舰官兵在执行战备任务时突遇外舰挑衅的紧急一幕。
5: 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全程这个拉了高速，我们整个船就像这个潜艇一样，然后这个钻到水里面再出来，边航行边动员，动员以后呢就紧急装弹。遇到这个在自己家这个海域门口这个挑衅，心里面还是比较愤怒的。
1: 尽管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外舰的嚣张气焰还是刺激着大家的神经。
5: 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利用它的整体的一个性能优势，对我们进行战术试探吧。
1: 面对外舰咄咄逼人的架势，主炮区队长韩强和战友们毫不畏惧。
5: 与这个外舰最近的话有一两百米吧，在海上的话一两百米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有风流因为它有这个惯性，很容易就发生这个碰撞，局面很紧迫的话，那我们弹只要按一下开火，随时可以发射出去。
1: 作为船上主炮岗位经验最丰富的老兵，韩强手指顶在发射舰上，仔细盯着眼前的态势。
5: 哪怕是这个强敌对手那在我们自己家这个海域的门口那肯定我们不会示弱，也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1: 最终官兵们通过精准而专业的舰艇机动，在斗争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被迫离开。咫尺对峙让红河舰官兵深刻明白，真正的制胜不仅靠胆气，更要靠极限精度。此刻一场实弹射击演练正在恶劣海况中打响。
3: 我船前方航行海区风力持续加大，
6: 各位做好大风浪海准备。
1: 尽管海况恶劣，但主炮区队长韩强反将标准拉到最高，带领官兵反复磨砺火炮极限精度。
7: 主炮准备对海射击。
1: 主炮是战舰火力体系的核心，它能对海、对空、对岸全面出击，而主炮岗位上的官兵技术要精，体能要硬，心理素质更要强。
8: 今天这个目标有点晃，
7: 海况比较差，抓紧时间
8: 瞄准好，
7: 预备
8: 预备，
7: 放
8: 放。
1: 浪涛翻涌，炮声未停，韩强与战友们接连命中目标，用精准的命中率为守护祖国海疆交上了一份过硬答卷。守护海疆的舰船上，主炮固然是硬拳头，但还有些鲜为人知的特殊岗位，在强敌来犯时同样不可或缺。
9: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t approaching China.
10: 我在雷达上看到

0: 外界突然之间回波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那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1: 战斗情报，
2: 战斗情报。
3: 一次任务中，海军扬州舰被外舰持续逼近，挑衅动作不断升级。
4: 航向284，交接清楚，操作更流畅，请示接更。
5: 是。外舰就在我们舰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舰，不让我舰过去。
3: 面对外舰的挑衅，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
5: 紧张，特别紧张，我的手都握的那个盘都紧，手指头都硬了，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要把好舵，不能给国家丢人，要执行好每个口令。
3: 危急关头，扬州舰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1: 啊，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3: 面对外舰反复机动挑衅，扬州舰步步紧逼，全程封堵，最终外舰狼狈撤离。而这场海上短兵相接中，操舵兵刘畅却掌控着整艘舰的命脉。
5: 我操作还是很稳的，就像上一次大风浪的时候，横摇都20-30度，人都坐着都坐不稳，在床上躺着都要掉下来，但是我会找到海浪的规律。
3: 随着海军舰艇不断升级换代，操舵早已不再是重体力活，而细腻沉稳、反应敏捷的女操舵兵更具有独特的优势。
6: 快速度8节，
7: 往下高五
6: 度，快速度4.6节，舵正，
5: 舵正，
6: 把定，
5: 把定，
6: 左进一，
5: 左进一，
6: 右退二，
5: 右退二，
6: 向左5度，
5: 向左5度，噪音轰炸，就自己就周围好几个人，就跟你特别小声在旁边给你营造那种嘈杂的环境。然后在你远方再有一个人跟你小声的给你传令，让你复述出来，马上的复述出来。
3: 在层层干扰声中，操舵兵必须练就一双顺风耳，于嘈杂纷乱的环境里精准捕捉关键指令，辨清有效信息。
5: 传令就是一个话筒，就是当时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训练，靠码头、离码头、补给、系离浮筒都需要传令，在众多嘈杂声音的环境里面把需要传进去的口令传进去。
3: 海上作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操舵兵传令准确是舰艇航向无误、战术动作精准的第一道防线。
5: 舰艇偏差一点，不仅仅是航向偏差一点，就假如说打炮，它有时候打的炮的目标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是天上飞的，有时候是水里游的，如果航向偏一点，那它的基准就会变，基准变了，那它那个活动的目标靶子也在变，就差的会很多。
3: 为了做到稳住舵轮分毫不差，操舵兵的日常训练十分严苛。
5: 当时考独立直更的时候，精度是不允许超过0.3的，0.3度三分，在你舵盘上三分也就是5毫米不到，但是投射到陆地上，它就是3练30练，影响的太大了。

0: 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唱歌，唱的啥？
1: 唱的童话镇。
0: 童话镇。
1: 对。
0: 很女生的一首歌。
1: 对对
2: 对，充满
0: 了童话。能再唱一遍我听听？
1: 好的。啊，这样。

这里是扬州舰上的女兵宿舍，休息时的歌声与训练中的紧张气氛截然不同。和刘畅同住一室的是来自不同站位的女兵。

0: 同科目，比如说防毒衣、防毒面具和绳结，考核标准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说，女兵要比男兵私底下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现在船上的全中心联兵比武上，前三名里面有好多都是女兵。
1: 这些女兵的站位虽没有主炮导弹那般耀眼，却在作战中承担着同样关键的分量。
2: 炮兵，
3: 炮兵，
2: 对，是的，
3: 就是完全是在舱、
2: 密闭的舱室，对，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工作舱室还是需要关闭的，
0: 大部分时间都是见不到太阳的。
3: 为啥？
0: 因为比较密闭。我还好一点，我在驾驶室可以看到海和阳光，还看到海豚鸟之类的，其他时间是见不到的。
3: 那你们岗是完全见不到的、
2: 对，我们两个的岗位就是见不到太阳。
3: 那对于女孩子就晒不着太阳，见不到阳光，就是会有什么影响、你觉得？
2: 影响好处是不会晒黑。
3: 不会晒黑。
2: 对，见不到太阳，没有办法呼吸到新鲜空气，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压抑一点。因为只跟我们是需要24小时，就是会可能会直到夜更那种。
1: 正是藏在水线之下、深舱之中的女兵，用青春保证着战舰每一次任务顺利完成。
0: 战争真的来了，我想的就是，终于到我上场的时候了，我要让别人知道女兵不比男兵差。
1: 每一次远海执行任务的底气，都源于各岗位的紧密配合。
4: 小艇调至水面1米。小艇入水出击。小艇，小艇入水出击。
1: 此刻正和战友进行小艇调放训练的是帆缆兵王国涛。
5: 我们在小艇调放过程中，海浪是波浪起伏的，我们调放的时机要把控得非常精准。如果这个浪一上一下，我们如果时机把控不好的话，小艇可能会造成侧翻。
1: 作为一名帆缆兵，王国涛的站位可不止这一个。
6: 补漆需要先把它敲掉，然后把锈露出来。
5: 这个是我们的锚机，我们在海上需要锚泊的时候会进行抛锚作业。
7: 王国涛，来几块抹布，几个刷子。
6: 好。船上所有的检修器材、生活器材，一些什么扫把呀、搓斗啊，都在我们这里审理。每个部门需要什么东西来找我们去审理。
5: 我们专业被称为大管家，我觉得这个称呼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们管着全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我们舰艇帆缆专业大到战斗警报下的各种航行保障，小到平时一块抹布、一个地板刷、一瓶清洁剂。
1: 大事小事一肩挑，这位海上大管家用全方位保障为战力保驾护航。而舰艇之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岗位，竟然可以公开发呆。

0: 好，报文结束，集合。下面对刚才的报文进行讲评。陆思龙，由你校对刚才的报文。
1: 是，第一句，我船后面没有收到。
0: 陈建华，
2: 到。
0: 由你跟着报文。
2: 我船正在收网，完毕。
0: 延安舰信号班正在进行灯光训练，他们通过手旗、灯光、形体、视觉等发送信号，与过往商船进行沟通，确保军舰的航行安全，极为考验官兵们的反应能力和同步翻译速度。看似我们在发呆，其实我们是一个看灯光的时候，你的状态必须是全神贯注的在集中。 你的眼神，然后你的心情，然后你情绪就不能有太起伏的情绪，还有你的眼神必须得盯着这个灯，就是它的亮度啊，还有一个长短的闪光的时间来说，然后判断这个灯，是什么样的字母，然后再组成一句话。
3: 方寸战位藏初心，千锤百炼历精兵。 不同站位各尽其责，点滴。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报告，商船来报，感谢大海军的帮助，祖国万岁。
2: 在收到渔船对我们发出感谢海军对我提供的帮助，祖国万岁的时候，就已经热泪盈眶了。那我只能比船员更加高昂的情绪来报告这句话，让整个驾驶的整个人员都能听到这句对方的热情啊，然后对我们海军的感谢。
3: 下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4: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5: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
2: 两分钟，
1: 十分钟，
2: 想拍拍不出，
1: 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一分钟，
1: 两分钟，
2: 十分钟，
1: 想拍拍不出，
2: 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四载利剑，巨舰驰骋深蓝。从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到远海大洋的浪涛，福建舰走过了从下水

0: 水到珠炼，从试验到成军的四年跨越。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如何打破技术壁垒？歼三五、空警六百组成的全新舰载机阵容，怎样让航母战力实现战力跃升？本期军事科技全程回望福建舰四年蜕变征程，拆解电磁弹射核心密码，见证人民海军从近海到深蓝的实力跨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2年6月1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隆重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该舰舷号被定为18，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务舰舰。作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配置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与阻拦装置，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我国航母事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关键跨越，我们彻底跳出了滑跃起飞的技术路径依赖，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电磁弹射技术突破，正式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弹射航母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仅仅3个月后，2022年9月23日，福建舰便按计划启动细薄试验，全面开展舰上设备安装调试与基础性能验证工作。2024年5月1日，福建舰从江南造船厂码头截拦起航，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为期8天的试航当中，福建舰圆满完成了动力、电力等全舰核心系统的系列测试，所有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2025年9月22日，中国海军官方正式官宣，福建舰成功完成歼-15T 弹射型战斗机、歼-35隐身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三型核心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降与回收试验。本次试验的成功啊，不仅验证了福建舰电磁弹射与阻拦系统的全机型适配能力、高可靠性与运行稳定性，更标志着福建舰的航空指挥、舰机协同、甲板调度等核心作战系统已经全部打通，已具备实战化运作的核心能力，为航母正式入列、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奠定了决定性基础。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隆重举行，福建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自此迈入三航母时代。这是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历程的全新起点，它不仅标志着我国航母装备实现了从改装探索到自主建造再到弹射领跑的三级跨越，更意味着人民海军的航母作战力量从单舰探索、双舰配合正式迈入三舰体系协同的全新阶段，为构建远海防卫作战体系、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发展利益提供了更加强劲的核心装备支撑。明天，也就是2026年6月17日，我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将迎来下水4周年的生日。四载时光历舰，四载向海图强，福建舰用4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航母的自主创新之路，更托举起人民海军驶向深蓝的强军梦想。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愿福建舰4周岁生日快乐，愿巨舰驰骋深蓝，守护万里海疆。
1: 福建舰作为一艘从里到外都流淌着中国血液

0: 全网的同时，公开视频里的一个小细节更是直接引爆了军迷圈。画面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完成了一次干脆利落的精准急停。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于福建舰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写镜头，我们注意到电磁弹射器它是快速的滑行，然后突然停止，那么停止的动作干脆利落，那么这就是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的最大不同之处。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急停能力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复位，电磁弹射器完成了舰载机弹射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复到这种待命的状态，那么下一架舰载机就位之后马上也可以进行弹射，所以呢，无论下一次弹射的是不是同型舰载机，那么它的这种准备时间都非常短，那么这对于航母而言它是一个作战能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它能够释放的舰载机的架次会变得更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压制进行打击。
2: 有句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如此顶尖的弹射跳板必然要搭配性能顶尖的舰载机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唯有弹射系统和舰载机完美契合协同发力，才能把整套装备的作战潜力彻底释放出来，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战力跃升。
0: 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公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福建舰入列前，我国新型舰载机三剑客已经完成在该舰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能力。歼15T 是歼15飞鲨的弹射型，歼15T 的外观延续了歼15的经典布局，为了适应在航母上弹射起飞，歼15T 的整体强度也有所提升，支撑杆加粗20%，前起落架改为双轮设计，降低摩擦损耗。
1: 歼15T 是歼15第一种全方位升级改进的型号，歼15加上了 T， 意味着它具备滑弹一体的能力，既可以在福建舰上由电磁弹射器进行这种弹射起飞，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辽宁舰和航母山东舰上利用滑跃甲板进行起飞，那么一种改进型的舰载机就可以适配三艘航母，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三艘航母它主力舰载机的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的统一，在后勤保障在维护方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此同时呢，歼15飞鲨基本型和歼15T 虽然说呢前起落架都非常粗壮，但是呢歼15T 由于它的前起落架要和电磁弹射器上的动子进行结合，所以呢它应该是有专用的这种连接杆，与此同时呢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外界注意到它的雷达罩状态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改进型的机载雷达看得更远，当然了机载的控制系统显示器甚至包括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歼15T 的飞行员更好的感知作战环境，更好的获取情报。
0: 如果说歼15T 是老将换新装，那么另一款舰载机的亮相则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它就是歼35。当这款线条流畅、涂装冷冽的隐身战机缓缓滑出机库时，整个甲板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歼35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舰载型号，它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配备中推双发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近30吨。作为隐身战斗机，歼35的低可探测性来自于它特殊的机体外形和我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在电磁的世界里，这款钢铁巨鹰的反射截面积比人的手掌还要小。
1: 歼35它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我认为呢，它的性能是更上一层楼。首先呢，它可以秘密的出动，悄悄的出击，让对手没有

0: 办法进行察觉，这样的话呢，他的进攻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那么拥有了隐身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技术优势就很明显。如果说对方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可能他根本就看不到歼三五，就遭到了歼三五的击落。所以歼三五可以更好的保护航母编队，更好的夺取制空权，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歼三五它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啊、预警雷达呀，甚至包括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阵地，那么歼三五它都可以利用自身隐身的优势，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让对方的传感器看不见，然后呢完成精准的打击啊，在快速的脱离任务区和战场。所以说呢，歼三五能够和航母进行结合，意味着我们航母的远洋作战能力，那么战胜强敌的能力是全方位强化。
1: 歼三五是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重点承担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和执行对海、对地等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歼三五的入列，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这位即将驰骋蓝天的新兵，将和歼十五 T 并肩作战，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机编队。它不仅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还可依托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满载起飞，大幅拓展作战半径与打击效能。当歼三五和歼十五 T 形成空中铁拳时，另一款关键装备也正在蓄势待发，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0: 空警600入列，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以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由于受到了航母体量的限制，由于受到了飞行甲板模式的限制，并没有配备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现在呢，我们弥补了航母作战体系最后一块短板。空警600呢，它可以作为会飞的雷达站、会飞的指挥中心，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先进雷达，针对广阔区域内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而且呢，它多目标的识别能力非常强。那么不仅有这个空战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之眼，同样呢，也可以分配任务，更好的实现作战信息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对于舰载战斗机，也就是歼十五 T 和这个歼三五而言，空警600是最强辅助那么它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探测到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然后呢引导歼十五 T 和歼三五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在舰队在编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预警机上的先进雷达，针对掠海来袭的各种型号的反舰导弹进行早期预警进行探测，然后呢也可以引导舰载机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呢，有了空警600，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的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
1: 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该型机可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作战协同等核心任务，被誉为航母编队的海空司令部，能够大幅延伸航母战斗群的预警探测范围，为编队争取足够的反应时间，显著提升防空拦截效率。为适配航母机库与甲板的有限空间，空警600采用了与歼三五、歼十五 T 截然不同的机翼折叠设计。这一差异化设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歼十五、歼十五 T 包括歼三五都是舰载战斗机，那么它的机翼尺寸并没有那么长，进行这种向上翻折之后，那么所占的甲板区域所占的甲板空间和机库内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可以在机库当中，容纳更多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空警600呢，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双发小型的涡桨飞机，这个机翼的尺寸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呢，翼展比较大。 那如果说采用这种上折叠往上翻折的这个方式，即使能够减少所占甲板和机库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由于机翼是向上翻折，再加上机翼比较长，它可能高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在机库当中，那翼尖可能就会触碰到机库的这个顶棚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采取向后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证它的高度不超高，那么无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个停放，还是在机库内进行停放，那么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也可以最少的减少它所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面积。那么舰载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它机翼的折叠方式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模式。
2: 除了搭载的新锐舰载机三剑客，2026年5月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航母五舰套的网络热议话题进行了回答。这标志着福建舰搭载舰载作战体系更加完整了，覆盖制空、制海、预警指挥、电子对抗、水下反潜全作战维度，构建起隐身突防、重载打击、预警指挥、电磁压制、水下防御的全天候、全维度航母作战体系。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5: 未来就靠。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19年前发生过一起窃门，
15: 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6: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17: 不过我这无什么。
18: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19: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16: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15: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也已经知道唯一的存在。
20: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21: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
20: 有没有停止过对比？
21: 你小心点，别动。

0: 各小组汇报情况。
1: 一组就位，没有人进出。
2: 二组就位，楼层清了。
0: 一出门就摁了。
1: 明白。

0: 喂，
1: 电脑地盘第三个文件夹有个压缩包，发出去，
2: 拦下来。
3: 你只有一分钟。

0: 放出来的诱饵，我们可能暴露了。
1: 人跑了！
2: 尹总，去办公室拿机要元件，在复印机上，大众咬住了，我马上就过来。

0: 伟杰，机油连接没了，楼里还有人。
1: 周江，盯着电子围栏，绝不允许机油连接发出去。
2: 是。
3: 给你打电话那人在哪儿？
4: 我不知道。
3: 说。
4: 我真的不知道，他只说能看到我，让我听他指挥。
3: 周江，找观测点，能看到那办公室的，快！

0: 公安局的，高层哪个公司有人？
1: 没有人啊，这楼等着发修呢，就我们几个。
0: 没人出来？
1: 没有啊，就这一个门，后门都锁着呢。
0: 你们几个人守在这儿，其他人跟我走。

0: 别动！
1: 干什么呢，警察？
0: 检查电箱。
1: 快走。
2: 请您配合一下，这儿不安全。

0: 找到了吗？
1: 没有，断电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眼皮底下把机要元件拿走了。
0: 王队，今晚九零幺多少人？
2: 317个值班的，食堂加上小车班职工有96个，青年宿舍算上家属的话有406个。
0: 人得集中，能不能让他们配合一下？
2: 他们早就已经发了文，今天晚上在的全员在岗自查，机油元件肯定出不了901大门。
3: 把单演算过程给抽出来。
4: 为什么非要元件？你是在增加风险。
5: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只有元件不会被质疑。
4: 901带岗了，所有的人只进不出，我怎么能把这机要元件带出去？
5: 我能让你拿到机要元件，就有办法让你脱身。处理演算过程和结果，其他的都销毁，再联系。

0: 不对，
1: 撂了吗？
0: 没有，这个人坐在那儿啊，看起来有点麻木，性格内向，感觉有点倔。
1: 手机查了吗？谁给他打的电话？
0: 正在查，号码经过了特殊处理，已经交给技术处了。
1: 锻炼的病毒也要查清楚。
0: 已经开始了，现在看就来自他们内部。
1: 你去跟王鑫说，把楼里所有电脑全部筛一遍。
0: 是。
2: 你看这个人，不修边幅，双手握拳，这么久坐这一动不动，说明他的内心极其抗拒。

0: 知道您爱喝咖啡，但我们这儿只有速溶咖啡，您将就喝，咱们边喝边聊。
1: 您来九零幺所有15年了吧？我听说待遇不错。
0: 这是09年的吧？发射塔刚竣工，您参与的设计。
1: 07年参与航天城基建设计项目，10年主导算法研发，11年荣获航天突破奖，12年获得先进个人，14年率领团队在核心算法领域取得突破。
2: 在我心里，您是数学家、科学家。我这个人打小从心里就佩服像您这样的人，航天事业哪一步算法领域里边都有您一份功劳。我敢打赌，您孩子肯定拿您在他同学面前吹牛。您孩子是男孩女孩？
3: 闺女。

0: 我可能也是太过于闭塞了吧，一直埋头做研究，直到后来出去交流，我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多诱惑。自从认识了基金会以后，我没关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人生啊，跟搞数学不一样，不是说一点错都不能有。啊，咱有错就改，能亡羊补牢，你以后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知己难遇啊。
1: 说，秦处，高一潮料了，他在外国的交流会上认识一个叫罗伯特的，对方让他带着纪晓媛媛出去，说给他一个菲尔兹奖提名。纪晓媛媛
2: 呢？还在酒店，翻一遍肯定跑不了。
1: 会不会拍照发出去了？这一晚上时间足够了。
2: 架了电子围栏，人没出酒店，纪晓媛媛不可能发推。就算硬发。
1: 他人肯定报告，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偷机要元件吗？他们要的是演算步骤，倒推加密逻辑。如果他们掌控了设计思路，能破解多少设备？通信、卫星、气象、制导，包括咱老百姓说什么、干什么，他们全能掌控。
3: 这多可怕！
4: 线报上说又发现了新的观测点，
5: 是提取日出烟头。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高一潮的上线，本来也该在我们的考异之中，可当时变化太快，我有责任。
3: 在紧急情况下，先抓高一潮是合情合理的。
4: 罗伯特是谁？
6: 国际航天基金会的监理。我怀疑这个基金会是一个掩护组织。
1: 咱们局找到太少，我想申请个授权，去档案里查查。境外策应，境内串联，单线联系，有组织有策略，查吧。
6: 是，
1: 但要稳扎稳打，切记操之过急啊。

0: 你进来。
1: 李姐，我来查个资料。单号怎么没写啊？没号，就那几个关键字。我先给你查一下啊。谢谢李姐。
0: 怎么了，丽姐？

0: 经查，境外机构国际航天基金会策划并支持窃密行动，实施窃密者于白浪被捕，另有嫌疑人郑进死亡，缴获于白浪改装手枪一支。嫌疑人称
1: 710110号警员涉案，
0: 经查
1: 710110号警员
0: 与国际航天基金会不存在关联。

0: 你怎么还没去九零幺？大中去了，我留下协查断电读报。有发现？代码直接攻破了
1: UPS 系统，物理阻断。写程序的应该有物理系和数学系的背景。从攻击性来看，应该是个男性。跟大中说了吗？说了。他说九零幺上下符合这样条件背景的不下100个。找到突破口了吗？九零幺的前身是十四院，19年前，也就是2000年，也发生过一起窃密案，也涉及到航天基金会。 这2起窃密案有关联，有一个人，但存疑。档案里写着，经常此人和基金会无关。无关干嘛要写？谁经办的？
0: 胡夏峰。
1: 胡局，那就更有疑点了。他可是个笑起来脸上有几条皱纹、心里都清楚的人。
0: 平白无故写这么一笔，到底是谁呀？不知道。这写了一个井号，0110。
1: 出判断。这只是你的主观推想，需要证据。
0: 特殊训练，逻辑缜密，又有远程操控能力，还要对滨海熟悉。胡局当年没有实证，但是也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
1: 所以就故意留了这么一笔。等之后有人查到基金会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有关联的线索时，能注意到这个人。结果他首冲的接力棒。
0: 那你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个0110了。
1: 档案里面没有照片吗？
0: 没有。
2: 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她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丽姐的井号是0115，前处是0112，胡局是0108，升了副局之后才是0002。 按照回避原则，丽姐去了胡局不分管的档案室。他们当初是一组的。
1: 如果0110真是叛徒的话，胡局能容他在眼皮底下？

0: 罗副厅长，感谢您对一线工作的指导，太感谢了。
1: 执法工作整顿巡视，倾听一线干警的诉求，这也是我的工作。
2: 罗副厅长，现在，好，我知道了。

0: 罗副厅长怎么突然来了？
1: 可能巡视提前了吧？
0: 是不是郭伟杰那小子搞的鬼？你是越来越会带兵了。

0: 我去了，谢谢。想说什么就说吧，不用绕弯子。我们听您做指示。
1: 我听说过你，郭伟杰。去年个人三等功是你吧？
0: 啊，是。
1: 巡视检查就是要开门见山解决实际问题。说吧，是胡夏峰为难你，还是钱宇？
0: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正在办的这个案子，里边有个关联人，咱们局里查不到，只知道警号是71011。

0: 您确定0110就是吴玉？没错，就是吴玉。他的情况您了解吗？当然了解。那个时候我就在你们局里，是我把他招进来的。
1: 格斗拿了第一，而且他就是银牌的，是吗？对。怎么样，接近实战了吧？这都是最新的。吴越，别坚持了，认输吧。
2: 吴玉，过来一下。
3: 主任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滨海来的领导。首长好。
2: 教过他，打赢了也不发奖，叫什么职？
3: 报告首长，每次训练都应该像实战一样，全力以赴，
2: 精神可嘉。 我给你一个奖励，
0: 拿着吧，这是对你的信任。
3: 谢谢首长。

0: 那他当时为什么离开曲里啊？还是让胡夏峰跟你说吧。
1: 时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再让你们局长站岗了。哟，都在这儿。
2: 娄警长，提前不知道您来，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周的地方，我给您道个歉。
1: 道什么歉？我这巡视整顿工作就是要随机抽人搞突击，挺好的，我们交谈的很愉快。
3: 你们要多支持年轻人工作，
1: 他们很努力。是，
3: 是。
1: 啊，对了，现在你们手头上办这个案子，我觉得有点意思，报上来我也看看。
4: 是。
1: 好好办案。
4: 是。
1: 我走了。
4: 午饭都给您准备好了，吃完再走吧。
1: 不用了，
4: 好，那我送他去。
1: 别送了，这是命令。

0: 是怎么把罗副厅长请来的？
1: 我没有请，他们巡视组的人给我打过来的电话，说随机抽人就抽中了我们组，还特意命令不许我提前向您报告，要搞突击抽查。
2: 突击？
0: 901的东西找着了吗？
3: 还没。
2: 没找着，你插什么无语？钱宇，给他授权。
4: 是。
2: 报，我亲自授权。两岸并查，查不出来就别逞能。
5: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喝咖啡，很管用的，你试试。
6: 飞爷，
7: 我正到这儿找你呢。
1: 你不在901好好待着，跑回来干嘛？
7: 你这防疫高射炮，叫我局领导都打省领导了，还不回来啊？妈呀，不好意思，6901自己回来出风告。我好歹二队队长，咱得荣辱与共啊，是不是？
1: 别那么多废话，回来干嘛？说事儿。
7: 不是，有些办公室涉密的，回来取手续。什么态度啊？
5: 他一办就跟你上弦一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办完赶紧回去啊！你以为什么好事儿？挨骂，知道吗？要不你来。
7: 哦，挨骂。这本来呀，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情报，跟那啥那个吴玉有点关系。反正他也不想听，啊，也没好脸。我这样，按照组长的要求，吃完饭我就回901啊。
1: 爱说不说，
7: 不说。
5: 哎，新哥别走。他不爱听，我爱听，说给我听。
7: 我们组老赵知道吗？
8: 我听他说，吴玉之前谈的女朋友，人就是咱们局的，你还认识？
1: 谁呀？
7: 丽姐。
5: 真的假的？
7: 千真万确。14月案发是2000年，吴局08年才结的婚，他还傻了吧唧找丽姐查档案呢，多尴尬。哎，完了，又拧上弦了。
9: 丽姐，早上辛苦了，特意给你买的。
10: 你要是想问吴玉的事儿，你就直说吧。
9: 我想问您和他还能联系上吗？
10: 要是能联系上，你查档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
1: 那以之前您对他的了解，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0: 他现在想，我可能并不了解他。
1: 他出啥事儿了？
10: 办14院窃密案，他涉嫌踢死了嫌疑人，还被怀疑是涉密案的主使。那是2000年10月欧冠比赛，14院一个工程师叫于百郎，他把最新研究的航天材料数据拷到了一个 U 盘里，准备在酒吧接头，死的就是他的上线，叫郑沁。
0: 注意观察接头人。
11: 二组明白。
0: 肯定是这条路吗？
12: 肯定是。而且他应该在4:40之前出现。
0: 还有10分钟，能不来你请客啊？
12: 90%，错不了。
13: 是跟贝利谈朋友的吗？
12: 没定呢，我就带他回家吃了顿饭。
13: 哎，你可真行啊！当年那么多人追他都没成，
0: 我还给他写过纸条呢。
3: 咱们这批就你一个人当了队长，那总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了吧？
0: 你怎么不跟他一组啊？
3: 他不喜欢闻烟味。
0: 那你就不能把你……
3: 来了。
2: 真4:40，你小子神了。老蒋已经在里边了，米拍设备在他那儿，你就负责盯人，记着规矩，两人以上规范执法，别打草惊蛇。
3: 走。
1: 二组注意，我要向你靠近。

0: 出去了，你已经出去了。
1: 收到，收到。
2: 副总，目标超你过去了，二组配合吴宇盯东西。

0: 来了。
1: 一组，买家来了。
2: 棕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皮毛特征和资料不合。

0: 二组配合物语地方人，
1: 二组明白。
0: 三组向酒吧靠拢，人出来就抓。
1: 三组明白。
0: 四组向五靠拢，先抓一百万。

0: 队长，队长，吴玉提前动手了，抓不抓？胡小鹏，抓不抓？胡小鹏，
1: 抓紧他，枪击！

0: 是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卡住
0: 啊，让我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9: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1: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广西金嗓子，
17: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8: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报嫌疑人特征？
19: 他当时刺过来的时候，我没顾得上。
18: 你可以先跟上他，再集结抓捕吗？
15: 上周二，也就是10号，吴玉在干什么？是不是在那天你们一起吃的饭？
7: 你怀疑他？
8: 技术处对现场提取的那个烟头

0: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报嫌疑人特征？他当时刺过来的时候，我没顾得上。
1: 你可以先跟上他，再集结抓捕嘛。
2: 上周二，也就是10号，吴玉在干什么？是不是在那天你们一起吃的饭？
1: 你怀疑他？
3: 技术处对现场提取的那个烟头做了 DNA 的比对，
1: 所以。

0: 郑进死了？
1: 死了。
0: 那无意最多算处置不当，后来有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个人存在吗？
1: 没有，不仅没法证明他说的人存在，而且在审于百浪的时候他还说出了一个大麻烦。
2: 姓名？
3: 你们凭什么抓我？
2: 就凭这把枪够不够？
3: 那是我随身携带的工具，不是以行凶为目的的武器。
2: 什么工具？袭警工具？开枪袭警、消极审讯、执迷不悟，这些你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想清楚。姓名？
3: 于百浪。
2: 职业？
3: 十四院材料所工程师。
2: 到酒吧去干什么？
3: 喝酒看球。
2: 带着500万去看球啊？啊，
3: 不行吗？我买1000万的酒我也不犯法呀。你们无缘无故给我抓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简直就是土匪。你们要是还有证据，你枪毙我，不就是把枪吗？非法改装枪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判我吧。除了这个，其他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1: 凭这个够吧？审你呢是看你有没有主动交代的情节，看是否依法可以从轻。你既然都懂，那我们就不费劲了。有这个，没有口供，我们也能定你的罪。你要是不珍惜，那可就不是3年的事儿了。
2: 听清楚没有？现在还能坐在这儿跟你聊，就是想挽救你，而不是要毁了你。说不说？

0: 郑进不是真正的买家，买家是一个戴渔夫帽的人。那个戴渔夫帽的才是。你要相信我。我愿意相信你，但是得有证据。你能画出那个人的脸吗？不能。当时灯光很昏暗，那个人一刀刺过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刀了，没抬头。等我把刀打回去看他的时候。
1: 郑进抱住了我的腿，我只看到他背上有一个纹身。等我再见到他，我一定能够认出。我认不出来他。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脸。他每周二晚上8点半会打电话到文汇街路口的公用电话。不过，我不确定打电话的人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2: 他这周二跟你说什么了？这周二没来电话。最后一次通话是上周二，10月10号。他让我昨天晚上4点10分出门，按照他指定的路线，4点40前后进入酒吧，5分钟之内离开。你跟胡夏峰打赌说，于百浪4点40出现，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欧洲杯一天有8场比赛，周二的比赛开始的时间是3点，4点50结束。散场的时候人最多，是交接和撤出最理想的时间。反推回来，于百浪就应该是在4点40之前出现。他出现和撤离的路线，也是你推断出来的。
3: 是。去酒吧一共就3条街，江畔西路、江畔东路和弓背路。弓背路到酒吧路程最远。
0: 路上的行人也最少，从这条路去酒吧是最理想的。撤出的时候，我推断他们大概率会走江畔西路，西边通着主干道，车多人也多，利于隐蔽，也不便于抓捕。那你为什么没走西面，反而从东边离开的？这是买家吩咐的。他说拿着
1: U 盘的人才有风险，只要他不被抓住，我就没事儿，而且。 我回家走东边那条路，也更合情合理。连面儿都没见过，就这么信任他？我不是信任他，我是信任他的专业。不是谁都能把 U 盘从14院带出来的。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他能精确到秒。联系这么多次了。
0: 你就没想过要看看他长什么样？想过，不过我不敢见他。为什么？他说会派人来取
1: U 盘，并且按照他的计划，拿 U 盘的人会在球赛结束后15分钟之内死亡。其实。 现在他是谁也不重要，U 盘在你们手里，你们从谁手里拿的 U
0: 盘，谁就是真正的买家。你不会以为我替死郑进是为了杀人灭口吧？
2: 我绝不会因为嫌疑人的一句话就对你下这样的结论，但是你需要提供更多渔夫帽的线索。
0: 我也是只要看到郑静在进行2次传递，我才知道有一个带渔夫帽的存在啊。
2: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报嫌疑人特征？
0: 他当时刺过来的时候，我没顾得上。
2: 你可以先跟上他，再集结抓捕吗？
0: 外面围了2个组。是。我确实是有过失。
2: 你说嫌疑人拿刀刺你，刀呢？
0: 应该在现场，我当时挡回去了。
2: 你挡刀的时候，有刺到他吗？应该是。手尖上有变化，可现场根本没找到刀，血也一滴都没有。我愿意相信自己的同志，也绝不。

0: 会无缘无故的怀疑你，前提是，你必须得说真话。
1: 咱们别浪费时间了，你再去查查那个探头，找到那个渔夫帽，就什么都清楚了。
2: 案发前2小时，当我们的人冲进去，酒吧散场，人群混乱，包括老蒋身上的密拍设备，都没有拍到你说的那个人。

0: 稍等稍等，拜托再给我点时间，一定是那个渔夫帽把吧台的探头给弄坏了。
1: 别自欺欺人了，这个视频我要存档了。
0: 哎，你不能对吴玉做有罪推定。
1: 不管做什么样的推定，结果必须是真相，必须是事实。
0: 哎，吴玉会怎么样？
1: 先停职，等法医报告出来以后，再做综合判定。

0: 不排除外力诱因，我也说不清了。你回忆一下，上周二，也就是10号，吴玉在干什么？是不是在那天你们一起吃的饭？你怀疑他？只有知道每周二吴玉在干什么，才能帮他排除嫌疑。 那天他没跟我在一块儿，
1: 他是咱们的同学，是战友。
0: 可我们也是警察，越是对他不利的情况，越是要找到站得住脚的证据能帮他。

0: 天，我去的他们家。
1: 十号呢？
0: 八号、九号，我在局里。
1: 十号呢？
0: 十号，我在分析情报。他我记不清了。
1: 哎，李，你先别着急，咱一起想办法啊！你别哭。
2: 什么叫不排除外力原因？明明就是心脏病，我查了，郑姐之前就被强制戒过毒，我找他们去。
3: 你找谁去？上面每个道都核实过了。
1: 想帮吴玉，别闹事儿。
2: 我闹事儿？你就是想让吴玉替你背锅？请求支援为什么不回答？当时如果你回答了，就能抓住于福茂。
3: 你渎职！你是二队队长，现场为什么不处置？

0: 前途当年那么忙的，他们大学四年又一起工作6年，有情绪也正常。后来钱出外调了，08年我和老胡结婚之后，他才调回来。那时候老胡请他来参加婚礼，他就找各种借口推，还是我亲自去请他，他才来，哪里也不怎么说话。现在见着老胡，说话也总是客客气气。
1: 其实就是他们心里那疙瘩，到现在都没解开。
2: 胡局当年没回复，有多长时间？1分钟吧。这1分钟，在他们心里走了19年。
1: 他为什么没回复？您知道吗？
0: 你自己问他吧。
1: 走。
3: 胡局，进来吧。进来。不是要问询我吗？坐下问。
1: 我错了，局长。
3: 你没错，都是我的错。
0: 咱们局啊，就是这么不透明。咱们的领导呢，就是这么官僚。我这个副局长就是这么不支持你们一线干警的工作。伟杰，过来坐。
3: 坐吧。
0: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啊，其实都是胡局的意思。你不是要问那1分钟吗？问吧。
3: 别麻烦他了，我主动汇报。

0: 前处解释过吗？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解释得过来吗？我们这些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查证。根据境外内线近日情报反映，背后策划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19年前是一个人，
1: 会是吴玉吗？
0: 从个人感情来讲，我绝不相信是他。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但是细究这个事儿，又绕不开的。案件打转的时候，你就顺着吴玉找，应该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2: 还是那句话，事实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做转移。要实事求是，要有证据。
3: 局里是怎么认定吴玉的？
0: 没有证据证明他有关系，但是有过失，给了个处分。
3: 那他人
0: 辞职了，领了处分就要走。当时罗副厅长刚升省厅，为了他的事儿还回来一趟。也没留住他。

0: 罗局，谈的怎么样？你们今后的路都还很长，想好了怎么走是好事。他不就受点委屈吗？我再找他谈谈，咱不能放弃他呀。
1: 尊重个人意愿吧。罗局，指挥失职是我的责任，最应该处分的就是我。
2: 处分了你，他不更委屈了？
1: 把档案整理好。
0: 送一封到省厅。你想清楚了吗？不就是个处分吗？没两年就撤了，谁还挨过处分呢？
3: 爷，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吗？

0: 这是吴玉画的，说是在渔夫帽的背上看到过。但纹身是可变量，改了洗的都有可能，当不了依据。可这也是吴玉能提供的唯一线索，我们也查了，没结果。吴玉咬定了有渔夫帽，他就洗脱了嫌疑，找不到证据不能证明他没有做过。 您后来没再查过他们。我们不能任意对一个公民上手段。知道为什么让你带队调查吗？
1: 领导对我的信任。
0: 因为你胆子大，什么手段都敢用，连罗副厅长和巡视组都能让你请来。但是办案不能光靠小聪明，你要跟我蚂蚁啃骨头，使出韧劲来。
2: 是。

0: 扫描。九零幺那边怎么样了？
1: 技术处说断念的病毒堡垒在他们内部，正在查。这人是谁啊？
2: 0110，吴玉。这是他2000年的样子，19年了，现在应该是50岁。你用 AI 推算一下他现在的样子。加点胡子。胡子长点。

0: 身高、年龄、体态、外貌，无疑都和我在写字楼门口看到的那个人高度吻合。
1: 报告出来了，技术处对现场提取的那个烟头做了 DNA 的比对。
2: 所以是谁？
0: 真是无语。看来19年前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周家，你把昨晚写字楼周围的探头全部调出来，必须要找到这个留胡子的人。
2: 好，
0: 大钟，给我回到现场。
3: 这里解秀是一个经济强暴秀的，昨天除了我们的人，其他的都有失踪的人。
0: 没看见其他人进来？
3: 没有。
1: 市政施工的人员名单，人都是在册的。
2: 这个人从写字楼的路边一直走到这儿，全程没有任何反跟踪的举动，也不躲探头。
0: 之后呢？最后去哪儿了？
2: 这就是最后了，江边的探头没有全覆盖。
0: 放大点。能查他打的电话吗？

0: 查不到，截图和照片做对比分析。
1: 那个留胡子的人很像吴宇。
0: 行，知道了。

0: 你好，罗伯特先生。
1: 安全吗？
0: 您是问我还是问机要原件呢？
1: 记住，最有价值的不是验算结果，而是原始文件的验算过程。原件在欧洲黑市卖价才能翻十倍。
0: 机要原件很安全，带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下一步我要撬开他们的服务器，只要他们乱了，机要原件才能尽快带出来。
1: 撬开他们的服务器
2: 难度太大，他们发现了观测点
1: 就全力找你。
0: 找我他们就上钩了，
3: 我胜算更大。
2: 我要提醒你，19年前你失败过，
1: 差一点就暴露了。
0: 19年我等的就是这次机会，也得给自己有个交代。放心吧，好戏刚开始。

0: 这事儿靠谱吗？我这眼皮一直跳。
1: 一会儿人来了，你可别慌，再让他给压了价。
0: 不是，黑901的服务器就跟盗号不一样。
1: 这事儿，听我的。

0: 我帮你办这么大事儿，你是谁总得给我透个底儿。
1: 那我找别人吧。
0: 哎，我可以不问，但是这事儿你找别人，其他人没这本事。

0: 我调查了从案发前24小时到现在的监控记录，都没有发现吴宇。
1: 手机呢？没有记录？
0: 也没有，实名认证是从2010年才开始的。
1: 不可能，我眼睁睁看到他从我面前走过去，怎么可能连一个脚印都没留下？
0: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吴玉在离职之后有过一次入狱记录，他名下有一张银行卡是在南中省武川县开的，不过201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我给当地发协查了，找到他的概率可能不大。
2: 去查一下他为什么入狱。
0: 申请提档了，大钟一会儿出去。
3: 不用去了，
1: 小叔。
0: 小叔，
3: 我给你们送过来了。2000年年底，吴玉建材城斗殴，判了。
4: 建材城后街，有人打架受伤了，有一个胳膊折了，有一个脑震荡，还有一个肋骨骨折的。你们快点啊！
5: 你有病啊！
4: 还没开始打呢，
5: 是不是有病？
4: 再加一个腿断了的。现在还差一脑震荡啊！
3: 你是有意为之，还是？
6: 我已经不在局里了。
3: 怎么回事？
6: 上面写的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3: 你别忘了你是个警察。
6: 我现在不是。
3: 一号床铺叫魏东山，你别找他。带他进去。
7: 走，站住！跟我走。

0: 新来的，规矩懂不懂？茅坑边待着去。
1: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能晒着太阳。规矩就不能改改吗？
2: 轮得着你改吗？
3: 你啊，你们这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哎呀，
2: 什么话出来？
0: 那就三刀六洞，站着的定规矩。
1: 这儿还有刀呢。
0: 那你早就凉了。我打你三拳，你打我三拳，打跪下为止，不算欺负你吧？
1: 谁先打谁。
0: 你不是要立棍吗？当然是我先打你了。
1: 还行。
0: 啊，还行吗？
1: 跪下，算谁输是吧？
0: 对，
1: 我也是打三拳。
0: 到底打不打？
1: 打呀！要不然前面三拳不是白挨了吗？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阿川摔倒了，把东西弄洒了，
0: 收拾一下。
1: 是。
0: 脸怎么了？
2: 我刚才也摔了一跤。您不说，我倒没注意。
0: 有事喊报告。我告诉你，不管你们之间干了什么，这里是监狱，听见没有？
2: 是。

0: 我在这儿只待一年，不想得罪谁。以后规矩还是你定，算交个朋友。叫什么？口天吴，吴玉。
1: 都听着，以后他就是二哥，他说话跟我说话一样。

0: 你这纹的什么呀？还挺有意思。这个，那可厉害了。有它，能腾云入海，所向披靡，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1: 你还演上了啊？<笑>
0: 我还真没给你演。这个呀，叫赤影夜叉。自打有了它，我南中的生意啊，一下就通了。真的，再不。

0: 江湖里那些臭鱼烂虾了。
1: 哪门呢？
2: 龙川。
1: 南中。
0: 嗯。
1: 有机会我也弄一个。
0: 哎呦，那有点难。纹这个的是一位居士，常年在中段两边云游，你不一定碰得到他。不过你可以啊，跟我去南中待一阵子。
3: 万一碰上了呢？
0: 是吧？
1: 为了他，我还跑那么大老远。
0: 你呀，爱去不去。

0: 吴越，有人探监。
1: 报告，谁呀？
2: 王美丽。
1: 报告，不见。
2: 人家来三次，你不能见一下？
1: 吴越。

我妹妹说她得了一个技能奖，人家给她奖励了200块钱，也不知道这丫头到底过得怎么样。想什么呢？

0: 找一个人，看拿着照片是不是你啊。
1: 放心吧，这就对了。
2: 警察上钩了，
0: 这像是无线传输器，有根线还连着探头呢，咱们干什么人家都看得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2: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4: 未来就靠我们了！
5: 加油！加油！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每支毫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香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好的。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这样吧，
10: 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3: 有外舰过海峡，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首先我们也不示弱，
3: 外舰就在我们舰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舰，不让我舰过去，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不能给国家丢人。
14: 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防卫东六八，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迅速查证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2: 剑锋东幺，解除组织。
3: 剑锋东幺收到。
2: 正按计划战备警巡。
4: 盯紧一点，注意协同。
3: 明白，全时待战。
5: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三级战斗部署。
0: 风浪未平，戒备不止。2026年5月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
6: 荷兰 helicopter M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Fai Fai Chi.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海空博弈从不止于装备的吨位与数量，真正决胜战场、守住国门底线的，永远是坚守一线的官兵，在一次次

0: 一线对峙中的精准处置。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海空军的战备日常，直击多起惊心动魄的处置现场，感受中国军人寸土不让的坚定决心。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袁思玉在执行一次远海任务时就遇到了外机。
1: 我们飞机的话是一直在云中飞行，后来我们飞机出云以后发现他们在我们飞机左边50米左右，细节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当时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摇摆机翼啊展示他们的武器挂载。
0: 由于双方飞机的距离很近，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摩擦，双方顿时陷入焦灼状态，这也让机舱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1: 心情上是有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热血澎湃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因为我们飞机虽然说离祖国很远，但是我们身后是我们强大的祖国，而且我们中国军人就是有一种铮铮铁骨这种不怕死这种精神，我们在空中拼刺刀去较量，一步都不会退。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对峙后，外机悻悻而归，袁思玉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顺利返航。
1: 就是要坚定地把我们的任务给它圆满顺利地完成好。面对他们的武力威胁，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轰炸机是远程突击的空中重剑，飞行员需具备米秒不差的精准与过人的战术素养，勇往直前直面挑战是必修课。这天的飞行训练，袁思玉即将和战友王达一起奔赴陌生靶场展开投弹训练。起飞后不久，恶劣的天气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2: 打开交通通讯设备，注意检查防止飞行设备塌方。明白。
0: 高空中云层较厚，温度也很低，飞机长时间在云中飞行会导致机体结冰。为了寻找目标，袁思玉和王达选择了下降高度，可投弹时机稍纵即逝。
2: 发现目标，锁定，命中。
0: 飞行员负责把战机开到位，武控师负责让炸弹送对人。想一击制胜，两人都得在线，尤其是武控师这个指哪儿打哪儿的幕后高手。

0: 这是让人震撼的轰六 K 实弹射击瞬间。五控师是直接负责远程导弹发射和投掷炸弹的操控手，他们要在几秒钟内完成复杂的计算，精准发射。然而，想要练就真正的铁拳，实现一击制胜，五控师都有不同寻常的训练技巧。
1: 这个关于打中目标，你有什么诀窍吗？
2: 这个有什么难的？打不中才不正常呢。
0: 蔡健，空军航空兵某团的五控师，曾创下各型导弹试射15发15中的传奇战绩。
2: 哦，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目标，然后你能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目标，就是你要瞄准那个目标。
0: 原来，轰六 K 在空中发现目标、远程精打时，就如同在长得近乎一模一样的字体中找出不同。
2: 计时，10秒，
3: 发现没有？

0: 都一样的呀。
1: 都是三排，都是三排。其实那都是
0: 第三排，
1: 都是第三排，第三排第。
2: 导弹都已经飞过目标了，你还没有找到。
0: 是不是那个？
2: 啊，对，五十秒。
3: 我们在空中的话，肯定就是难度比这个更大一点，因为空中的颠簸肯定是比这个大，而且目标看的话，肯定是还比这个还小。
4: 在空中，悟空师要与瞬息万变的风博弈，在上百个数据中不断计算出最精准的数据链条，实施精准摧毁。
3: 空中的话，训练平时我们找那种天气比较颠簸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目标瞄准，就是为了锻炼我快速的发现目标、截获目标、稳定的锁定，
5: 就是做到能弹合一了嘛。就是我操纵导弹往哪儿，它就往哪儿去。
4: 长空之上，战鹰亮剑镇守云天；广袤近海，战舰劈波戍守海疆。另一群官兵正以同样的精准锁定目标。
6: 两进五，
7: 两进五。
8: 上级突然让我们紧急填出有外舰过海峡，甚至有会做出这个比较过激的行动。那我们受领任务以后，肯定是按照最坏的准备做打算。
4: 这是几年前红河舰官兵在执行战备任务时突遇外舰挑衅的紧急一幕。
8: 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全程这个拉着高速，我们整个船就像这个潜艇一样，然后这个钻到水里面再出来，边航行边动员，动员以后我们就紧急装弹。遇到这个在自己家这个海域门口这个挑衅，心里面还是比较愤怒的。
4: 尽管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外舰的嚣张气焰还是刺激着大家的神经。
8: 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利用它的整体的一个性能优势，对我们进行战术试探吧。
4: 面对外舰咄咄逼人的架势，主炮区队长韩强和战友们毫不畏惧。
8: 与这个外舰最近的话有一两百米吧，在海上的话一两百米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有风流因为它有这个惯性，很容易就发生这个碰撞，局面很紧迫的话，那我们弹只要按一下开火，随时可以发射出去。
4: 作为船上主炮岗位经验最丰富的老兵，韩强手指顶在发射舰上，仔细盯着眼前的态势。
8: 哪怕是这个强敌对手那在我们自己家这个海域的门口那肯定我们不会示弱，也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4: 最终官兵们通过精准而专业的舰艇机动，在斗争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被迫离开。咫尺对峙让红河舰官兵深刻明白，真正的制胜不仅靠胆气，更要靠极限精度。此刻一场实弹射击演练正在恶劣海况中打响。
6: 我船前方航行海区风力持续加大，
9: 各位做好大风浪海准备。
4: 尽管海况恶劣，但主炮区队长韩强反将标准拉到最高，带领官兵反复磨砺火炮极限精度。
10: 主炮准备对海射击。
4: 主炮是战舰火力体系的核心，它能对海、对空、对岸全面出击，而主炮岗位上的官兵技术要精，体能要硬，心理素质更要强。

0: 今天这个目标有点晃，
1: 海况飙车，抓紧时间，
0: 瞄准好，
1: 预备，
0: 预备，
1: 放
0: 放。
2: 浪涛翻涌，炮声未停，韩强与战友们接连命中目标，用精准的命中率为守护祖国海疆交上了一份过硬答卷。守护海疆的舰船上，主炮固然是硬拳头，但还有些鲜为人知的特殊岗位，在强敌来犯时同样不可或缺。
3: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w approaching China.
4: 我在雷达上看到外舰突然之间回拨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那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1: 战斗警报！
3: 战斗警报！
2: 一次任务中，海军扬州舰被外舰持续逼近，挑衅动作不断升级。
5: 航向284，交接清楚，操作更流畅，请接更。
6: 外舰就在我们舰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舰，不让我舰过去。
2: 面对外舰的挑衅，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
6: 紧张，特别紧张，我的手都握的那个盘都紧，手指头都硬了，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要把好舵，不能给国家丢人，要执行好每个口令。
2: 危急关头，扬州舰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7: 啊，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2: 面对外舰反复机动挑衅，扬州舰步步紧逼，全程封堵，最终外舰狼狈撤离。而这场海上短兵相接中，操舵兵刘畅却掌控着整艘舰的命脉。
6: 我操作还是很稳的，就像上一次大风浪的时候，横摇都20-30度，人都坐着都坐不稳，在床上躺着都要掉下来，但是我会找到海浪的规律。
2: 随着海军舰艇不断升级换代，操舵早已不再是重体力活，而细腻沉稳、反应敏捷的女操舵兵更具有独特的优势。
8: 油门动，
9: 快速度
10: 4.8节，
9: 往下高速度，
10: 快速度4.6节，
11: 舵正，
6: 舵正，
11: 把定，
6: 把定，
11: 左进一，
6: 左进一，
11: 右推二，
6: 右推二，
11: 向左5度，
6: 向左5度，
12: 噪音轰炸。就自己就周围好几个人就跟你特别小声在旁边给你营造那种嘈杂的环境，然后在你远方再有一个人跟你小声的给你传令，让你复述出来，马上的复述出来。
2: 在层层干扰声中，操舵兵必须练就一双顺风耳，于嘈杂纷乱的环境里精准捕捉关键指令，辨清有效信息。
6: 传令就是一个话筒，就是当时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训练，靠码头、离码头、补给、系离浮筒都需要传令，在众多嘈杂声音的环境里面把需要传进去的口令传进去。
2: 海上作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操舵兵传令准确是舰艇航向无误、战术动作精准的第一道防线。
6: 舰艇偏差一点，不仅仅是航向偏差一点，就假如说打炮，它有时候打的炮的目标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是天上飞的，有时候是水里游的，如果航向偏一点，那它的基准就会变，基准变了，那它那个活动的目标靶子也在变，就差的会很多。
2: 为了做到稳住舵轮分毫不差，操舵兵的日常训练十分严苛。
6: 当时考独立直更的时候，精度是不允许超过0.3的，0.3度3分，在你舵盘上3分也就是5毫米不到，但是投射到陆地上它就是3练30练，
12: 影响的太大了。
9: 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唱歌，哈哈，唱的啥？
10: 唱的童话镇。
9: 童话镇，
10: 对，
9: 很女生的一首歌。
10: 对对，
11: 充满阳光。
9: 能再唱一遍我听听？
10: 好的，啊，都一样。

0: 这里是扬州舰上的女兵宿舍，休息时的歌声与训练中的紧张气氛截然不同。和刘畅同住一室的是来自不同站位的女兵。
1: 共同科目，比如说防毒衣、防毒面具和绳结，考核标准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说，女兵要比男兵私底下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现在船上的全中心联兵比武上，前三名里面有好多都是女兵。
0: 这些女兵的站位虽没有主炮导弹那般耀眼，却在作战中承担着同样关键的分量。
2: 爆兵，
3: 对，是的，
2: 就是完全是在舱
3: 密闭的舱室，对，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工作舱室还是需要关闭的，
4: 大部分时间都是见不到太阳的。
2: 为啥？
4: 因为比较密闭。我还好一点，我在驾驶室可以看到海和阳光，还看到海豚鸟之类的，其他时间是见不到的。
2: 那你们岗是完全见不到
3: 的。对，我们两个的岗位就是见不到太阳。
2: 那对于女孩子就晒不着太阳，见不到阳光这种，会有什么影响你觉得？
3: 影响好处是不会晒黑。
2: 不会晒黑。
3: 对，见不到太阳，没有办法呼吸到新鲜空气，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压抑一点。因为只跟我们是需要24小时，就是会可能会直到夜更那种。
0: 正是藏在水线之下、深舱之中的女兵，用青春保证着战舰每一次任务顺利完成。
1: 战争真的来了，我想的就是，终于到我上场的时候了，我要让别人知道女兵不比男兵差。
0: 每一次远海执行任务的底气，都源于各岗位的紧密配合。
5: 小艇调至水面1米。小艇入水出击，暂停。小艇入水出击。
0: 此刻正和战友进行小艇调放训练的是帆缆兵王国涛。
6: 我们在小艇调放过程中，海浪是波浪起伏的，我们调放的时机要把控得非常精准。如果这个浪一上一下，我们如果时机把控不好的话，小艇可能会造成侧翻。
0: 作为一名帆缆兵，王国涛的站位可不止这一个。
7: 补漆需要先把它敲掉，然后把锈露出来。
6: 这个是我们的锚机，我们在海上需要锚泊的时候会进行抛锚作业。
8: 王国涛，来几块抹布，几个刷子。
7: 好。船上所有的检修器材，生活器材，一些什么扫把呀、搓斗啊，都在我们这里审理。每个部门需要什么东西来找我们去审理。
6: 我们专业被称为大管家，我觉得这个称呼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们管着全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我们舰艇帆缆专业大到战斗警报下的各种航行保障，小到平时一块抹布、一个地板刷、一瓶清洁剂。
0: 大事小事一肩挑，这位海上大管家用全方位保障为战力保驾护航。而舰艇之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岗位，竟然可以公开发呆。

0: 刚结束，集合。下面对刚才的报文进行讲评。陆思龙，由你校对刚才的报文。
1: 是，第一句，我传，后面没有收到。
0: 陈建华，
2: 到。
0: 由你跟着报文。
2: 我传正在收网。

0: 延安舰信号班正在进行灯光训练，他们通过手旗、灯光、形体、视觉等发送信号，与过往商船进行沟通，确保军舰的航行安全，极为考验官兵们的反应能力和同步翻译速度。
1: 看似我们在发呆，其实我们是一个看灯光的时候，你的状态必须是全神贯注的在集中你的眼神，然后你的心情，然后你情绪就不能有太起伏的情绪，还有你的眼神必须得盯着这个灯，就是它的亮度啊，还有一个长短的闪光的时间来说，然后判断这个灯是什么样的字母，然后再组成一句话。
0: 方寸站位藏初心，千锤百炼历精兵，不同站位各尽其责，点滴付出汇聚成强劲战力，以忠诚与担当守护祖国的壮阔海天。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报，感谢大海军的帮助，祖国万岁。
3: 在收到渔船对我们发出感谢海军对我提供的帮助，祖国万岁的时候，就已经热泪盈眶了。那我只能比船员更加高昂的情绪来报这句话，让整个驾驶的整个人员都能听到这句对方的热情啊，然后对我们海军的感谢。
4: 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5: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6: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7: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0: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4: 哦，来吃鸡蛋了。哇，
1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4: 鸡蛋来了。
1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6: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高书风忍，家岁盈仓。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胆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2: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3: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3: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一脚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4: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得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

0: 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工事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1: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2: 对，
1: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哈兰德，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2: 对，
1: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2: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十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十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1: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3: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要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0: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1/4决赛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五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

0: 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5-6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5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2到3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跟后来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1: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成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代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0: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的关键。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再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

0: 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球员的临门一脚与精确制导武器有着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1: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2: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1: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2: 对，
1: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3: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1: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今天我的同事吴杰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先想问问看吴杰啊，因为之前提到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最小，为了让别的孩子带你玩，在场上担任的角色只能是守门员，后来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前锋？
4: 那别说我的足球生涯里边啊，取得过的最高级的这个成就啊，就是在锋线上取得的，因为我曾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1: 啊，也是属于灵巧突防那一款的。
4: 对，就好像这个战场上的一次性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别看我个头不大，对不对？这个技术上也比较粗糙，跑也跑不快，

0: 但是呢，这些大型的防空系统好像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你把自己就已经和武器装备已经类比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0: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组织解说员曾凯。
2: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响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6: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各类新式武器装备也会持续迭代。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很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

0: 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有外舰过海峡，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首先，我们也不示弱。
2: 外舰就在我们舰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舰，不让我舰过去。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不能给国家丢人。
3: 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了。

匠心做好品，良心瑞丰祥，山东瑞丰祥黑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 202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防卫068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迅速查战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2: 剑锋动摇，解除组织。
3: 剑锋动摇收到。现在计划战备警巡。
2: 拧紧一点，注意协同。
3: 明白，全时待战。
4: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三级战斗部署。
0: 风浪未平，戒备不止。2026年5月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
5: 荷兰 helicopter M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Firefighter.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海空博弈从不止于装备的吨位与数量，真正决胜战场、守住国门底线的，永远是坚守一线的官兵在一次次极限对峙中的精准处置。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海空军的战备日常，直击多起惊心动魄的处置现场，感受中国军人寸土不让的坚定决心。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袁思玉在执行一次远海任务时就遇到了外机。
6: 我们飞机的话是一直在云中飞行，后来我们飞机出云以后，发现他们在我们飞机左边50米左右，细节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当时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摇摆机翼啊展示他们的武器挂载。
0: 由于双方飞机的距离很近，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摩擦，双方顿时陷入焦灼状态，这也让机舱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6: 心情上是有一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热血澎湃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因为我们飞机虽然说离祖国很远，但是我们身后是我们

0: 强大的祖国，而且我们中国军人就是有一种铮铮铁骨这种不怕死这种精神，我们在空中拼刺刀去较量，一步都不会退。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对峙后，外机悻悻而归，袁思玉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顺利返航。
0: 就是要坚定地把我们的任务给它圆满顺利地完成好。面对他们的武力威胁，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
1: 轰炸机是远程突击的空中重剑，飞行员需具备米秒不差的精准与过人的战术素养，勇往直前，直面挑战是必修课。这天的飞行训练，袁思玉即将和战友王达一起奔赴陌生靶场展开投弹训练。起飞后不久，恶劣的天气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2: 打开交通设备，注意检查防空设备弹。明白。
1: 高空中云层较厚，温度也很低，飞机长时间在云中飞行会导致机体结冰。为了寻找目标，袁思玉和王达选择了下降高度，可投弹时机稍纵即逝。
2: 发现目标，锁定，命中。
1: 飞行员负责把战机开到位，武控师负责让炸弹送对人。想一击制胜，两人都得在线，尤其是武控师这个指哪儿打哪儿的幕后高手。

0: 这是让人震撼的轰六 K 实弹射击瞬间。五控师是直接负责远程导弹发射和投掷炸弹的操控手，他们要在几秒钟内完成复杂的计算，精准发射。然而，想要练就真正的铁拳，实现一击制胜，五控师都有不同寻常的训练技巧。
1: 这个关于打上目标，你有什么诀窍吗？
2: 这个有什么难的？打不中才不正常呢。
0: 蔡健，空军航空兵某团的五控师，曾创下各型导弹试射15发15中的传奇战绩。
2: 哦，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目标，然后你能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目标，就是你要瞄准那个目标。
0: 原来，轰六 K 在空中发现目标、远程精打时，就如同在长得近乎一模一样的字体中找出不同。
1: 计时，
3: 寒冷，
1: 10秒，
4: 发现没有？

0: 住哪儿啊？这都一样的呀。
1: 都是三排，都是三排。其实那都是
0: 到第三排，
1: 都是第三排。导弹都已经飞过目标了，你还没有找到？
0: 是不是那个？
1: 啊，对，50秒。
2: 我们在空中的话，肯定就是难度比这个更大一点，因为空中的颠簸肯定是比这个大，而且目标看的话，肯定是还比这个还小。
3: 在空中，五控师要与瞬息万变的风博弈，在上百个数据中不断计算出最精准的数据链条，实施精准摧毁。

0: 空中的话，正念平时我们找到这种天气比较颠簸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目标瞄准，就是为了锻炼我快速的发现目标、截获目标、稳定的锁定，
1: 就是做到能量合一了嘛。就是我操着脑袋往哪，它就往哪去。
2: 长空之上，战鹰亮剑镇守云天；广袤近海，战舰劈波戍守海疆。另一群官兵正以同样的精准锁定目标。
3: 两进五，
4: 两进五。
5: 上级突然让我们紧急填出有外舰过海峡，甚至有会做出这个比较过激的行动。那我们受领任务以后，肯定是按照最坏的准备做打算。
2: 这是几年前红河舰官兵在执行战备任务时突遇外舰挑衅的紧急一幕。
5: 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全程这个拉着高速，我们整个船就像这个潜艇一样，然后这个钻到水里面再出来，边航行边动员，动员以后呢就紧急装弹。遇到这个在自己家这个海域门口这个挑衅，心里面还是比较愤怒的。
2: 尽管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外舰的嚣张气焰还是刺激着大家的神经。
5: 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利用它的整体的一个性能优势，对我们进行战术试探嘛。
2: 面对外舰咄咄逼人的架势，主炮区队长韩强和战友们毫不畏惧。
5: 与这个外舰最近的话有一两百米吧，在海上的话一两百米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有风流因为它有这个惯性，很容易就发生这个碰撞，局面很紧迫的话，那我们弹只要按一下开火，随时可以发射出去。
2: 作为船上主炮岗位经验最丰富的老兵，韩强手指顶在发射键上，仔细盯着眼前的态势。
5: 哪怕是这个强敌对手那他在我们自己家这个海域的门口那肯定我们不会示弱，也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2: 最终官兵们通过精准而专业的舰艇机动，在斗争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被迫离开。咫尺对峙让红河舰官兵深刻明白，真正的制胜不仅靠胆气，更要靠极限精度。此刻一场实弹射击演练正在恶劣海况中打响。
3: 我船前方航行海区风力持续加大，
6: 各位做好大风浪海准备。
2: 尽管海况恶劣，但主炮区队长韩强反将标准拉到最高，带领官兵反复磨砺火炮极限精度。
7: 主炮准备对海射击。
2: 主炮是战舰火力体系的核心，它能对海、对空、对岸全面出击，而主炮岗位上的官兵技术要精，体能要硬，心理素质更要强。
8: 今天这个目标有点晃，
7: 海况比较差，抓紧时间
9: 瞄准好，
7: 预备
9: 预备，
7: 放
9: 放。
2: 浪涛翻涌，炮声未停，韩强与战友们接连命中目标，用精准的命中率为守护祖国海疆交上了一份过硬答卷。守护海疆的舰船上，主炮固然是硬拳头，但还有些鲜为人知的特殊岗位，在强敌来犯时同样不可或缺。
10: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w approaching China. 我在雷达上看到外舰突然之间回波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它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11: 战斗警报！
9: 战斗警报！
2: 一次任务中，海军扬州舰被外舰持续逼近，挑衅动作不断升级。

0: 音清楚，操作更流畅，请示接更。
1: 是。外箭就在我们箭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箭，不让我箭过去。
2: 面对外箭的挑衅，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
1: 紧张，特别紧张，我的手都握的那个盘都紧，手指头都硬了，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要把好舵，不能给国家丢人，要执行好每个口令。
2: 危急关头，扬州舰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3: 打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2: 面对外舰反复机动挑衅，扬州舰步步紧逼，全程封堵，最终外舰狼狈撤离。而这场海上短兵相接中，操舵兵刘畅却掌控着整艘舰的命脉。
1: 我操作还是很稳的，就像上一次大风浪的时候，横摇都二三十度，人都坐着都坐不稳，在床上躺着都要掉下来，但是我会找到海浪的规律。
2: 随着海军舰艇不断升级换代，操舵早已不再是重体力活，而细腻沉稳、反应敏捷的女操舵兵更具有独特的优势。
4: 快速度八节，往下高五步，快速度4.6节，舵正，
0: 舵正，
4: 把定，
0: 把定，
4: 左进一，
0: 左进一，
4: 右退二，
0: 右退二，
4: 向左五度，
0: 向左五度，
1: 噪音轰炸，就自己就周围好几个人，就跟你特别小声在旁边给你营造那种嘈杂的环境。然后在你远方再有一个人跟你小声的给你传令，让你复述出来，马上的复述出来。
2: 在层层干扰声中，操舵兵必须练就一双顺风耳，于嘈杂纷乱的环境里精准捕捉关键指令，辨清有效信息。
1: 传令就是一个话筒，就是当时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训练，靠码头、离码头、补给、系离浮筒都需要传令，在众多嘈杂声音的环境里面把需要传进去的口令传进去。
2: 海上作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操舵兵传令准确是舰艇航向无误、战术动作精准的第一道防线。
1: 舰艇偏差一点，不仅仅是航向偏差一点，就假如说打炮，它有时候打的炮的目标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是天上飞的，有时候是水里游的，如果航向偏一点，那它的基准就会变，基准变了，那它那个活动的目标靶子也在变，就差的会很多。
2: 为了做到稳住舵轮分毫不差，操舵兵的日常训练十分严苛。
1: 当时考独立直更的时候，精度是不允许超过0.3的，0.3度三分，在你舵盘上三分也就是5毫米不到，但是投射到陆地上它就是30链，影响的太大了。
5: 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唱歌，唱的啥？
6: 唱的童话镇。
5: 童话镇，
6: 对，
5: 很女生的一首歌。
6: 对对，充满了
5: 童话。能再唱一遍我听听？
6: 好的，啊，最后一条。

0: 这里是扬州舰上的女兵宿舍，休息时的歌声与训练中的紧张气氛截然不同。和刘畅同住一室的是来自不同站位的女兵。
1: 共同科目，比如说防毒衣、防毒面具和绳结，考核标准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说，女兵要比男兵私底下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现在船上的全中型联兵比武上，前三名里面有好多都是女兵。
0: 这些女兵的站位虽没有主炮导弹那般耀眼，却在作战中承担着同样关键的分量。

0: 刨冰。
1: 刨冰。
0: 对，是的。
1: 就是完全是在仓、
0: 密闭的仓室
1: 的。
0: 对，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工作仓室还是需要关闭的。
2: 大部分时间都是见不到太阳的。
1: 为啥？
2: 因为比较密闭。我还好一点，我在驾驶室可以看到海和阳光，还看到海豚、鸟之类的，其他时间是见不到的。
1: 那你们岗是完全见不到
0: 的。对，我们两个的岗位就是见不到太阳。
1: 那对于女孩子就晒不着太阳，见不到阳光之类的，会有什么影响？你觉得？
0: 影响好处是不会晒黑。
1: 不会晒黑，确实是
0: 见不到太阳。没有办法呼吸到新鲜空气，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压抑一点，因为只跟我们是需要24小时，就是会可能会直到夜更那种。
3: 正是藏在水线之下、深舱之中的女兵，用青春保障着战舰每一次任务顺利完成。
2: 战争真的来了，我想的就是，终于到我上场的时候了，我要让别人知道女兵不比男兵差。
3: 每一次远海执行任务的底气，都源于各岗位的紧密配合。
4: 小艇调至水面1米。小艇入水出击。小艇入水出击。
3: 此刻正和战友进行小艇调放训练的是帆缆兵王国涛。
5: 我们在小艇调放过程中，海浪是波浪起伏的，我们调放的时机要把控得非常精准。如果这个浪一上一下，我们如果时机把控不好的话，小艇可能会造成侧翻。
3: 作为一名帆缆兵，王国涛的站位可不止这一个。
6: 补漆需要先把它敲掉，然后把锈露出来。
5: 这个是我们的锚机，我们在海上需要锚泊的时候会进行抛锚作业。
7: 我们哈，来几块抹布，几个刷子。
8: 好。
6: 船上所有的检修器材、生活器材，一些什么扫把呀、搓斗啊，都在我们这里审理。每个部门需要什么东西，来找我们去审理。
5: 我们专业被称为大管家，我觉得这个称呼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们管着全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我们舰艇帆缆专业大到战斗警报下的各种航行保障，小到平时一块抹布、一个地板刷、一瓶清洁剂。
3: 大事小事一肩挑，这位海上大管家用全方位保障为战力保驾护航。而舰艇之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岗位，竟然可以公开发呆。

0: 结束，集合。下面对刚才的报文进行讲评。陆思龙，由你校对刚才的报文。
1: 是，第一句，我传，后面没有收到。
0: 陈建华，
2: 到，
0: 由你跟着报文。
2: 我传正在收网，完毕。
3: 延安舰信号班正在进行灯光训练，他们通过手旗、灯光、形体、视觉等发送信号，与过往商船进行沟通，确保军舰的航行安全，极为考验官兵们的反应能力和同步翻译速度。
0: 看似我们在发呆，其实我们是一个看灯光的时候，你的状态必须是全神贯注的在集中你的眼神，然后你的心情，然后你情绪就不能有太起伏的情绪，还有你的眼神必须得盯着这个灯，就是它的亮度啊，还有一个长短的闪光的时间来说，然后判断这个灯是什么样的字母，然后再组成一句话。
3: 方寸站位藏初心，千锤百炼历精兵，不同站位各尽其责，点滴付出汇聚成强劲战力，以忠诚与担当守护祖国的壮阔海天。

0: 报。感谢大海军的帮助，祖国万岁！
1: 在收到渔船对我们发出感谢海军对我提供的帮助，祖国万岁的时候，就已经热泪盈眶了。那我只能比船员更加高昂的情绪来报告这句话，让整个驾驶的整个人员都能听到这句对方的热情啊，然后对我们海军的感谢。
2: 下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3: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4: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0: 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4: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055型驱逐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被誉为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2026年3月，055型驱逐舰第9艘舰东莞舰和第10艘舰安庆舰同步入列。 随后就分别开赴东海相关海域展开首次海上实战化训练。战斗！发射火山，敌人的部署。
1: 声呐，发射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7星，跟踪稳定。
0: 在这次实战化训练中，东莞舰不但要完成狭水道航行、舰艇损管等单舰科目训练。
1: 还要协同编队其他舰艇完成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操演。我们舰艇现在看得更远，听得更清楚了。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有几秒钟时间。看得远了，范围广了，带来的也有干扰因素也会更多，可以说呢是成倍数的在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平常要多练、多看，积累经验。
2: 才能做到快速识别、高效处置。这次实战化训练，不但克木多、战未足，还赶上了大风浪、雨夹雪等恶劣天候的考验。为了加速全舰战斗力的生成，我们在基建之初就全程参与到了试验试航任务当中。这都为我们实战化训练和装备的维护保养打下了好的底子，也让我们走向战场多了一份底气。
3: 舰载机提交部署。该部门直升机起飞。
2: 首次海上实战化训练的安庆舰和多型舰艇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围绕10余项科目开展专攻精练，锤炼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3: 我们重点催生新装备效能，检验新战法，挖掘新潜力。祖国把最先进的装备交给我们，用好是及格，发挥作用到极致才是优秀。
0: 训练中，无论是对海突击、对空防御等考验单舰作战能力的科目，还是编队密切协同的警戒运动，各舰都在同一信息指挥系统中组网见面，实现信息共享，用数据检验战斗成效。首先，我们看到它的相控制雷达通过进一步的升级改造。 可以对隐身的目标有更好的探测性，因此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在探测的距离、发现的目标以及敌我识别上是不断升级的。其次是火力突防能力，因为对它配备了新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和射程更远、打击更精度的导弹，这样一来它的突防性和毁伤力就进行了提升。 第三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由于在动力装置上进行了改进，使它的航速更快，使它的航程更远。现在呢，我们沿海的三个战区都配备了这样的新型导弹驱逐舰，特别是这次两艘新型的055型导弹驱逐舰呢，是配属在东海舰队，也就是东部战区。那么它对震慑、抬头分裂视力是一个巨大的作战平台和巨大的这种。 有海、向陆以及综合防御能力的提升，使我们在海上方向啊，就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任务能力上有了更多的作战平台和手段。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055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 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

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

0: 造成毁灭性打击。作为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它在垂发设计的时候呢是通用型的，就是导弹既可以在发射单元里边发射筒里边点火升空直接发射出去，也可以通过高压气体把它推出发射筒，然后在空中点火发射出去，这样它就可以搭载更多型号的这种导弹，既可以搭载防空的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导弹，还可以搭载对陆攻击的。
1: 巡航导弹这种武器系统，就在未来的战争中，信息化的程度更高，它的毁伤力就更强大。2022年，正在西太平洋伴随航母编队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南昌舰，接到指令，作为编队少舰，潜出近百海里，直面外军的航母编队。
2: 突然来了两架外国的战机，它突然一个俯冲下来，就非常近，它直接一个拉杆，一拉上去了，那种气爆声非常大，就能看到它的尾焰。
3: 当时是跟航母编队首次遇到外军的航母编队，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战争离我们特别近。
1: 南昌舰作为前出的编队少舰。
2: 承担着为整个航母编队侦察预警的关键作用，不能漏掉任何可疑目标。面对复杂的海上形势，南昌舰党委抓住难得契机，拉响战斗警报，带领全舰开展练兵。当时政委呢讲了喀拉昆仑的精神，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证祖国寸土不让的这种精神。军舰是流动的国土，其实我们守住我们军舰，也是在守护我们的国土。
4: 当我进入作战室的时候，鼠标的点击声、键盘的敲击声、各部位的请示汇报声音融为一体。当外军飞机逐渐逼近的时候，我们的预警探测设备是全程追瞄，我们坚强有力回击了外军的挑衅。
1: 面对外军舰机长时间、高强度的抵近滋扰，南昌舰不畏强敌，敢于亮舰，在深海大洋与对手斗智斗勇，拓展了防御纵深，保证了机动空间，有效履行了为航母编队保驾护航的神圣职责。2023年6月，万吨大驱遵义舰。 咸阳舰和054A护卫舰巴彦淖尔舰组成训练编队，展开为期4天的对空对海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提升部队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经过连续搜索，巴彦淖尔舰导航雷达站位，率先发现海面目标，编队各舰当即调整航向，组成单纵队，向目标隐蔽突进。
5: 快速占领射击阵位。一停止，目标马上向后方5，马上六级。目标右旋六十六度，距离38列。
6: 实施一组48，实施一组48。好，好，好。站
1: 位指挥员瞅准时机，果断下达射击指令。编队各舰主炮连续对目标实施炮火打击，海面目标被彻底摧毁。
6: 空中目标。
1: 方位动84，距离220公里，向我敬杯。突然又有数架对方战机来袭，编队各舰迅速分散队形，占领防空阵位。
7: 目标右旋38度，距离离线点。
6: 王站长，发现埃德布莱联信号，方位184。
1: 巴彦淖尔舰连续向目标空域发射数枚干扰弹。
0: 同时，各舰副炮果断开火，将其击落。两艘万吨大驱火力全开，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探索战斗力生成。
8: 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属于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我们目前人民海军的驱逐舰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
0: 我们的骨干越来越

强硬。现在，拥有了航空母舰，那么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它需要防空、反导、反潜等一系列的任务，或者是相应的这种保障。而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可以很好的完成这样的任务。

0: 而现在世界上能够独立建造就是万吨级导弹驱逐舰的国家屈指可数，我们装备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大型的水面舰艇，我们整体的作战能力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1: 准备发射。

0: 击毁。
1: 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是人民海军实现以远制敌、以精破防、以威慑控场的重要打击支柱。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锥体构型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似子弹头、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2: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20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因为鹰击20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有上百个通用的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055单舰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20赋予了055驱逐舰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055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收鹰击，推送目标4.4公里，方位18。
1: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3: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1: 预警机是体系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055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2: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055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

0: 障下和支撑下，灵武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1: 两进一，
2: 两进一。
1: 辽东战线为海面目标扩展瞭望，
3: 我军明白，奉天明白。
4: 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少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0: 方向，
1: 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
2: 各雷达加快下，扩大搜索范围。
0: 是，各雷达加快下。
3: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
0: 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3: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2: 各雷达做好呀，
4: 现在做好有源无源的准备。
5: 报告，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
6: 报告，电子战数据加载完毕。
2: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3: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两车进十。
1: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0: 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呢，通常它的周边会有其他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比如说驱逐舰、护卫舰，往往啊在航母编队整个的分工中，大型的导弹驱逐舰或巡洋舰往往是指挥舰，也就是编队的指挥员并不在航母上，而是在驱逐舰上，因为驱逐舰上有足够的通信冗余，有足够的这些舱室，可以把这个指挥班子啊放在这样的舰上。
1: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十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在挺进深蓝的进程中，人民海军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执行各种作战任务中，特别是完成海军的近海防御、远海防卫作战任务中，特别是对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啊这种威慑和打击的任务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呢，它在和这个航母编队的时候，由于你的数量比较多，我们不但可以给一个航母编队啊来进行护卫或者是配合，而且可以和两艘航母组成的编队，甚至是三艘航母组成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编队来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部署，而它产生的这种作战能力可以执行比较高强度的长时间的作战任务。因此我们看到它的入列，使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远海啊作战的能力，或者说远海防卫的能力更加强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沿海方向这座钢铁长城更为的牢固。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

0: 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二零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2: 1944年10月，欧洲西线战场，反法西斯盟军为打通安特卫普港的补给线，计划进攻斯海尔德河下游的纳粹德军据点。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主要承担这项任务，但盘踞在河口的纳粹德军依托地形负隅顽抗。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盟军最终夺取了河口，打通了补给线。河口战火正在播出。
3: 1944年9月，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几乎败局已定。那年夏天，苏联红军击溃了东线的纳粹德军，随后攻入了波兰和罗马尼亚。在西线，盟军解放了法国，逼近了莱茵河和纳粹德国边境，但由于补给困难，盟军前进的步伐暂时停了下来。
4: 美国和英国国内的工厂生产了大量物资，几万辆坦克，数百万发子弹和数百万升的燃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物资给前线部队运过去。
3: 盟军在战场上有五路大军，一共250万人，他们沿着一条宽广的战线朝着莱茵河推进，但他们的补给却是从战线后方约480千米处的诺曼底海滩运过来的。9月4日，英军第十一装甲师占领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关键的一点是，在比利时抵抗组织的帮助下，盟军得以占领一个完好无损的港口，纳粹德军还没来得及破坏它。有了港口，盟军的补给问题似乎很快就会解决。
5: 那里有几千米长的码头，安特卫普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港口，收复此地是盟军最满意的战果。
3: 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困扰着盟军，安特卫普的出海口是72千米长的斯海尔德河口，当时河口里布满了水雷，河道两岸有纳粹德军重兵把守。在肃清斯海尔德河口的敌军之前，盟军无法在安特卫普卸载补给。
4: 一旦肃清斯海尔德河口的敌人，盟军就能将安特卫普作为主要的补给港，他们在进军德国本土时就能通过这座港口获得补给物资。当然，德军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3: 纳粹德军沿瓦尔赫伦岛海岸部署了重炮，控制了西斯海尔德河口，盟军的轮船无法抵达安特卫普。河口沿岸的大炮被厚厚的混凝土掩体保护着，空袭对他们的破坏十分有限。盟军只能发动地面攻击，摧毁大炮。他们要渡过河流，冲过开阔的河滩，以便发动攻击。但所有道路都暴露在敌军大炮和反坦克炮的火力之下，河滩上还布满了带刺铁丝网和地雷。这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交给了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这是一支多国部队，其中有两个加拿大师和两个英国步兵师，还有一个加拿大装甲师和一个波兰装甲师。

0: 指挥这支军队的是盖伊·西蒙兹中将，他们的任务是肃清驻防在斯哈尔德河口的纳粹德军，以便盟军能安全地将急需的补给和兵员运送到安特卫普港。加拿大部队的行动计划分四阶段。第一阶段，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在加拿大第四装甲师的支援下，从安特卫普向北推进，夺取位于南贝弗兰岛的翁斯德雷赫特和贝亨奥普佐姆。第二阶段，加拿大第三步兵师和波兰第一装甲师消灭沿斯海尔德河南岸部署的德军。第三阶段，加拿大部队沿着狭窄的地峡向南贝弗兰岛挺进，然后西蒙兹将启动第四阶段计划，盟军同时从陆地和海上进攻瓦尔赫伦岛。盟军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复杂的地形，这里地面泥泞且布满沼泽，开阔的田野上遍布堤坝和水渠，堤坝本身就是很陡的大堤，像城墙一样高约4米，对纳粹德军来说这是理想的防御阵地。由于坦克无法开进堤坝区，斯海尔德河战役完全成了步兵的战争。纳粹德军的指挥官们制定了一项新的防御策略，阵地要塞化，或称要塞城市。
1: 希特勒指定某些地区为要塞区或要塞城市，他的目的是刺激这些城市里纳粹士兵，让他们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投降，并让他们在作战中对城市进行大肆破坏。这种防御策略可以榨干纳粹士兵的战斗力。希特勒在许多港口城市都让德军这样做，他在安特卫普城外的河口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其目的是尽可能地拖慢盟军的速度。
0: 10月2日，加拿大第二步兵师从安特卫普以北发起进攻，拉开了斯海尔德河战役的序幕。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进入南贝弗兰岛的通道，把岛上的纳粹德军与荷兰本土的德军隔绝开来。他们必须在霍赫海德和翁斯德雷赫特的村庄里浴血奋战。一开始，加拿大军队不断取得胜利，他们击溃纳粹德军零星的部队，解放了荷兰和比利时边境的几个小村庄。但当他们接近德军阵地时，遇到了由路障、反坦克堑壕和突击炮构成的防御网。这是这场作战中纳粹德军为了对付盟军进攻而精心构筑的防御网。10月7日，霍赫海德和翁斯德雷赫特附近爆发了激烈战斗，纳粹德军不想失去对通往南贝弗兰岛的要道的控制。纳粹德国第15集团军收到了指挥官的明确命令，必须死守斯海尔德河防线。这名指挥官就是古斯塔夫·冯·赞根将军，尽管盟军攻势凌厉，他还是成功地将部队撤回荷兰，并在斯海尔德河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防线。
1: 西线纳粹德军的大部队几乎完全被盟军打散，这意味着许多部队与他们最初的部队失散了，他们没有组织，伤亡惨重。于是德军高层发现，重新组织这些散兵游勇的最好方式是把他们编进非正式的作战单位，组成战斗群，再把他们派回前线作战。
2: 这个特别的战斗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齐尔战斗群是以他们的指挥官齐尔中将的名字命名的，他集结了一个3000人的战斗群，主要是由三个步兵师的残余兵力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第85步兵师，再加上一些散兵。这支3000人的部队被纳粹德军称为斯海尔德河口的救火队，他们是当时德军中最有经验的战斗群之一。每当哪里爆发激战，这支特

0: 别部队就会被派去那里支援。
1: 齐尔战斗群负隅顽抗，与盟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并尽一切可能发动迅速而凶狠的反扑。加拿大士兵们突然发现，他们经历了自诺曼底战役以来最难打的一场仗，有几支部队的作战意志几乎被激烈的战斗所压垮，还有一个团被彻底击败。加拿大黑卫队团，也就是加拿大皇家高地团，有个倒霉团的外号。10月13日星期五，这个团奉命首先对德军的齐尔战斗群发起攻击，他们将直接进攻德军散兵部队所占据的铁路路基阵地。这一天将成为加拿大军事史上的黑色星期五。
2: 左边有铁路，那边是高地，他们都占领了。我们的目标是穿过那些围田，之后再前往火车站，切断敌人的战线，阻止他们在公路和铁路上的行动。但敌人火力太强，我们做不到，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牺牲了。那天是13号，是黑色星期五。
1: 3天后，加拿大部队再次发动进攻，最后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猛烈的火力，他们一路浴血奋战，打进了荷兰的翁斯德雷赫特。加拿大部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占领了由15000名德军守卫的南贝弗兰岛。与此同时，西蒙兹在有布雷斯肯斯口袋之称的斯海尔德河的西南岸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战役。加拿大部队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利奥波德运河，有几个加拿大连队平安无事地渡过了利奥波德运河，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遇到激烈的攻击，损失惨重。后来人们发现，盟军情报部门严重低估了纳粹德军在布雷斯肯斯口袋地区的实力。慢慢的，加拿大军队在运河的对岸开辟了一个桥头堡，纳粹德军立即集中所有武器对付盟军新建立的桥头堡，这些阵地能给他们造成威胁。道格·维德勒是加拿大高地旅的迫击炮手。
3: 那是个可怕的夜晚，我们整晚都没睡，直到早上8点左右才上床睡觉。但11点左右，一枚炮弹击中了我们所在谷仓的房顶，弹片尘土一下子全都倾泻下来。当时鲍勃躺在我旁边，我们躺在一个类似马槽的东西下面，然后听到有人问，有人中弹了吗？布莱克说他中弹了，他的膝盖中弹了，于是我推了鲍勃一把，我说鲍勃，布莱克中弹了。结果鲍勃翻了个身，他头上有一小块弹片，很小一片，他几乎没流血，他已经死了。
1: 整整3天，道格·维德勒和战友们拼命守卫着他们那防御单薄的据点。最后，加拿大第四装甲师的反坦克歼击车和步兵冲破德军防线，解救了他们。纳粹德军在布雷斯肯斯口袋的阵地守不住了。11月3日，随着纳粹德军残部纷纷投降，盟军终于夺取了布雷斯肯斯口袋。加拿大部队正在慢慢收紧对斯海尔德河口地区敌军的包围圈，尽管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盟军该发动最后的进攻了，目标是瓦尔赫伦岛以及防守斯海尔德河口的海岸炮阵地。对交战双方都一样的是，在荷兰海边秋天的天气又湿又冷，
4: 天气很冷，运河边上都结冰了，草上面也结了白霜。
1: 士兵们每天为了取暖，保持衣服干燥和吃上一口热饭，费尽了力气。雪上加霜的是，连续的作战让他们越来越疲劳。自诺曼底战役以来，加拿大第二和第三步兵师几乎一直在打仗。
3: 1944年底，加拿大军队开始遇。

0: 到兵员大量短缺的问题。
1: 虽然兵员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加拿大第二步兵师还是接到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参加斯海尔德河战役第三阶段的行动。在盟军向瓦尔赫伦岛沿海炮台发动最后进攻之前，西蒙兹将军想让他们沿着狭窄的半岛向西进攻，这是盟军活力行动的一部分。于是这些加拿大士兵要穿过千疮百孔的堤坝和洪水淹没的田野，再次发动进攻。他们要面对的是纳粹德军第六伞兵团，他们很多人和加拿大士兵一样身心俱疲，但是尽管守住斯海尔德河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纳粹德军仍在负隅顽抗。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装醇时刻，匠心呵护，自信绽放。
4: 匠心品牌，健康好滋味。成就品牌之美，美颜美生物专注化妆品生产，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5: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十月底，盟军通过侦听无线电信号，精确定位了纳粹德军冯赞根将军的总部，并派出四个台风战斗机中队将其夷为平地。这次空袭炸死了74名纳粹德军指挥官，令德军第15集团军总部连续多日陷入混乱。战场另一边，加拿大部队为占据上风，打算沿岛屿发动新一轮进攻。他们吸取了上次黑色星期五作战时的教训，这一次他们先用大量炮火摧毁了德军的防御工事，再让步兵趁黑夜前进。
11: 我们刚冲过道路，又被迫退回沟里，因为敌人的机枪火力十分猛烈，已无法前进。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穿过了那块甜菜地，冲到了菜地尽头的堤坝那儿。
1: 加拿大步兵奋勇作战，到第一天晚上，

0: 们突破了纳粹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还抓到120名俘虏。但下一道障碍更难攻克，它就是南贝弗兰运河。
1: 纳粹德军在南贝弗兰岛地区的防御以南贝弗兰运河为核心，这条运河是盟军的一大障碍，他们很难冒着炮火渡过这条运河，所以德军把运河作为他们整个防御攻势的一部分。
0: 西蒙兹将军没有正面攻打运河，而是命令第52低地师从侧翼包抄，乘坐水牛战车在胡德肯斯凯尔克登陆。不久，盟军就借助2栖登陆车辆绕过了运河，让这片防御阵地变得毫无价值。纳粹德军急忙撤回瓦尔赫伦岛，在那里他们凭借混凝土工事和沿海炮台进行最后的战斗。斯海尔德河战役已经进行了4周，盟军正在攻向他们的目标瓦尔赫伦岛的海岸炮阵地。由于缺乏补给，盟军对德国的进攻一直停滞不前。此时，达泽尔将军虽然指挥着被希特勒称之为北斯海尔德要塞里的部队，但他只能调集第70步兵师、第89要塞团和2个海军炮兵营的残余部队。希特勒给他们的指示很明确，战斗到底。与此同时，加拿大部队的总指挥盖伊·西蒙兹正在策划另一次大胆的2栖行动，以对瓦尔赫伦岛发动最后的进攻。盟军计划首先让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维斯特卡佩勒，炸毁岛屿的外堤，让海水灌进去淹没岛屿。然后盟军地面部队再发动2栖进攻，英军的苏格兰步兵部队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在弗里辛恩和维斯特卡佩勒等地登陆。加拿大第二步兵师从东部进攻，渡过位于瓦尔赫伦岛和南贝弗兰岛之间的狭窄海峡。加拿大军队10月31日开始进攻，等他们到了海峡，发现水太深了，而且水下的淤泥太厚，冲锋舟无法使用。部队唯一的选择是沿着瓦尔赫伦长堤前进，这是一条1600米长的窄路，它连接着岛屿和陆地。盟军一个连跟着一个连陆续赶上堤道，结果被纳粹德军猛烈的炮火打得无法动弹。
2: 士兵们排成一排，然后被派到那条该死的路上去，你根本动不了，猎人在那头守着呢。
0: 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大获成功，他们在堤坝上炸开了一道大口子，海水淹没了整个岛屿。盟军的2栖车辆可以畅通无阻地开进纳粹德军防御阵地的心脏地带。在岛上的主要港口弗里辛恩，纳粹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盟军几乎毫发无伤，顺利登陆。但他们越向前推进，与德军的战斗就越激烈，双方很快开始了持续数日的激烈巷战。同时，在维斯特卡佩勒附近，登陆舰的掩护部队用火箭炮和加农炮轰击了纳粹德军部署在海岸的炮台。在炮火的掩护下，盟军的海军陆战队成功上岸了。在海滩和堤坝上，他们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战斗，但盟军时不时会遭到迫击炮的炮击，还会碰到地雷，造成了不少伤亡。瓦尔赫伦岛上的仗打了8天，11月8日，岛上的纳粹德军投降。
3: 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带着打好包的装备，背着小背包出来，向我们投降了。
0: 11月28日，盟军首支船队沿斯海尔德河驶往安特卫普码头，卸下了珍贵的物资。第一艘卸货的船来自加拿大，安特卫普航线的开通对纳粹德国是个沉重的打击。
4: 以敌人的反应就能看出斯海尔德河和安特卫普的重要性。打仗时，纳粹德军冲安特卫普发射的 V2 型导弹是最多的。安特卫普对希特勒最后的攻势也很重要。纳粹德。

0: 军发动阿登攻势的目标就是试图夺回安特卫普，切断盟军的补给，迫害盟军在西线的整个作战行动。
1: 斯海尔德河战役是一场持续五周的艰苦战役，加拿大军队首当其冲，为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此战中，盟军有12000人伤亡，其中约7000人是加拿大官兵。这场战役中，纳粹德军损失了1万至12000人，另有4万多人被俘。这场胜利改变了盟军补给乏力的处境，确保他们可以获得必要的燃油和弹药，以便向纳粹德国本土发起最后的进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西线战事离最终胜利更近了一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制作，出彩步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蒙坚铝业，爱自己爱家人就用卫士嘉。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

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取大地恒温，造四季舒居，就选昌博地源热泵，匠心森卫士，全屋好板材。上海六城贸易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昨天，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信息。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发言人作出回应。
2: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1: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0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
2: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回应。
2: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新闻发

0: 发言人陈希作出回应。
1: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0: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夜间和拂晓时段是空中攻防的关键窗口期，也是部队实战化训练的重难点时段。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聚焦空战对抗、对地面及海面目标攻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全时作战能力。
2: 接到塔台指令，数架歼十六战机 T4 升空，迅速奔赴预定空域。为规避敌雷达和地面防空火力，战机编队快速下降高度，实施隐蔽突防，对敌实施模拟精准打击。首个场次训练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进行冲填加挂。经过短暂调整，飞行员驾驶战机再次升空，展开空战对抗。南方飞行员利用阵位优势，率先发起攻击。
3: 敌跟踪。
2: 关键时刻，红方飞行员迅即操纵战机翻转，在僚机的掩护下成功摆脱锁定。鏖战数个回合后，红方飞行员重新调整战术，顺势占据有利攻击阵位，成功命中目标。
4: 开展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是紧贴实战、从严从难的现实需要。我们全程融入多个实战特情，加速实现练位战到练技战的转变，不断增强部队夜间作战能力。
0: 陆军某旅近日在野外综合训练场组织装甲分队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通过构设复杂环境、加强临机导调、提高考核标准，检验装甲分队火力打击效能。
5: 长军执勤。
2: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考官兵迅速驾驶战车向预定地域发起冲击。面对不同距离、不同方位的多个目标，车组成员需要自主选择弹种和射击方式，临机完成火力打击。
6: 要求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快速判明目标性质，并选择合适弹种，同时还要控制车速和调整炮塔姿态，第一时间锁定目标，果断击发。
2: 首轮打击过后，参考车组向下个射击阵地转移。考核组在机动行进路线中设置了掩体、弹坑、土堆等多种障碍物，不同障碍物会对射界造成限制，影响射击的精准度。
7: 在行进途中，需要我们根据敌情情况利用障碍物来掩护整个车组，但同时也会对我们搜索目标带来很大影响。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
2: 夜幕降临，微光条件下目标识别难度增加，车组成员在视野受限的情况下，借助车载热成像夜视仪对目标实施搜索，根据不同目标的性质，利用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8: 构设逼真战场环境，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摸清各车组成员之间的训练点数，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0: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组织来自40多个国家的外军学员开展现地教学活动，感悟红色历史底蕴，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成。

0: 在陕西葛排镇革命旧址红军魂广场，各国学员竞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学员们重走长征路，参观苏维埃革命纪念馆，通过丰富史料、珍贵文物和生动战例故事，重温红军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
1: 我们能从中汲取诸多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坚韧不拔的

0: 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它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
1: 这次献地教学还围绕长征历史开设专题授课，通过经典战例解析、军事战略复盘、历史背景讲授，让学员们对长征的战术价值、指挥智慧和精神内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来华之前，我粗略了解过斯诺与中国红军的史料。抵达中国参与课堂学习后，我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史与长征，对20世纪20年代至1938年间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3: 我们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打造课堂教学、红色建学、现代研学一体的教学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外军学员展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 研学团队还先后走进广州、深圳等地的科创企业和智能制造基地，近距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就，在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中，更加立体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
4: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科技令人震撼，除了先进的高铁、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球人工智能展上的机器人表演互动，太不可思议了。
5: 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伟大的革命历史奠定了发展的根基，科技创新让国家不断进步，这让我们真正读懂了中国发展的底气。
6: 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青海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迅速出动救援人员，投入人员搜救、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抢险救援任务。
7: 地震发生后，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救援分队，携带全套救灾物资向震中机动，争分夺秒投入一线抗震救灾任务。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开展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6: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 近日，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技术培训班，对基层卫生骨干开展集中培训。授课专家结合高强度训练多发损伤，讲解推拿、针灸、正骨等传统中医适宜技术，传授训练伤快速消肿止痛、劳损康复实用技法，提升卫勤人员训练伤处置能力，为实战化练兵提供健康保障。
7: 昨天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针对医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0: 中方注意到医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9: 随着医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四载利剑，巨舰驰骋深蓝。从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到远海大洋的浪涛，福建舰走过了从下水到入列、从试验到成军的4年跨越。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如何打破技术壁垒？歼-35、空警-600组成的全新舰载机阵容，怎样让航母战力实现战力跃升？本期军事科技全程回望福建舰4年蜕变征程，拆解电磁弹射核心密码，见证人民海军从近海到深蓝的实力跨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2年6月1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隆重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该舰舷号被定为18，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务舰舰。作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配置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与阻拦装置，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我国航母事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关键跨越。我们彻底跳出了滑跃起飞的技术路径依赖，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电磁弹射技术突破，正式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弹射航母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仅仅3个月后，2022年9月23日，福建舰便按计划启动细薄试验，全面开展舰上设备安装调试与基础性能验证工作。2024年5月1日，福建舰从江南造船厂码头截拦起航，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为期8天的试航当中，福建舰圆满完成了动力